0: 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0: 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上一次我跟那个充电站充电，然后充完电的那个枪拔不出来了。
1: 好，我们有请方经理给您介绍一下。
2: 啊，好嘞。其实刚才有这个听众也提到了，就是说他这个充电想要拔枪的这种情况就是我刚才也向那个听众进行解释了，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在充电的过程当中想要拔枪的话，就是建议第一个您要把那个订单结束，就是充电的订单在小程序上进行结束。第二个呢，就是说然后呢你可以不是说开启你的车辆，就是把车辆车门打开，然后呢再尝试一下去拔枪。如果说这两种情况下都拔不了枪的情况下我们每个充电桩上都有这个一键急停的这个旋钮您去把这个可以把这个旋钮盖打开去操作一下旋钮，这样的话整个这个充电桩的这个充电过程就是相当于一键就停掉了然后再去尝试拔枪如果这种操作还操作不了的话，就是说我们每一杆枪枪头的下面有一个小挂坠，挂坠上面有一个小的一个卡口，就是说你通过这个小挂坠，然后呢往我们这个枪里面有一个小孔我插入这个小孔，其实它是一个机械式的一个解锁一个装置，这样的话您就可以进行这个相当于手动机械式的解锁。当然这个前提条件下是需要您断掉这个充电的这个过程防止去发生一些这个没有必要的这个风险另外如果说您还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还是拔不了这枪，我们每个充电场站呢其实都是预留了有工作人员的联系电话首先呢向你解释一下，如果是在我们加油站的充电场站，你可以随时找我们加油站的这个人员来帮您去解决问题。我们有一些充电场站实际是无人值守的，就是现在很多大家充电都知道，外面很多充电场站都是相当于都是一个单独的场站，它没有人值守，但是我们预留的是有这个管理人员电话，我们可以拨打这些管理人员电话，然后由管理人员通过电话进行指导，或者说如果实在解决不了的话，他会及时赶到现场来帮您进行操作。因为我们每一个场站在一个区域都有一个专职的人员去负责去巡站去解决客户的问题。
1: 好的，你还有疑问吗？
0: 还有一个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我有时候充电的时候吧，我看好多那个充电站，它其实好多充电站它那边都有那个空的位置，也没有车，那为啥就是去这些充电站就是充电的时候它为啥不让我们停车嘞？反正也是空着呀。
2: 首先是这样的，如果说你是站外充电场站呢，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这种是为了防止后续的客户如果说进站想要充电，然后呢他没有这个位置进行充电，因为我们接到这个客户投诉啊，譬如说油车站位啊或者充电车辆站位啊，他充完电之后他不及时驶离啊，造成其他的客户充不了电，所以说我们原则上是为了让客户能够第一时间进站能够享受这个充电。如果说咱们车主呢有这个停车的需求的话，就是我们一般充电场站还有我们加油站在这个富余的这个位置空间会规划了有停车场位，就是说建议我们车主可以把这个咱们的车你可以停到这个充电位置以外的这个停车位上，这样的话也不影响其他的客户进行这个充电，我们也是为了这个方便所有的客户嘛主要的是出于这个目的。
1: 好吧，
0: 行，那没有什么问题了，谢谢
1: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反映说，在张集石化站夜里加油没有人值班，上次加油喊了好多遍没有人出来。那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相关嘉宾。
2: 好，
1: 有请方经理。
2: 好，这个呢，首先呢，那个应该是在古井附近呢有一个叫张集的，我们有个站点，因为那个站点呢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小的站点呢，然后呢这个站呢相当于是承包式的站点，然后这个站点的这个营业时间呢，它其实我们每一条路线或者相邻的这个站点，我们会合理的规划营业时间。在这个张集站往前大概1公里的位置，就有一个我们的古井站。这个古井加油站呢，它是24小时营业站。所以说，由于这两个站的位置比较相近那我们如果说这两个站全部都是24小时营业，会给我们这个员工造成一些这个工作上的这个劳动量的加大。所以说，就刚才客户提到这个问题呢，首先呢就是我们会线下第一时间去核实您具体什么时候进站加油，是不是在它营业时间范围内。
1: 它这个是营业时间是几点到几点？
2: 营业时间应该是到24点， 如果说对，如果说客户的时间就是说是在营业时间内，我们这个员工没有及时给客户出来加油，我们核实清楚之后，我们肯定第一时间会对这个站里面进行相应的这个管理上的一个要求，按照我们这个管理制度来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处理。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咱们这个客户进站的时候啊，可以提前在高德地图上，或者说看看在我们野家上看我们的营业时间啊。另外呢，就是说我刚才提到了这个张津站，那前方一公里处还有我们古井站是24小时营业，咱们如果说到张津站它不在营业时间范围内，可以到古井来进行这个加油啊。我们线下会与这个客户取得联系，然后我们来核实一下具体咱们客户进站加油的时间，我们再进行后续的这个反馈。
1: 嗯，好的。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好，请我们的导播再次与一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在此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的电话已经切进直播间了，请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有网友反映和咨询的问题，说是乙醇汽油价格和纯汽油一样吗？这个他没有说这个具体是乙醇汽油和纯汽油的价格是一样，可能是想问这个意思。我们有请王经理给他介绍。
3: 这个因为目前我们亳州地区啊，就是安徽省，我们这个主要销售的是乙醇汽油。
1: 嗯。
3: 这个价格呢，刚才因为范经理在介绍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价格的这个定价的机制都是按照这个省发改委的这个统一要求。
1: 嗯。
3: 这个因为有的就尤其是在南边的，它那个靠近就是江苏，他们那边用的是这个清洁汽油，就纯汽油，我们所谓的是纯汽油。
1: 嗯。
3: 但是呢，我们目前这个价格这个问题呢，大家不要担心，因为我们执行的都是省发改委的这个统一定价。
1: 嗯，
3: 当然了，每个地区它有一些这个优惠活动，也像刚才方经理我们介绍的，就是不同的这个油品或者是在不同的这个时期，它有一个优惠政策。
1: 嗯，
3: 对。当然了，我们这一块刚才这个我们消费者也比较关心这个油品的这个情况，就是说我们现在除了我们92、95号汽油是乙醇汽油，但是呢，我们98号是清洁汽油。
1: 哦，
3: 对，这个
1: 亳州地区的98号汽油都是
3: 清洁汽油，
1: 清洁汽油，
3: 因为我们整个
1: 说的纯汽油，
3: 对，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安徽地区，它是按照国家统一的要求，我们是试点的这个乙醇汽油的这个省份。
1: 哦，
3: 对，这个是也是统一这个要求的。对对。
1: 好的，如果说这位听众还有疑问的话，可以打电话进来，我们直接与王经理进行沟通。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位网友咨询说，想问一下这个为什么保养券只能在老收费站南边那个加油站使用，其他地方有没有保养券？是我们送的保养券吗？有请冯经理给他解释一下。
2: 好嘞。是这样的，这个客户呢能提到这个问题，我感觉肯定是我们的这个老客户了啊，不然的话一般的客户呢他肯定不会关注到我们这个车辆保养的情况。这个主要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目前呢我们中国石化为了打造这个综合服务站，就是围绕这个客户的这个车生活进行这个相应的配套一些提供一些增值这个服务，所以说我们目前呢也是在这个发展这个汽服养车这一块。汽服养车这一块就是对于我们中石化来说就叫品牌，就是叫易捷养车。易捷养车目前呢我们亳州区域在三县区只有这个19里那个新亚加油站，就是刚才他提到应该是老收费站南边那个加油站，只有那个加油站有我们的易捷养车的这个汽服店。
1: 哦，
2: 汽服店，所以说我们目前所有做的这个活动，有我们这个养车卡的活动，然后全部都是只有在这个新亚站这个汽油店才能可以进行这个保养呀、维修呀，或者更换一些配件。另外呢，我们今年呢也是计划在我们这个和平西路，以及在我们这个车管所对面那个博辅路，然后再打造这个综合汽油站。如果说这两个汽油站再投运的话，我们会在这个亳州市区有3座汽油站，到时候我们客户可以就近，然后选择到哪个地方去方便，然后再做我们这个保养啊。另外呢，再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保养的这种情况。我们目前呢，针对于我们这个车主啊，推出了一款这个保养卡，就是298元，你就可以享受一个全合成的4升的全合成的机油，加上机滤，加上公尺，这个价值258。同时呢，还会再给你推送6张200-30的优惠券。也就是说，客户你只要买这个保养卡， 你就可以享受加油业优惠，200减30是600，也就180块钱。刚才我说的一套保养258，它这个也是非常的实惠的。这样的话，我们客户呢还有这个6张洗车券，客户在我们这个汽服店啊，在我们其他加油站洗车机啊都可以享受洗车。非常的划算。
1: 它是针对所有车型吗？
2: 针对于所有车型。咱们如果说咱们的车型比较高端，我们可能因为这个套餐里面这个机油是长城的1-2000的机油，如果说客户觉得这个机油啊可能不适用他的这个车辆，那你也可以到现场去进行升档。
1: 升档是要补差价的。
2: 对对对，你如果说你选择的机油比较高端的话，那需要补一定的差价。
1: 好的。好，继续关注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临涨价前的油品会变动吗？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方经理。
2: 好嘞。首先，客户关注的这个油品，我们这个中石化的油品的质量和数量啊，它都是全国都是统一一个标准啊。像刚才客户提到了临涨价之前油品会不会变动，就是说你临涨价之前，我们所有的油品其实它通过这个从油库出来到运输，然后到我们这个站里面的储存，它其实它已经是在我们油罐里面了，它不会说我们今天晚上调价，我们还会把我们的油品再给更换掉，或者对对对，它是不可能，就是说它已经卸到这个油罐里面了，它这个油就不会再发生这个改变，所以说不存在像客户提到的，我今天涨价了，我再把油品再调整一下，肯定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另外呢，就地方的市场监督局啊，或者一些管理部门啊，它也不会允许，所以说定期的要对我们进行油品的质量进行抽检，数量也进行这个抽检。
1: 好的。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2号线上的听众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喂，好，请我们的导播再次与2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咨询的问题。继续来关注，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电子钱包充值和支付有没有积分？这个积分可以兑换什么？那我们继续来有请方经理介绍一下。
2: 好嘞。就是刚才我提到了，现在我们目前所有的营销活动都依托于我们这个会员，就是我客户也提到电子钱包啊，电子钱包就是说当前我们现在电子钱包的充值活动，目前呢我们今天周五，我们如果通过我们电子钱包向你绑定的加卡进行充值的话，充1000可以赠送33，充4000可以赠送158。首先这是充值赠送的这个优惠。另外呢，客户提到的积分，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针对积分生成的规则是针对于消费，就是说您充值之后，然后您进行消费，然后才可以产生积分。你比如说你消费1块钱的这个1块钱，你加汽油，然后就可以进行一个积分，然后消费便利店商品也可以进行1块钱进行2个积分，这样的话来产生这个积分。那么这个积分可以兑换什么东西？可以在我们这个电子钱包这个小程序里面可以打开我们这个积分乐园，通过积分乐园你可以看到可以兑换的商品，一般我们便利店的正常的商品都可以兑换，同时呢还可以兑换我们的这个加油的现金券，就是说有20、50、100的加油现金券，还有便利店，它这个现金券既可以用来加油，也可以用来便利店的消费。另外呢，这个积分还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客户如果说想在我们能享受免费洗车，他没有洗车券，那么你花200积分呢，可以在我们洗车机上进行一次免费的洗车。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积分可以兑换商品，可以兑换现金券，也可以进行洗车，它这个好处还是非常多的。可能客户如果说您不通过我们的电子钱包，你就没办法进行积分，所以说建议我们客户还要尽量使用我们这个易捷加油这个小程序或者易捷加油 APP 来进行加油，非常的便捷，还可以享受积分，还可以享受优惠。
1: 好，感谢您的介绍。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韩复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的正风韩复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点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韩复热线。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渠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日常生活中，不少市民用水时总把 TDS 和水的硬度弄混，其实水的 TDS 和硬度完全是两个概念，绝不能混为一谈。 TDS 是溶解性总固体，是指溶解在水里的无机盐和有机物总称。咱们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里 TDS 限值是每升100毫克，它的成分包含钙、镁、钾离子，还有碳酸根、碳酸氢根、氯离子等多种物质。而水的总硬度专指水中钙离子和镁离子的总浓度，主要以碳酸盐、硫酸盐形式存在，国标限值是每升450毫克。两者的相同点都是包含钙、镁离子，不同点在于 TDS 含钙范围更广，除了钙、镁离子还包含其他无机盐和有机物。简单说， TDS 数值里是包含总硬度的。咱们亳州受水源影响，水碱普遍偏大，很多家庭装了净水机，不少商家会用 TDS 比测水，还宣传 TDS 超过每升500毫克就是重污染水，不能喝。这个说法非常片面，大家千万别轻信。饮用水对人体至关重要，人体必需的矿物质有5%到20%都是从饮水中获取的，这些矿物质能维持调节体内渗透压和酸碱平衡。无论日常饮食多丰富，水中的矿物质都不可替代，长期矿物质摄入不足可能引发缺钙、缺钾、缺铁等问题。所以从专业角度来说，不建议大家长期饮用净化水或纯净水，如果确实需要喝纯净水，也一定要通过其他饮水、食物适量补充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保障身体健康。好的，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疗保障之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欢迎收听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2026年已经过半，您和家人的城乡居民医保缴费了吗？如果您还没有参保，请一定要认真听下去。咱先说一说缴费标准，今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每人每年400元，财政补助不低于700元，也就是说您缴400元，国家帮您补700多元，一共1100多元的保障，平均每天不到1.1元。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重点人群还能享受额外补助。参保之后能享受哪些待遇呢？门诊看病、住院治疗、生育报销、大病保险、慢特病门诊、医疗救助，这些都能按规定报销。400元的保费换来的是一整年的健康保障。这里要特别提醒两类人群，一是在校学生，特别是放假返乡异地就读的孩子，请及时参保，确保假期和新学期就医保障不断档。二是新生儿家庭，宝宝出生90天内办好参保，从出生那天起就能享受医保待遇，超过90天才参保，只能从缴费次日开始享受，所以新生儿家长一定要尽早办理。还有一个新变化，从2025年起，断保再参保设置了等待期。什么意思呢？如果您没有在集中征缴期内参保，或者中间断保了，参保之后要等3个月才能享受报销。断保时间越长，等待期越长。比如您2025年、2026年都没参保，2027年再参保，等待期就是4个月。这期间看病只能自己掏钱，连续断缴4年以上，等待期不少于6个月。早参保早受益，别让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保障出现空窗期。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下期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0: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残疾人如何申请办理残疾人证以及补办残疾证。现场办理残疾人证需要提供4份材料，一、申请人提出申请，在所在乡镇残联或县区残联领取办理残疾证的申请表；二、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三、所有相关的病历材料；四、2寸近期彩照4张，白底。如本人不能到评残现场进行评定的，还需提供居委会或村委会等相关证明。申请人也可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区残联进行申请预约，但仍需到现场进行评定。各县区办证咨询电话分别是：贵阳县7214500，蒙城县2975611，利辛县8818981，谯城区551602，亳州高新区暂在谯城区办理。残疾人证的补办应携带身份证或者户口簿及2寸近期彩照4张，白底，到所在地县区残联进行申请。残疾人证有效期是10年，到期日期前该年度均可换证，残疾人应主动申请换证，否则到期系统会自动显示无效。各县区评定时间和地点为：贵阳县每周二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第三周、第四周、周三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精神、智力。蒙城县每月15号和25号2天到蒙城县新中医院评定听力、言语、视力、肢体，16号和26号到蒙城脑康医院评定精神、智力。利辛县每月5号、15号、25号3天到利辛县残联评定。谯城区每周三亳州市中医院4号楼卫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市中医院东门向西50米。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服务谯城发展。
11: 展示侨城魅力。
10: 侨城之声，
11: 侨城之声。
1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8: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赛。
9: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8: 侨城区征兵体检工作稳步推进，辖区适龄青年积极应征报名，以饱满精神接受祖国挑选。
9: 侨城区安委会第三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召开，张建颖出席会议并讲话，以下是详细内容。
8: 侨城区征兵体检工作稳步推进，辖区适龄青年积极应征报名，怀揣报国理想奔赴军营，以饱满精神接受祖国挑选。在侨城区征兵体检站，来自各乡镇街道的适龄应征青年，在工作人员的统一引导下，分批次、分科室依次有序参检。医务人员对照征兵体检标准，细致开展血压、心电图、血尿常规等全方位检查，认真核对身份信息，细致记录各项身体指标。侨城区应征青年季凤森：
12: 参军报国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这次我主动报名征兵，为了顺利通过体检，我坚持规律作息，坚持锻炼，调整心态，希望能顺利入伍，在部队磨砺自己，增长本领。
8: 侨城区应征青年田阳阳：
13: 参军入伍是责任，更是光荣，我身边很多同龄人都积极报名应征，也更加坚定了我投身军旅的决心，希望能够顺利过关，走进军营，建功立业。
8: 亳州市华佗中医院副院长盛亚伟：
14: 我们提前对全体参年以后人员开展征兵标准、业务规范和纪律培训，体检中我们严格依规操作，细致甄别，精准记录，不放过任何一处细节，坚决杜绝漏检、错检，以严谨专业的医疗态度为部队选拔身体健康、素质过硬的合格兵员。
8: 侨城区严格落实征兵工作纪律，实行全程监督阳光征兵，确保体检结果真实准确，全力遴选身体素质过硬、思想素质优良的优质兵员。侨城区人武部工作人员王彪：
15: 我们紧盯优质兵员征集目标，重点面向高校毕业生、适龄优秀青年开展征集工作，严把体检关口，严守工作纪律。接下来我们将有序开展政治考核、走访调查、择优定兵等后续工作，优中选优，输送高素质兵员。
9: 7月14号下午，侨城区安委会第三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建颖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安全生产事关民生福祉和发展稳定大局，一丝一毫不能放松。当前全区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部分领域监管仍存盲区，各级各部门务必提高政治站位，直面短板弱项，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睁眼睡觉的警觉性，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强调，要紧盯建筑施工、燃气消防、道路交通、危险化学品等重点领域，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做到全覆盖、无死角。要严管高风险作业和小散工程，强化农民自建房及在建项目全过程安全监管。要深化燃气安全专项整治，严厉打击非法冲装、非法销售等行为，持续规范燃气市场秩序。要抓好交通运输突出问题治理，强化危险化学品储存、运输、使用等全链条闭环管控。要密切关注新业态、新领域安全风险，及时研判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坚决消除监管盲区。会议要求，全区上下要树牢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全力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要重拳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坚决严管重罚，强化行刑衔接，形成强大震慑。要持续夯实应急管理基层基础，统筹抓好防汛抗旱、暑期防溺水、极端天气防范应对等工作，坚决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切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侨城高质量发展。侨城区领导赵伟、潘成尧、王洪波、郭全德参加会议。
8: 每到夏季持续高温的季节，不少市民就会有疑惑，工作时中暑能否认定工伤，该如何申报？
4: 针对群众关心的这一问题，桥城区人社局工作人员给出了解答。高温作业中暑能否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有着清晰的法定判定依据，并非所有中暑情况都能纳入工伤保障范畴。桥城区人社局工伤股工作人员李曼丽：
16: 首先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是高温作业或者是高温天气进行作业，其次呢是经有资质的职业病诊断机构诊断为职业性中暑。
4: 明确认定标准后，劳动者还需牢记工伤申报时间节点，超期将无法受理，不同申报主体对应的办理时限不同。李曼丽：
16: 申报时限我们现在是分两类，第一类是用人单位配合来申请职业病，它是自诊断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区人社局申请。第二类呢是职工个人或者是近亲属以及工会可以来申请，这个时间呢要求是一年内，超过一年是不予受理。认定为工伤后可以享受以下待遇：医疗费报销、停工留薪期工资、伤残补助金等。
4: 如果在岗突发中暑，劳动者要按规范流程留存相关凭证，备齐对应材料提交申请。人社部门也公布了相关咨询渠道，方便群众答疑。李曼丽：
16: 申报步骤，首先呢，病人需要紧急进行就医，获得职业病的诊断结论，同时呢，也要进行固定证据，然后呢，到人社部门申请工伤认定以及劳动能力鉴定。所需材料首先要准备工伤认定申请表以及劳动关系证明、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及医疗材料，咨询电话553-1761。
4: 桥城区人社局提醒各用工单位要落实高温劳动保障举措，按时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如职工发生职业性中暑，企业需主动配合完成申报，切实维护一线劳动者合法权益。
9: 我市出台中小学午休试点工作方案试行，指导各试点学校有序开展午休提质工作。全市义务教育学校躺睡装备总任务1002套，目前已完成配备602套，剩余400套装备正在加紧推进安装，今年秋季学期可完成102套目标，全面升级博州学子校园午休体验。
4: 备受市民关注的桥城百姓大舞台系列赛事火热持续，第三场海选赛将于7月18号晚上19点在桥城万达广场北广场2号门外激情开赛。作为面向全市群众的公益性文艺展演平台，百姓大舞台坚持百姓演、百姓看、百姓乐的宗旨，为广大文艺爱好者搭建零门槛、广参与的展示舞台。赛事涵盖歌曲、舞蹈、器乐、戏曲、才艺表演等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汇聚各行各业的草根达人，充分展现桥城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多彩的群众文化魅力。
9: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7: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针对当今世界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重大挑战，我们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就是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切实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要确保多极化进程总体稳定和具有建设性，就必须共同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共同坚持普遍认同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就是顺应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要求，解决好资源全球配置造成的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失衡问题。要坚决反对逆全球化、泛安全化，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坚定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破解阻碍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结构性难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均衡的方向发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外工作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外交思想为指导，对标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任务，坚持自信自立、开放包容、公道正义、合作共赢的方针原则，围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条主线，与时俱进加强战略部署，深化完善外交布局，突出问题导向，运用系统思维，更加立体综合地明确外交战略任务，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历史担当，更加富有活力的创造精神，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外交守正创新是新征程上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的必然要求，是更好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要加强思想理论武装，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外交队伍建设，不断增强对外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自觉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强化党领导对外工作的体制机制。各地区各部门要胸怀大局，协同配合，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对外工作决策部署。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

0: 知天下。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八八二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位。2026年1月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31.2万人，提起公诉60.3万人，同比分别下降4.4%、11.5%。国家医保局7月16号发布2025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87.5亿人次，其中职工参保人员待遇享受54.86亿人次，居民医保待遇享受32.68亿人次。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508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节能环保、服务民生、安全生产、生活百姓等方面。该批准发布之后呢，将会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教育部组织完成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国家疾控局消息，当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整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的活动，新冠病毒疫情呈低流行水平。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财政厅正式下达2026年中央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8.2亿元，重点支持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医疗保障服务能力建设等。安徽省药监局近日印发《安徽省中药饮片生产质量管理提升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全面推进全省中药饮片生产过程合规、提质增效、品牌升级，推动皖药饮片品牌形象和市场竞争力稳步提升。7月16号起，安徽省正式实施畜禽产品赋码上市，全省依托数字化平台推行无纸化电子出证全链条扫码溯源，为各类畜禽肉品配备专属的电子身份证，实现全程信息可查、源头可追可溯，也是全省畜禽业数字化智慧监管的关键升级举措。第九届鲁迅文学获奖作品名单公布，由安徽省作协推荐的安徽省著名诗人梁晓斌诗集《又见群山如黛》荣获本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7月15号，安徽扬子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宣州保护管理站工作人员在杨树片区开展野外巡护时，发现一处扬子鄂产卵的窝巢，共计25枚鄂卵，这是该片区首次监测到扬子鄂繁殖。至此，保护区各片区今年均发现鄂卵，在这片保护区上，这是保护区发展历史上尚属首次，也标志着野外扬子鄂种群恢复取得历史性突破。再来关注市内新闻，我市出台中小学午休试点工作方案，指导各试点学校有序开展午休提质工作。全市义务教育学校躺睡装备总任务1002套，目前已经完成配套602套，剩余400多套装备正在加紧推进安装。今年秋季学期可完成1002套目标，全面升级亳州学子校园午休体验。 公共停车位被僵尸车长期霸占，加剧停车难。近日，我市国安交管部门对市区新兴路等路段的僵尸车进行集中拖移。据统计，七月份以来呢，全市交警共拖移清理僵尸车144辆。市民如果您发现轮胎有干瘪、号牌缺失、外观严重破损等特征的僵尸车，可以拨打110进行举报。3月26号，亳州市首批首笔免申贷在交通银行亳州分行正式落地。截至6月底，已经为105家企业融资4.7亿元，累计授信高达12亿元。小微企业、专精特新企业融资全程零跑腿。备受市民关注的桥城百姓大舞台系列赛事火热持续，第三场海选赛事将会在7月18号晚上19点在桥城万达广场北广场2号门外激情开赛。亳州市公安局高新分局于7月15号发布通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犯罪线索，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举报电话599-6896，599-6896。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1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于美东时间下午20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这是美军连续第5个夜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当地时间7月16号，伊朗驻黎巴嫩使馆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美国施压而恢复开放，只会按照伊朗设定的条件恢复通航。声明称，美国应当接受这一现实，解决相关问题只有2种途径，即通过对话或者是接受伊朗军事力量迫使其遵守伊朗设定的条件。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6号表示，美国一些媒体屡屡加入美政府对古巴的武力威胁的造势行动，美国政府正借助这些媒体投放所谓的消息，为一场毫无正当理由的军事冒险试探公共舆论。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持续下跌，已经降至50%以下，不支持率持续上升。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宣布，以色列政府已经批准一项总额超过10亿新谢克尔（约3.3亿美元）的预算计划，用于建设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及内盖夫沙漠附近的新道路。据以色列国防部办公室发表声明称，该计划是以政府推进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建设的一部分，将于2026年至2029年分阶段实施。据白俄罗斯方面16号消息，俄罗斯与乌克兰当天在白俄罗斯戈梅利州边境地区完成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501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31具遗体。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也欢迎您能继续收听我台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3: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2: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3: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4: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5: 大飞，你回来了。哎
6: 呀，今儿可把我给累惨了，这二手市场的货真不靠谱，这电动车才用了几天呢，耗电也太快了。
5: 哎呀，二手车不是便宜吗？再说这车也没大毛病，就是耗电快，咱多充会儿电不就得了。我看隔壁小新他们家的电动车放楼道里一充就是一天呢。
6: 啊，也对，那我现在就去充上电，明儿一早还得骑呢。着火！
7: 着火！
8: 着火了！
9: 昨天凌晨，本市翠屏小区一栋居民楼失火，起火原因是由于居民在楼道内违规为电动车充电导致。
10: 购买电动车一定要选择正规渠道，使用电动车时定期检查电动车的线路和安全，必须配备专业配套的充电设备，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一般应控制在8小时之内，切勿撕拉电线充电，充电电源要加装短路和漏电保护装置。此外，绝不能将电动车放在楼梯间、走道或室内充电。提醒您，电动车购买有讲究，安全充电请检查。
11: 为了促进齐国经济科技的发展，管仲做了哪些努力？管仲海纳百川的格局对于齐国的发展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敬请关注穿越春秋品管仲，汇流成海的科教之星。对于管仲而言，自己要想成就千秋大业，创造一个理想国度，强大齐国才是重中之重。而德法兼治这一方针正如一剂良药，使得齐国的社会风气得到了改善。但是此时的齐国距离管仲的理想国度还有很远的路要走。管仲心里清楚，齐国只有在经济上突飞猛进，科技上快速发展，齐国才有强盛不衰的希望。那么为了促进齐国经济科技的发展，管仲做了哪些努力呢？管仲海纳百川的格局对于齐国的发展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将带领我们走进2600多年前的管子，领略这位先哲德法兼治的政治抱负，富国富民的经济架构，辨知天下的处世哲思。而这些照耀古今的真知灼见，都来源于管子开放务实的人生格局，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敬请关注《穿越春秋品管仲》第15集《汇流成海的科教之星》。
12: 上一集啊，咱们讲到管仲德法兼治，想要建设出一个理想的国度。这个德和法都是好东西啊，德法兼治也是一套优秀的方针。但是呢，如果只是社会风气好了，但是经济搞不上去，行不行呢？当然也不行。而想把经济搞上去啊，在一件事上就非下功夫不可，那就是科技。想一想，同样的社会风气， 你坐牛车，我坐高铁，这个没有比较的时候无所谓啊，只要一有比较，幸福感就立即不同。管仲以他的这种系统的思维，他不会漏掉这样一个大项。这一集呢，我们就讲一讲管仲时期的科教之策，同时呢，品读一下他的海纳百川的格局。在讲这个科技之前呢，我们先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看起来啊，它讲的是艺术，但是艺术的背后呢，是科技。在小说《东周列国志》里头，是这样写的，说呢，齐桓公当了国君，但是呢，他跟管仲呢，有一箭之仇，所以呢，他是一心想要杀了管仲，但是后来经过鲍叔牙的不断劝解，齐桓公呢意识到了管仲是一个天下大才，所以呢同意呢重用管仲，所以鲍叔牙就开始向鲁国要人了。但是要人怎么要呢？你不能说管仲是一个人才，我们想回去重用了，那样管仲就可能被鲁国杀掉，因此呢只能说因为管仲和齐桓公有一箭之仇，所以呢要把他寄押回去，由齐桓公亲自杀了他。所以就是这样，管仲就坐着囚车上路了。但是鲁国那边那也肯定有明白人啊，如果反应过来后悔了怎么办呢？所以管仲呢也有这个担心，因为鲁国一旦反悔派兵追上来把自己杀了，那自己原来想干一番大事业的这个雄心壮志就全部泡汤了。但是呢问题难不倒管老师啊，管仲这个时候心生一计，他当时写了一首歌，名字叫《黄鹄》，交给那些差役呢，叫他们唱。注意啊，这个黄鹄其实呢就是鸿鹄。当然，这首歌的歌词啊比较古奥，我们现代人呢看起来呢很难懂，又记不住，所以咱就不讲了。总之啊，是管仲感叹自己呢一身的本领，却被现实所困啊，所以呢期待有一天能够振翅高飞，大展宏图啊。那么管仲为什么要教这些差役唱歌呢？小说里是这样写的，差役们学会了这首歌啊，一边唱一边走，脚步就轻快了，然后呢两天的路程一天就走完了，所以很快呢就走出了鲁国。其实这个呢就相当于咱们这个劳动的时候喊劳动号子一样，纤夫唱穿江号子，因为管仲呢干过粗活，所以这件事呢他体会是比较深的。果然呢不出管仲所料，鲁国那边真的后悔了，但是呢再派兵追击已经追不上，所以这个时候管仲叹曰，我今天啊是获得了重生啊。因此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啊，说管仲后来能够大展宏图，其实呢这个里面跟他的音乐才华有一定的关系。当然了，这件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呢？不论是从一个读者的角度，还是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那我们都愿意相信它是真的。并且呢，我们想，这个小说家在创作的时候，他总得有一点影子吧？如果一点点的这个影子都没有，他写出这个人物不像啊，因为基础逻辑不通嘛。因为毕竟这个艺术它是高于生活，它也要源于生活啊。经过研究，你还别说，这个作者这样写还真的不是一点依据都没有，不是空穴来风。管仲啊跟音乐还真的有一定的关系。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古代我们的音乐采用的是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相当于这个今天简谱的哆来咪嗦拉，所以呢古代管这个唱歌跑调叫五音不全。而这个五音它的相对音高是怎么样确定的呢？这件事呢最早是在管子这本书里记载的。那么管子这本书呢记载的这个叫三分损益法。什么是三分损益法呢？首先啊，我们先说说这个五音。管仲说了，这个五音呢宫商角徵羽啊，其中这个宫的发音呢是牛叫，牛的声音，而这个商呢是羊的声音， 这个觉是智明，这个智呢就是鸡，野鸡，它的这个声音，而这个止呢是猪叫声，语是马叫声。因为我在农村生活过，所以这些牲畜它的叫声的的确确呢，它们有这个音高的差别，并且呢，其中那个止跟这个猪叫的声音啊，非常的接近。那么工商绝之语，我们不能说就按照牲畜这个声音来进行创作啊，那样它不标准的。那么它的相对音高怎么确定？三分损益法大致是这样操作的。首先呢，它要确定一个基准的弦长或者是管长，有一个基准的弦长，这个弦呢弹出来发的这个声音，如果把它定成功，也就是多的话，那么呢以这个弦为基准增加三分之一或者是减少三分之一，这样交替的进行两次，就会得到五个音高。这个就是三分损益法。那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看我手里这根色棒，这个呢假如说是一个基准长度，它呢发出的音是公音多，那么这根色棒呢如果给它增加三分之一，这就得到了第二根色棒的长度，那这个音呢就是止音。在这个第二根色棒这个长度基础上给它减小缩短三分之一，那么呢就得到了这根色棒的长度，这个发出的就是商音。在这个商音这个长度上，这是第三根了，再把它增加三分之一，那就得到了第四根，这个发的是语音。第四根色棒的基础上给它缩短三分之一，这就呢得到这样一根，这个长度呢所弹奏出来的就是这个绝音。说因此呢这五根色棒它就分别代表了不同的音，那么呢这就是宫商绝止语。但是这个止和语啊它是低音的，相当于低音的嗦拉以及哆来咪，说这样有点别扭啊，怎么办呢？就把这个两根低音的把它各取一半，这样呢就变成了中音了，那么呢各取一半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排列。所以这回呢就是宫商角徵羽，也就是哆来咪嗦拉。那其实啊刚才咱们拿掉的两根，如果把它加回来，这七根棒排在一起，七根弦的长度它能够奏出我们中国一个著名的这个民乐的乐曲彩云追月的第一句，那就是嗦拉哆来咪嗦拉。哎，这个呢我们看它很奇妙。好，这个三分损益法呀它代表着我们古代的科技成就，那就是它是古代的物理学以及数学的一种反应。那到现在为止那就讲出了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这个三分损益法是管仲他自己研究的，还是他听乐师告诉他然后他记载下来的，或者是由后人研究然后补写进管子这本书的呢？那这个问题呢其实是一个历史悬案。
11: 一个贫寒之士竟然坐上大国宰相之位，一个被多次驱逐的蹩脚听差开创了称霸诸侯的千秋伟业，管子人生逆袭的背后有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2600多年前的他又是如何走进我们现代的生活？西南交通大学李任飞老师为您倾情奉献《穿越春秋品管仲》，敬请关注。管子是先秦时期的一部重要典籍，它不仅有着丰富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思想，还包含着丰富的古代科技知识和科技思想，可谓包罗万象。其中有一些古代科技思想和数据，对比现代都毫不逊色，令人赞叹不已。 那么《管子》这本书究竟有哪些令我们叹为观止的内容呢？这本书对于我们后世又有着哪些特殊的价值呢？
12: 我们刚才啊提到的《管子》这本书不得了，现代人评价说叫包罗宏富啊，相当于古代的一部百科全书啊。那当然在这个百科全书里头自然有很多跟科技有关的内容，这一部分内容呢可以这样说，我只要一讲您可能都觉得头会晕的。首先第一个，这本书里谈到了万物本源，天人关系。那么这本书呢所走的路子不是神秘主义的路子，而是呢偏重于自然客观，因此啊它既有哲学的意味，同时呢它也是一个科学的问题。那么第二，这本书里谈到了很多数学问题，比如说这本书里出现了九九口诀、分数、比例以及平方。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啊，这个平方是在初中的时候才学到，而且这本书里头呢管仲对齐国的盐业收入啊做过一个计算，这个计算呢就是现代的研究者对他进行验算，发现呢人家算的是严丝合缝。那这个当然也不奇怪，齐国当时是商业社会，那商业社会你得会算账，算数不好怎么行呢？那第三个，这本书里头呢谈到了这个天文历法，还讲到了土壤学、植物学、探矿学、睡文学以及物候学，并且呢里面也谈到了这个农业科技、水利工程、城市规划、生态保护等等等等问题。那么第四点，《管子》这本书是咱们中国古代典籍当中第一个把阴阳和五行融合起来使用的。那么阴阳五行融合起来使用，我们今天留下的成果是什么呀？一想就能想到中医。对了，《管子》这本书里头讨论了很多中医的问题，所以啊这个科学出版社啊出版了一本书叫《管子的科技思想》，那里边作者就认为《管子》一书很可能是《黄帝内经》的思想以及资料来源之一。第五，这件事儿说出来恐怕会令人震惊的，《管子》一书说了，说天地这个地呀、啊，它是由70%的水域以及30%的陆地构成的。那么当年啊，没有深海航行，当然也没有航空拍摄，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这件事儿到今天，我们无法解释。讲到这儿，您可能抑制不住心里的激动，但是别着急，我们还得要平静下来，因为呢不论怎么讲，我们都必须得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这本书到底作者是谁，是不是就是管仲本人呢？那么对于这样的问题呢，今天应该说不会有明确的答案，但是我们对管仲呢进行深入了解，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本书的构成。那么管仲在治理社会当中跟科技有关的事情都做过什么呢？管仲呢曾经提出过七项能力，比如说您家里的是农民，很善于种地，说今年呢粮食丰收。管仲时期啊，据现代的专家估算，当时的亩产可以达到90斤，这个在那个年代就是高产了。粮食丰收了，朝廷就派人来了，派人来干嘛呀？别担心，一不是抢粮食，二不是增加税收，而是呢派官员来向您表示祝贺，因为一见面这官员就向您敬礼了，因为您是生产能手，是高级科技人才。我们知道管仲当时治理社会，他采用了叫双管齐下的办法，劝之以庆赏，镇之以刑罚。那么官员前来祝贺，这就是庆啊，但是只庆不赏，口惠而实不至，这显然不够过瘾。管仲呢 当然会进行赏赐啊。说话算话，赏赐什么呢？黄金一斤，值十八担。就是啊，赏赐一斤黄金或者八担粮食。当时这个民间的流通主要是刀币，而赏赐的时候用黄金，你可见这个重视。

程度啊。讲到这儿您就很高兴了吧，别着急，后边还有好事。那说这个精神鼓励也给了，物资奖励也给了，还能有什么好事？管仲又给了一项特殊的优待，这个优待就是免除兵役。我们知道管仲当时采用的是点兵制，那就是战事一来那就要每家都要出人，但是呢由于你家是生产能手，是科技人才，所以呢可以免除兵役。古来征战几人回啊，那个时候免除兵役，你可以想想这是多大的优待政策。所以呢这个呢就大大的保护了齐国的科技人才。但是事情到这儿还没有完，因为管仲很清楚啊，这个科技人才啊脑子里的东西最重要。这个人即使不上战场打仗，他也有生老病死啊，那么他这些科技知识怎样传承下来呢？管仲当然有办法，也就是在朝廷官员来给你庆贺的时候还会随行一位文书，那他呢要对您进行采访，他要问您啊，说您的地为什么种得这么好啊，都采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呀？遇见这些问题该怎么办啊？您就讲吧，他就在那儿记，如果他没弄懂的地方还会要求您再重复一遍，甚至演示一下。而这个记录完了整理完了放在哪儿呢？把这些资料都放在官府之上，供其他人来查阅学习参考。也许啊这个时候您可能有一个儿子就说了，说爹呀、啊、咱们那么好的技术都叫别人知道了，这合适吗？好不好？其实这个事儿呢你仔细想一想，这个技术得到了推广，别人家呢多打了粮食，你家没有少打，所以这个影响不大。第二，那个黄金一斤免除兵役这样的奖励您想要放弃吗？您愿意放弃吗？所以呢管仲做事儿他是非常懂人性的。那讲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就有人提意见了，说不行啊，我们家这个不是种粮专业户啊，你这个政策我享受不到啊。别着急，管仲不是有七项技能吗？这只是其中一项叫名于农事，其他还有六项，比如说繁育六畜，如果你家善于养殖牲畜也可以啊，能树艺，如果你家善于植树造林也可以啊，那比如说善于种植瓜果蔬菜，善于养蚕，善于治疗疾病，以及通晓历法，能够预测粮食丰欠，这个都是管仲他的奖励的方向。所以这就看你能不能干了。同样啊，如果你有这些能力，这个国家依然是对您进行黄金一斤的奖励，免除兵役的优待，并且呢还会派人记录您的言论，让您呢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而讲到这儿呢还是有人有意见，说我们家从来不从事生产啊，我们家是文人呐、啊、我们当不了理工男啊，那我们就拿不到奖励了。别着急，管仲呢还有五官技，就是有这五种技艺的人是可以做官的。五种我就不说了，其中呢一种就是懂诗。管仲认为懂诗的人是有文字能力的，他可以记录这个事物，因此呢这样的人可以叫他做官。总之呢就是如果你真的有本事，在齐国你不愁没饭吃，国家一定会发现您的。那么齐国这样的搞法结果是什么呢？当然是科技在不断的发展了。实际上管子这本书目前呢认为有三个来源，一是管仲自己写的部分，二是史官整理的部分，三呢是后世研究者补写的部分。但是现代研究专家呢有一个共识，就是这本书呢它的确反映了管仲当时的思想和实践。管仲身为宰相，治国理政是他的本职工作啊，而治国理政呢当然问题就非常多非常复杂，那么其中科技呢当然是他关心的重点方向了，所以他关注科技，扶植科技，并且注意保护科技成果，这个呢是很好理解的。首先管仲自己很爱琢磨呀，你看他年轻的时候养过马，所以呢
他对马的习性

0: 就非常了解，因此后来就有了老马识途的故事。这件事儿如果说大点，这不就是动物学当中的内容吗？其二啊，管仲身为宰相，科技研发这种事情啊，不一定要身体力行啊，他可以呢组织人，委托人帮他来做呀，甚至他的书一些内容呢也可以请别人来帮他写作。第三啊，管仲在内部选拔人才，向外部呢招募人才，这些青年才俊啊，他们除了识文断字以外，有很多人是有科技知识的，他们在工作当中要运用这些科技知识，甚至是要从事一些研究的。所以呢，在齐国就有很多人是可以跟管仲相呼应的。
1: 在中国历史上，军相组合是一个比较流行的模式，在乱世之中，国君与宰相一起施展本领，挥洒才华，创造了属于他们的辉煌时代。然而由于组合形成的原因不同，运作的机制不同，结果也大相径庭。有的军相组合可以取长补短，创造奇迹，而有的军相组合却难以融合，最终使得来之不易的江山社稷倾颓易主。齐桓公与管仲，他们就是比较成功的军相组合。管仲辅佐齐桓公，二人携手共进，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而项羽和范增的组合最终却以失败告终。那么决定军相组合之间成败与否的关键因素有哪些？为什么齐桓公和管仲这个组合比较成功呢？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将带领我们走进2600多年前的管子，领略这位先哲德法兼治的政治抱负，富国富民的经济架构，遍知天下的处世哲思。而这些照耀古今的真知灼见，都来源于管子开放务实的人生格局，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敬请关注《穿越春秋评管仲》第16集，一对组合的成败得失。管仲心里清楚，齐国的改革并不是他一个人就能实现的，尤其是他身处高位，政务繁多，所以他的治国理念、科技思想等等都需要有人去理解和执行。那么在管仲发展科技的道路上，有过哪些得力的助手呢？管仲的科技思想又对后人产生了哪些深远影响呢？
0: 那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啊，说管仲身为宰相那么忙，动不动呢还要出去开个会或者打一个仗，那么科技方面的日常工作谁来抓呢？讲到这儿呢，我们就需要提到一个人，陈完。这个人很重要。我们今天回顾起来呢，说齐国当时科技当中的一部分工作，那应该呢跟他有很大的关系。这个陈完啊，他是陈国的公子，后来呢陈国发生内乱，所以在公元前672年他逃难来到了齐国。齐桓公跟他一聊，发现这个人挺有才，想任命他做上卿。上卿的这个地位跟管仲就差不多了，这就说明这个人的才华肯定不一般。但是呢陈完婉拒了。为什么呀？陈完的意思说啊，说我是外来户，一来了就身居高位，这难免遭人记恨，不安全。最后齐桓公舍不得这个人才，所以呢还是任命他当了一个业务干部，叫公正，就是呢负责管理当时的手工业的。而他这个职务呢当然要接受管仲的管理，所以管仲的治国之道、军事思想，这个都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后来这些影响呢当然也是通过他的家学传承了下去。我们前面曾经讲过，说管仲提出来遍知天下、审御机数，这是一个大数据思维的古典表达。而陈完呢负责这个工业工作，对这个信息啊、对技术啊这些东西也非常关注，因此呢这个思想对陈完的影响 也很大。

0: 那到了陈完后代啊，当中有一位被齐景公赐姓为孙，而这一位他的孙子就是大名鼎鼎的军事家孙子。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而我们今天看来，其实孙子的这个说法就是管仲那个便知天下审于机数在军事领域当中的一个具体的运用。那么好，现在呢陈完负责管理工业，并且这个人是公子，他本来的文化水平就比较高，因此呢这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猜想。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呢有一部著名的科举著作叫《考功记》，在这本书里头呢记载着很多这个生产技术、工艺、美术以及生产管理和营建制度等等等等内容。这本书呢是后来专家们一致认定是国家呢用来指导监督考核工业工作的。但是很遗憾，这么重要的一本著作、一本文献，作者是谁现在不清楚。后来啊，经过这种研究，现代齐文化研究资深专家宣兆奇教授，他把这本书写作的时间的上限定在了管仲改革时期。这个时间一确定，那么接下来这个猜想就出现了。想一想，写作的上限，管仲时期，管仲重视科技，而陈完呢负责工业生产方面的工作。我们知道工业对科技进步那是非常敏感的，所以呢就有人说了，说考功记这本书极有可能最早是由陈完组织写作的。这个猜测呢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像考功记里头记载的那么宝贵的技术资料，陈完在负责这个工作，他怎么可能不重视、不过目、不校验、不保留？所以这个猜测呢，它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除了《考功记》以外，还有一本科技著作，也跟齐国呢有一定的关系。这本著作呢，那就是家喻户晓的《齐民要术》。这个《齐民要术》的作者呀，贾思勰。他是山东寿光人，古代属于齐国，并且呢他还做过齐国故都临淄的太守，所以你看这就是有联系的。因此啊，我们就有一个猜测，说管仲当年所搜集的那些农业生产技术会不会也成为了齐民要术当中的一部分资料来源或者是内容呢？当然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很难求证，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管仲这种重视科技的思想，它会在齐国呢形成风尚，进而后来呢影响到整个齐地的风尚。而贾思勰不可避免的会被这种风尚所熏陶。
1: 一个贫寒之士竟然坐上大国宰相之位，一个被多次驱逐的蹩脚听差开创了称霸诸侯的千秋伟业，管子人生逆袭的背后有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2600多年前的他又是如何走进我们现代的生活？西南交通大学李任飞老师为您倾情奉献穿越春秋品管仲，敬请关注。虽然身为王族后裔，但家道中落的管仲生活却十分贫苦，为了谋生他不得不选择经商，结果却以失败告终。那么在如此曲折的成长环境中，管仲他的知识智慧从何而来呢？在齐国的教育方面，管仲又做过哪些特别的事情呢？请继续收看穿越春秋品管仲第15集，汇流成海的科教之心。
0: 春秋时期啊，知识和技能呢主要是通过家学传播的，

有人问我呀，说管仲的智慧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其实这一点呢，管仲自己做过交代，他说啊，那都是从先王的书里读出来的。但是管仲是贫寒之士，家里穷啊，那先王的书又是从哪儿来的呢？于是呢，就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呢，因为管仲的祖上是周穆王，他是帝王之后，所以呢，极有可能从祖上传下了几本典籍，也可能管仲的前辈都是爱书如命的，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呢，管仲这人聪明啊，他当上了公子纠的老师之后，进入了齐国的朝廷，在朝廷里头就接触到了更多的这个先王的典籍，所以啊，一边呢可能是自家的，那么还有呢可能是东家的，两者有可能是兼有之啊。那么当时呢，管仲他的这种情况呢，其实是符合春秋时期的教育状况。春秋时期呢，国家呢是设有官学的，一般在都城呢是建有学校的，但是呢，对于接受教育机会很少的平民来说，那他的这个技能呢、知识啊，主要还是通过家学去传承的。那么管仲对这种教育模式又做过什么呢？我们还是说，管仲被引渡回国，在祖庙对策上，管仲提出来了士农工商定业分居。首先，什么是定业？定业就是子承父业。子承父业有什么好处呢？管仲说了，其父兄之教不速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就是便于技术的传承，这是其中一个好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在古代某一个地区一旦形成了一种产业，就会很长很长时间一直呢保持优势，这就是因为当时呢，像这些东西呢都是通过子承父业，然后呢通过耳濡目染熏陶来传承的。那什么是分居呢？分居就是这个士农工商不同行业的人要分开居住，不能杂居。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有两点。第一，避免见异思迁；第二呢，促进他们形成讨论的氛围。我们看，假如说我们家是农民，那我们的左邻右舍呢，那也是农民，因此啊，有的时候哎，左邻右舍一起喝喝酒，或者是呢摇着大蒲扇在豆棚瓜架之下聊聊天，这个顺便呢就把这个生产技术给交流了。所以你看管仲这个方法，他对这个促进生产技术他是有帮助的。那么农工商当然呢是可以通过这种办法互相促进的，而这个士人在一起，他们一起讨论什么呀？这些人要如果互相切磋、互相学习，讲这些仁义呀、讲这些孝悌呀，那他必然呢是会对社会风气形成良好的促进的。讲到这里啊，我们就需要进一步的开阔思路。历史总是继往开来的，那么管仲这个做法，他到底对后来的齐国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个人的看法，管仲的这个做法为稷下学宫百家争鸣播下了宝贵的种子。发生在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这个可是我们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当时的稷下学宫啊，不仅聚集了齐国人呢，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学者和学生。学生呢可以自由求教，所以呢老师们呢也需要把自己的学说呢讲得更加打动人、吸引人。因此呢它就形成了一种竞争的形式。于是这个学者他就需要扬长补短，渗透融合，精进学说。而这学生呢，他就能够开阔眼界，不拘门派，博采众长。有人说东周时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奥林匹克。如果这样说的话，那么齐国就是举办国，而稷下学宫就是主赛场。

0: 有人认为啊，《管子》一书当中也有后来稷下学者们的贡献在里边。那么为什么说管仲为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播下了宝贵种子呢？这个呢，我们需要从两点来看。第一点，管仲对内对外广泛的招募人才，这些人才呢，齐国的、外国的都有。所以啊，这些青年才俊到这儿来啊，他们的学说都不一样，因此就需要管仲有一种包容心态，并且管仲在齐国那备受尊重啊，所以他去世以后，齐国的稷下学宫，那么也同样呢体现他的思想包容百家，这个也没什么奇怪的。第二点，管仲身为宰相，他当然关注的问题那是方方面面的，所以呢，《管子》这本书里头，除了科技问题以外，它还涉及到哲学、政治、文化、经济、行政、法律、军事、外交、管理、营销，甚至是个人修养等等等等方面，所以它就相当于古代的一本百科全书啊。那么，之所以这本书能够形成百科全书的这样一个模样，那他呢一定是来自于管仲这个人海纳百川的格局。前面我们曾经品读过，说管仲呢这个人啊，理性像山一样厚重。那么讲到今天，其实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品读出管仲开阔包容像海一样深沉。那好，今天这集呢我们就讲到这儿，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在中国历史上，军相组合是一个比较流行的模式。在乱世之中，国君与宰相一起施展本领，挥洒才华，创造了属于他们的辉煌时代。然而，由于组合形成的原因不同，运作的机制不同，结果也大相径庭。有的军相组合可以取长补短，创造奇迹。而有的军相组合却难以融合，最终使得来之不易的江山社稷倾颓易主。齐桓公与管仲，他们就是比较成功的军相组合。管仲辅佐齐桓公，二人携手共进，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而项羽和范增的组合，最终却以失败告终。那么决定军相组合之间成败与否的关键因素有哪些？为什么齐桓公和管仲这个组合比较成功呢？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将带领我们走进2600多年前的管子，领略这位先哲德法兼治的政治抱负，富国富民的经济架构，遍知天下的处世哲思。而这些照耀古今的真知灼见，都来源于管子开放务实的人生格局，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敬请关注《穿越春秋品管仲》第16集《一对组合的成败得失》。
2: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3: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盘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催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

0: 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

0: 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罗成听家人报信，父亲罗毅被苏烈射死，北平府失守，当时悲痛欲绝，就想找苏烈报仇。家人说，少爷您不能走啊，现在老王妃您的妻子还有小少爷罗通都到瓦岗山来了，找您来了，您能把全家人扔下不顾回北平府吗？听这话，罗成急得直跺脚，跟秦琼商量，表哥，我爹被苏烈射死，这个仇我怎么报呢？别急啊，先把一家子安顿好，咱再商量。常言说得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现在瓦岗山人心已散呐，这李密不理朝政，现在咱们怎么带队讨伐窦建德，找苏烈？耐等天时吧。罗成是明白人，母亲妻子和儿子罗通来了得安顿下，就这样把罗王妃一家也安顿在瓦岗山，又住了些日子。可是山上情况越来越景气呀。这一天，罗成和秦琼说，表哥呀，我看李密不能成器大事，咱保他何意？不如把娘舅带上，和我四哥商量一番，咱们一块儿返回山东。秦琼也不想保李密了，非常同意，找来程咬金商量。程咬金更高兴，于是秦琼、罗成、程咬金带着他们的母亲和自己家眷下了瓦岗山，准备回山东。程咬金说，二哥，自打我接黄杠，岂是就办了一件错事，不应当把皇上让给李密呀。嗨，四弟，事已至此，还替他做什么，这是该着的事儿。二哥，那咱们辞去山东，可离洛阳不远，我想老太太们偌大年纪，不如带他们到洛阳玩一玩，散散心，你看怎么样？哎，好啊。就这样，哥仨带着家眷直奔洛阳。因为古代交通不便，要是从瓦岗山回山东，虽然路途不远，也得走些日子，那么到洛阳打一站也好。他们来到洛阳，正想找个店房住下，突然前面人纷纷往路旁躲，就听有人喊，哎，闪开喽，咣咣咣咣，驸马爷巡街来喽，咣咣，铜锣开道声音，那驸马带着兵丁，哎，你说巧不巧，正从秦琼眼前过，秦琼赶紧的躲到了买卖的廊檐下，把车辆给圈好了。驸马是谁？

0: 长身去一看，愣住了。高头大马上坐着一个人，威风凛凛，蓝电壳，红胡子。仔细看呢，哎呀，正是小灵官单雄信。哟，怎么单武帝当驸马了？当谁的驸马呀？就在这阵儿，单雄信也看见秦琼他们三个人了，急忙滚鞍下马，来到秦琼近前，当街就跪倒了。哎呀，二哥呀，我可想死你们了。秦琼、程咬金、罗成急忙过来扶起单雄信。秦琼说，武帝呀，我们正说把老太太送回山东后再去潞州天堂县找你，没想到你在洛阳当了驸马。哎，这是怎么回事？单雄信说，二哥，这就孩子没娘，说来话长，我先拜见老太太，这话以后再说。他忙来到轿车前，当街给秦琼的母亲宁氏、程咬金的母亲莫氏、罗成的母亲秦氏磕头。这仨老太太，嘿，都是亲戚。老太太说，孩子啊，快起来吧，这当街上磕头多不好看呢。好，老人家，跟我回驸马府。就这样，一圈车辆来到驸马府，叫家人准备院子和房子安置好，哥仨家眷又命人在大厅摆上酒宴，哥四个连吃带喝，连聊带说。单雄信对哥几个诉说怎么来的洛阳，怎么当上驸马。自从单雄信下了瓦岗山，心想上哪儿去呀？回老家潞州天堂县吧。自从我在山东英雄会举事之后，家中早已没有一个人了。因为单雄信没成亲，也不知道天堂县是谁的地盘，回去没意思，自己的钱财已经散尽，都给瓦岗山投资了，投入没有回报，剩一个人。不过还好，身上的银子够自己吃喝的，行了，我就来个天下一游。单雄信无目的的信马游江，走一山玩一山，走一处住一处。这一天来到一座城池，这城池很大，非常繁华，做买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三教九流、五行八珠，这么热闹，什么地方？多玩两天，找个大店房，店小二正招揽客人，见着单雄信急忙往里让。客爷，您住什么房子？要干净的三间正房。哎，好了，就这样把他让进去，行囊放好，马匹刷位一溜。单雄信洗漱已毕，要了一桌酒菜。伙计，来坐下，陪我喝两杯。要这可不行，我们这有规定，伙计不许跟客人一块吃。没什么，你往这一坐，跟着我一块，我能多喝两杯。一个人喝闷酒没意思。哎呀，这能合适吗？没事没事，我让你坐呢。好的，搭个旁座。哎，伙计，你叫什么名字？哎呀，我哪有大号呢？哎，我叫张三儿。这什么地方这么热闹？哎呦，你不知道啊，这是四大都城之一的东都洛阳啊。哦，哎呀，我怎么转到洛阳来了？来了也好，先玩几天。不知道洛阳是谁的地盘，归谁管？您问洛阳是哪国的地盘啊？啊，嘿，哪国也不是，是自己一国。怎么，一座城就一个国呀？是啊，我打听人，没外人啊。我说，你知道杨广有个看花大臣叫王世充的吗？知道，听说了，杨广下扬州看琼花，就是他出的主意啊。对，老家就是洛阳的，杨广叫人家杀死之后，他的花也看不成了，和他的老师张金波师弟段达回到洛阳，招兵买马，车骑造反，自立洛阳王，因为他有钱呢。这样一来，可不是自己一国吗？啊！ 挺好，有意思。嘿嘿，什么人都能当皇上啊。哎，我在洛阳没朋友，这几天你陪我转转好不好？行啊，我们店里有规矩，凡是住三间的客人都是有钱的，派专人伺候，我就伺候您了。可是你老贵姓啊？单雄心为难，心说我这个名字虽然赶不上李元霸、裴元庆、秦琼等人响，可也是瓦岗山五虎上将第一名，天下总瓢把子。不说吧，对不起这伙计，伙计挺好，要是说容易招惹是非。哎，你是老实人，我就告诉你，我姓单，叫单雄信，绰号小灵官。哟，伙计噌就站起来，扑通就跪下了。哎呦，我看您就不同凡人嘛，您马上那条槊我都搬不动。原来是大魔国五虎上将第一名单五爷。哎呦，您的名字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我给您磕头了。呀呵，单雄心想，一个买卖家的伙计还知道我的名。哎，算了算了，别这么说，肩膀齐为弟兄，请坐请坐。哎，这我可不敢，我是个白丁啊。哎，你可别对外边说啊，咱俩来这溜达溜达。行了，五爷，方才我不知道是您，我才坐呢跟您喝酒，我知道了，我不敢坐了，我在这站着陪着。单雄信一看有人捧他，挺高兴，自斟自饮，喝醉了。张三儿走了，他赶紧把这事儿告诉给掌柜的。掌柜的一听单雄信来了，这还了得，急忙去报告洛阳王王世充。王世充闻听心中大喜，暗想瓦岗山一帮英雄虎将永不可挡，不说当年三战杨凌，九战魏文通，就说南下武关，连金代总兵尚师徒、八马将辛温礼都不是对手，被他们连破武关呐。他们当中不但有智者秦琼、辅将程咬金、勇将罗成，而且个个武艺高强，弟兄又特别讲义气。单雄信在瓦岗山是五虎上将第一名，今天来到洛阳，这不是我洪福齐天吗？看来我得天下如反掌观文，得了单雄信，这就有了梧桐树，不愁招不来金凤凰，秦琼这帮人准来。这王世充越想越美，告诉伙计啊，你们好好伺候单五爷，要什么给什么，不许露声色，不许把我说出去。伙计点头。回去之后，张三更恭敬单雄信了，一连游了好几天，单雄信兴致不减。到了第四天，他还要出去走，刚出了门，有人高喊：诸位快出来出来出来，洛阳王驾到！全店人呼隆都跑出去迎接洛阳王，把单雄信闪到这儿，他吃了一惊。这王世充上这店房干什么呢？是不是知道我来，来抓我呀？我要是催马轮槊，能怕他吗？可是兵刃没在手啊，先回去求他。刚一转身，就看迎面一个人腾腾腾腾腾已经来到近前。他抬头一看，面前这个人头戴凤翅王冠，身穿大红蟒袍，腰横玉带，藏青中衣，左蹬一双青面白底的朝靴。往脸上看，四十多岁，生就一张方面大耳，鼻直口阔，可就一点不好，长了一圈圈白癣，浓眉虎目，磕下三绺墨然，要是离远看很威风，还真有个样。就这脸呢，不光是白癣，实际带白癜风。单雄信没言语，这个人正是洛阳王王世充。哎呀，他面前站着可是单武将军，我竖个嘴说，是单雄信吗？本王有礼了。单雄信警惕地往他身后看看，一看没有别人，一个人来的， 身上寸铁未带，哦，不是抓我的。他想干什么？来而不往非礼也。想到这儿一抱拳，哎呀呀，某家正是善雄心，不知您是哪位呀？王世充心的话，你装糊涂，我这身穿戴你看不出来，只好说，单将军，在下姓王，名世充，为了推翻大隋朝，在此地车骑造反，有人称我为洛阳王。哦，哎呀呀，我当是谁？闹了半天是洛阳王驾到。单某，实敬实敬。说着一拱手，王世充说，单将军，哪里话来，我这小小洛阳城，你能到这儿，实乃王某之幸。单五爷，我到这儿来是请你到王府一叙，不知将军肯赏脸吗？单雄心想，要说我和王世充从不相识，不该和他相叙，可现在他是洛阳王亲自前来，我若不去显得太不近人情，他既然来请，我过去看看他对我如何。想到这说，既然洛阳王前来相请，我要不去显得我太外道了。山毛，打扰了。王世充一听可乐坏了，和单雄信手拉手出了店房门，来到外边才看清楚，外边站着不少的王官兵丁。王世充说，来人，王爷，你去问问掌柜的，单将军在店中还有什么东西行李一同拿着带回王府。是王爷。有人牵过两匹马，王世充和单雄信跨马，又有人牵过单雄信的坐骑、包裹、行李和军刃，奔洛阳府而来。来到洛阳府，很快摆上丰盛酒宴，王世充请单雄信上座。单雄信说，洛阳王，你为何如此对我呀？哎呀，我过意不去呀。王世充说，单将军名震华夏，英雄盖世，广交天下英雄豪杰，这样的人来到洛阳城，我王世充略备薄酒，难道不应该吗？请上座。单雄信也不客气，真就坐下了。王世充下手相陪，有人斟满了酒退到一旁，王世充举杯在手，单将军，王世充久闻您胯下马掌中叮叮狼牙，说英勇无敌呀，曾任天下绿林东西南北中都头领，后来上了瓦岗山，有名的镇殿将军，五虎上将第一名，不知为何到洛阳呢？提起伤心事，单雄信打了个寒声。山毛自上瓦岗山，被那卖耙子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封为镇殿将军，十八国围困四平山，截杀昏君杨广，又连下五关，立下战功。后来因为瓦岗山日益强盛，程咬金把皇上让给李密，我看李密这小子不大地道，果不其然呢、他用玉玺换萧妃，暗害了开创瓦岗山基业的翟让。山毛咽不下这口气，金殿上痛斥李密赌气下山，不想来到洛阳。哦，王世充知道了瓦岗山变化，不由心中安喜。单将军，你负气下山又准备投奔何处呢？嗨，山毛，自随英雄会造反以来，早已变卖家产，哪里有去处啊？只好走一地住一地，等我那秦二哥、程四哥也下了瓦岗山，我们哥几个再图大业。哎呀，单将军，不瞒您说，自打杨广被余文化及杀死后，我这看花大臣也用不着看花了，和我老恩师一商量，好在杨广有大量黄金白银都在扬州， 造反有影响，于是我招兵买马，扯旗造反，带着银钱回到洛阳，自立洛阳王。可是我城里缺少能征惯战之将，眼下唐朝新兴，势力强大，住在太原府的唐军时时想侵我洛阳，为了抵御李渊的唐兵，我是寝食不安呐。将军来到洛阳，我高兴之极呀，想请您如肯屈尊留在城里，我何惧唐朝兵将，为此才把将军请来共商抗唐大业，不知单将军意下如何？单雄信听了，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擦了擦，刚然：洛阳王，你如果要我单雄信留在洛阳和其他反王抗衡厮杀，那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单五爷不伺候你。要说和李渊的兵将对峙，开兵见仗，我单雄信就是脑袋掉了也陪你干到底。说完走路把酒喝下去，随后站起身来往北方一指：李渊哪、李渊，你也有今天，单五爷不和你拼到底，枉为人事。把王世充吓一跳：哎，单将军，你为何提起李渊如此动怒？王世充这一问，单雄信眼圈发红，泪水唰就落下来。洛阳王，你有所不知，我恨那李渊有一天二地之仇。嗯，什么仇？他杀过我哥哥呀。李渊杀过你哥哥，什么时候结下来的？王某愿听其详。单雄信咬牙切齿说：想当初李渊被贬太原，任太原侯，他出了长安，路过临潼山茶树岗，忽然遇见劫道的，这劫道之人正是小儿杨广，当时他是王子，他和李渊素来不睦，为了除掉李渊，他轻纱蒙面，带着家将劫杀李渊。正当李渊全家危急之时，我二哥秦琼、秦叔宝上前相救，简打杨广，杀散了众家将。后来听说被打之人是王子杨广，吓得不敢停留，飞马而去。就在这阵儿，我的哥哥单雄忠狩猎回来，看见这边交战，想打听一下为什么，不想那李渊弯弓搭箭将我大哥射死。有道是兄弟之情手足也，李渊杀死我兄长之仇，我怎么能不报呢？书中暗表，李渊射死单雄忠是误杀，他误认为啊，单雄忠也是杨广派来杀他的人，可是这个结儿怎么也解不开了。王世充一听高兴啊，好，既然这样，咱们共抗唐兵。他又把他的妹妹玉花嫁给了单雄信，单雄信成了洛阳王的驸马。单雄信保了王世充啊，秦琼等人暗保李渊，弟兄反目。
1: 表弟，听说你最近找到工作了？
2: 嗯，大公司，高年薪，明天就上班。
1: 啥工作呀？看把你乐的。
2: 人家老总说了，只要交纳会员费，拉的人越多，工资就越高，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有钱买车买房。
1: 不是吧？我听着怎么不靠谱呢？有笔试面试吗？
2: 没有。
1: 没有笔试面试，人家就把你录取了，还给你高薪水。表弟，表哥可是干了十几年的公安工作，以我多年的经验判断，你这个所谓的工作八成是传销。
2: 啊，

0: 不会吧？
1: 我跟你说，像那些要你交入门费，以拉人头发展下线，复式记仇赚大钱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可得长点心，别到时候吃不了馅饼，却掉进陷阱里了。谨慎求职，远离传销。
2: 妈，您这厚厚的本子里都写了啥呀？
3: 想知道啊？那你打开看看。1995年9月1日，倩倩挑食，不喜欢吃青菜。今天我在饭桌上骗她说，不吃青菜成妖怪，吓得她赶紧往嘴里塞了几口青菜，还可怜兮兮地对我说：“妈妈，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2007年5月9日，今天是倩倩体育中考的日子。这孩子从小体能就差，尤其是跑步，我不放心，一直陪着他跑800米的时候，眼看着终点快到了，倩倩却跑不动了。我看着着急，喊了句：“倩倩加油啊！”或许是这声鼓励起了作用，让她坚持跑到了终点。2015年5月1日，工作之后的倩倩变得越来越忙碌，总是要出差，每次出差前都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孩子，家里什么东西都不缺，妈就想你常回家看看。
2: 妈，对不起，以后啊，我一定常回家陪您，您陪我长大，我呀就陪着您慢慢变老。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着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

0: 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晚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2: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上回书说到，西魏王李密用玉玺换美人，又指使蔡建暗杀了小霸王翟让。翟让是瓦岗山创建者，是有功之臣，他一死，众将寒心了，这才有瓦岗散将，众英雄纷纷下了瓦岗山。秦琼跟罗成是亲戚，程咬金跟他们也不戏外，就这么三个人带着家眷一块走。事先呢，罗成的大哥罗春扶着他父亲的灵柩先回山东，那么罗成的母亲呢，就跟着儿媳妇和孙子罗通跟着罗成走。罗成为了让母亲呢散散心，就到东都洛阳玩几天，拿今天话说是旅游散心。哪知道刚到洛阳就碰上小灵官单雄。

0: 弟兄分手数月，万分高兴啊。就这样把他们领到了驸马府，设摆酒宴款待着弟兄三人，把家眷送在后边安置好了。单雄信说，我保了洛阳王王世充，又娶了玉花公主，现在既有兵权又有家眷，比瓦岗山强敌太多了。你们别走了，咱们共保王世充，将来攻打唐朝李渊。秦琼听了这话，心里咯噔一下子，差点眼泪掉下来。他想，我和单雄信是过命的弟兄，我们应该同保一主，生死与共，现在不行了。我和程咬金等已投靠了唐王李世民，单雄信呢和唐朝皇帝李渊竟有杀兄之仇，早晚唐朝兵将要攻打洛阳，必有一场大战，到那时昔日的生死弟兄成了两国仇敌呀。战场上刀兵相见，哎，这可怎么办？那还不说，我到洛阳了，得赶快走。单雄信一看见这三个人，乐得了不得，特别亲特别近。二哥四哥，老兄弟，我因为赌气走了，现在山上人都干什么你？哦，魏征、徐三哥他们走了，听说投靠长安保大唐去了。单雄心想，哎呀，太可惜了，这两个人当初啊都是扶持我的好帮手，到了大魔国他们是国家栋梁之才，如今投了唐，我这洛阳城可不好办。秦琼说，王君可、尤俊达回家了，齐彪、李豹、屈突兴等八个人听说有的回家，有的打算投军，投奔哪国可就说不好了。北平府的十三将也走了，那你的义子金锤小太保秦用呢？他也走了。贾润甫、柳州臣、侯俊基、尚怀忠，你这么说吧，全走尽了。那谢应登呢？哦，他跟他叔叔出家了，他们一块走的。那山上还有没有人保李密呢？就一个王伯党没走，他说谁爱走谁走，我忠于李密，因为他们两个交情很厚。哦，要这么说，李密可真成了孤家寡人了。二哥呀，我早就瞧这小子不地道，这下他失去了民心，落了这么个下场。正说着，外边人弹唆一声，嗯，他八达连龙一起打外边进来个人，谁呀？正是洛阳王王世充。王世充方才听人禀报说，驸马查街巧遇秦琼、罗成、程咬金，被让到驸马府去了。哎呀，王世充乐坏了，心想，谁人不知秦琼、罗成足智多谋，秦家简、罗家枪，声震天下。程咬金是有名的神斧将，要把他们留下，我这洛阳可就走运了，我得看看去。就这么，他骑马来到驸马府，也没有叫人打听，下了马直奔大厅，起连龙低头恰门前，来到里边。单雄信一看，赶紧站起来，大哥，你来的正好，我给你介绍几个朋友。
1: 哦，妹夫，
0: 我听说您的好友来了，特意看望，给我眼见眼见，我也多几个朋友。好啊，这位是我金兰挚友二哥秦琼，秦叔宝。二哥呀，我给你见见，这是您弟妹的娘家哥哥王世充。单雄信呢很聪明，他没敢提洛阳王三个字，怕一提王后秦琼不定说出什么来，回头说，大哥，你还不给秦二哥磕头吗？王世充现在是洛阳王啊，可不是当初的看花大臣啊。哎，为了求贤， 他竟然深施一礼。
1: 哦，
0: 秦二哥，久闻您赛专诸四孟尝是神拳太保，双锏大将，当初锏打山东六府，马踏黄河两岸，到了瓦岗山做了元帅，那更是名扬四海，威震八方。二哥在上，王世充给您大礼参拜。他真想跪下磕头啊。秦琼赶紧站起来，因为有桌子挡着不好啊搀王世充，只好双手一抱拳，哎呀，千万不要这么说，兄弟请起，我这厢还礼了。王世充站起来，单雄信一指程咬金，这位也是我贾柳楼接拜的哥哥，姓程，名咬金，号知节，人称神斧将，当初劫黄冈定瓦岗当混世魔王，世人皆知。四哥，这是我的舅爷，您表妹的娘家哥哥。王世充赶紧接茬，哟，四哥，王世充给您磕头了。说着跪倒就磕。程咬金心里生气，哼，好你个王世充啊，拿着亲妹妹当礼包送给我五弟，把我五弟笼络在洛阳，你送个什么东西啊？方才秦琼还给王世充个面，老程倒好，连座都没起呀。哎，得了，我也不缺这个头，既然你叫王世充，咱们认识就完了，别磕了，起来吧。哎，是。王世充为了求贤真能忍呐。单雄信又介绍罗成，这位是北平府当年燕山宫瓦岗寨副元帅，我的老兄弟罗成。因为罗成岁数小，王世充没有施大礼，抱拳猫腰，哎呀，罗将军，我这有礼了。罗成也没站起来，只是一抱拳，得了，彼此相见，我这儿还礼了。王世充脸通红通红的，但是真能忍呐。单雄信说，大哥，拉个座位，续上杯筷，一块喝吧。不不不不，我得走，你们弟兄多日不见，我在里边掺和呀，不好说话。今天见妹夫你的光，得遇三位高人，这是三生有幸，改天我给你们三位接风，到时候可赏脸啊。我就告辞了啊。也好，大哥您先走吧。就这样，王世充照了面打道回王府。他走之后，哥几个继续喝酒。单雄信说，二哥，你们怎么到洛阳来了？
2: 啊，我姑妈想逛逛洛阳，洛阳自古是建都之地，牡丹又有名，好在回家也没事儿，我们就绕道进了东门，没成想碰见你了。当初啊，杨广东迁洛阳，大兴土木，虽说眼下隋朝的宫苑都封住了，我想建筑还在，要看一看。
0: 单雄信说，太对了，我领干妈和你们去逛牡丹，要看什么显仁宫啊、西苑啊，各处名景都逛一逛，多住些日子啊。程咬金说，嗨，不用你说，我们也住一程子。哎，你可好好招待着。那放心放心放心。到了晚上，单雄信找到洛阳王王世充，大哥，真没想到今天他们哥仨一起来到洛阳，瓦岗寨人们都称秦琼为智将，罗成为勇将，程咬金为斧将，智勇斧三将一来，洛阳就算行了，我得拿面子靠住秦二哥，别让他们走了。王世充说，太对了，给他收拾王府。当初啊，给靠山王杨林预备王府，还没等住呢，咱就把那个旧王府改做三贤王府，过些日子叫他们搬进去。好啊。简短接说，这些日子单雄信天天陪着秦琼、程咬金、罗成吃喝玩乐，玉花公主陪着几位老太太，侍女们众星捧月一般伺候着，是无微不至啊。这些人呢，男的骑马，女眷坐着二人抬的竹藤椅，由显仁宫
2: 逛西苑，什么三山五湖十六院都玩遍了，转眼到了第十天。王世充亲自到驸马府邀请秦琼、程咬金、罗成过府饮宴，盛情难却，哥三个只得去了。又过了半个月，单雄信说，今天我领你们到西门里头看一座新翻建的王府，这是当年给靠山王杨林预备的。秦琼说，嗨，宫院都逛了，靠山王府有什么看头？不瞒您说，这座王府是为你们哥仨修建的。
0: 啊，
2: 秦琼一听就愣住了，暗想，我离开瓦岗山的时候已经跟徐茂公定规好了，我回山东老家把母亲安置安置，就奔长安城投靠大唐国，没想到在洛阳被单雄信给网住了。单雄信给修了府，要不去看看恐怕不合适，看了住下可就更走不了。他正在犹豫不定，程咬金说话了，
3: 二哥，咱们看看去，这座府要真是修的像样，咱们干脆就在这安家，甭走了，这是武帝的一份心，有府还不住，嘿嘿嘿，咱们何必到处乱游呢，走吧走吧走吧。
2: 秦琼瞪了程咬金一眼，心想，你这个没心没肺的。他表了态，秦琼也不好说什么，走吧看看去吧。他们来到三贤府门前一看，哎呀，这里的是尤其彩花一新的，迎门匾额红匾金字三贤王府。嘿，秦琼想，合算我们到洛阳称王来了。哥几个进了头道府门、二道府门、三道府门，里边大院正中间是迎安殿，东西是配殿，左右有跨院，后头还有四层院子，紧透透是一座大花园，有假山，有清泉，流水潺潺，繁花朵朵。二哥，你看哪儿建的不好，明天让工匠重修，可以让老太太过来了。秦琼心说，哪儿不可心，我憋着走呢，看哪儿都不可心，可是不好说，只好推脱啊，回去听听老太太的意思吧。他们回到驸马府，单雄信把搬家的事儿跟老太太一说，老太太说，哎呦，你费了这么大的心，真让我们过意不去呀。干妈，这是我应该做的，我是您儿子，明天咱们就搬吧。就这样转过天来，秦琼等人搬进三贤王府。二层院子秦琼住，东跨院是程咬金，西跨院是罗成，第四层院子是几位老太太住。哎呀，叫来老妈、丫鬟、厨子，能派来100多人呢，安排的舒舒服服。再看屋子里陈设可太讲究了，都挂着挑山对联、名人字画，摆着硬木桌椅、古董珍玩，还放一个大筐，筐里装满的是散碎银子，随便花用。王世充和单雄信常到府里来，三天一小宴在驸马府，五天一大宴在洛阳王府。玉花公主三天两头必来看干娘、弟妹、嫂子，问寒问暖。秦琼心里很不是滋味啊，暗想，要论跟单雄信的交情，他这样做不算过分，可这里边还搅和个王世充啊，我同此人素不相识，明知是计又说不出来道不出来。罗成也觉得不对劲儿，我们是吃一个人的饭搭两个人的情，事已至此还没法挪窝，没法走了，把你恭敬着了没法走，俩人愁坏了，吃也吃不下，住也睡不着，日渐消瘦。程咬金更明白怎么回事，他该吃吃，该花花，满不在乎。后来他们一打听啊，这个王世充啊，在洛阳 他的父亲呢，

0: 是被白水妖一个老财给逼死了。就这么造的反，也是啊，对隋朝不满，现在自立为王，又因为隋炀帝最后把皇宫啊就设在了洛阳，隋炀帝在扬州一死，留下很多金银珠宝，都归了王世充，他太有钱了。王世充想，我就供着你花，叫你抹不开走。一晃又过了一个多月，单雄信天天的问好，秦琼心事重重，这脸的也不是颜色了。罗成也愁得了不得，唯独程咬金吃胖了，天天吃饱了蹲镖，他能不胖吗？他腰里揣着银子，天天出去遛弯，比如说到书场里听两段书，问先生，哎，说书的，你卖这么大力气能挣几吊钱呢？家里几口人呢？叔叔说，不瞒您讲，我家五口人，吃这开口饭的只能对付，人家吃好的，我吃次的呗。
1: 哦，那好，我给你点，
0: 我姓程，叫程咬金啊，三贤王府的，人们都管我叫程四王爷，你怪苦的，给点银子，唰，扔下七八两。一转身看见打把式卖艺的，唰啦，他又扔了五六两，是天天的各处转。后来觉得带的钱少，就叫家人给他缝了个黄绫子的口袋，口袋上啊绣了四个字，普济良善。每天早晨吃饱了喝足了，把口袋往身上一背，装满了银子，是满处乱逛，把这银子给散光了就完。这天呢，程咬金起来晚了，秦琼起得早点，他一想，我出去转一圈。他刚到大门口，就看门口寂聚有200多人。秦琼又退回来了，忙问家人外边怎么了。家人不敢得罪程咬金，就说啊，刚才我们看见门外来了200多人，干什么呢？他们是找四王爷，最好您亲自看看吧。秦琼出了府门，一看来的都是穷苦百姓，大家一瞧程咬金没出来，来了个黄脸的，人们早就打听到了，府里黄脸的是二王爷，都跪下磕头，二王爷，我们给你磕头了。秦琼说，怎么管我叫二王爷？看谁不知道啊，有罗王爷、秦二王爷、程四爷，这是我们洛阳王封的。诸位快起来，别磕头，你们这些人到王府门口干什么？哎呦，二王爷您不知道啊，四王爷普济良善，每天舍银子，我们这些穷苦人可算沾了光了。往常四王爷早该出来了，今儿个怎么换了二王爷了？是不是您接班啊？秦琼一听气儿大了，哦，那你们等着吧。说完转身回到府里，大门关上，转身到东跨院找程咬金。程咬金呢刚睡醒，还没起来呢，秦琼一扒拉他，哎，起来。哎呦，二哥，你干嘛生气了？我问你，大门口来了200多人，说你每天舍银子，这是怎么回事？程咬金一听这个乐呀，哈哈哈哈，二哥呀，我看你这些天又黄又瘦，腮帮子都快作进去了，这是有心事啊。按说呢，我们跟单雄信还过得着，可跟王世充不过这个。王世充使出单雄信，想方设法把咱们哥们拢住，要咱们回不了山东，也奔不了长安。你是不是为这个发愁，对不对？四弟，看来你还是个明白人呢。
1: 我太明白了，
0: 王世充不是天天给咱筐里装银子吗？我天天给这小子养去，一天舍一筐银子，看他多阵供不上了，我可就说话了。你要让程四爷在洛阳城待住，就得嚼棍大点，你供不上银子，嘿，我就走了。这么一来，咱不就脱身了吗？啊，就算这事儿你做得对，你也应当到城外远处去扬银子。

那儿把银子给大伙撒完了。哎，诸位，明天到东门，后天到北门。这个消息很快王世充就知道了。王世充心的话，杨广的家底儿全在我手里，不就一天你舍一筐散碎银子吗？那算什么？让你慢慢舍去吧。你们欠我的人情越多，花的银子越多，你越没法开口走，只要把你留住我就值了。就这样，程咬金每天骑着搬抱铁花流到处乱逛的，这一天来到洛阳北门外，就见远处一棵大树下围了一圈人，围个里三层外三层的，一会儿哈哈哈传来笑声。程咬金最爱热闹，干什么呢？耍猴的，打马是卖艺的，我瞧瞧。他打马来到切近，甩灯下马，将缰绳拴在棵树上，手分众人往里走。诸位，这块这块我看看怎么事，大家哗往两旁一闪。程咬金往人群当中一看，啊，就是一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室内消息。我市出台中小学午休试点工作方案，指导各试点学校有序开展午休提质工作。全市义务教育学校躺睡装备总任务是1002套，目前已经完成配备602套，剩余400套装备正在加紧的推进安装，今年秋季学期可以完成1002套的目标，全面升级亳州学子校园午休的体验。公共车位被僵尸车长期霸占，加剧停车难。近日，亳州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对市区新兴路等路段的僵尸车进行了集中拖移。据统计，7月份以来，全市交警共拖移清理僵尸车144辆。市民如果发现轮胎干瘪、号码缺失、外观严重破损等特征的

僵尸车都可以拨打110举报。3月26号，亳州市首笔免申贷在交通银行亳州分行正式落地，截至6月底，已经为105家企业融资4.7亿元，累计授信高达12亿元，小微企业、专精特新企业融资全程零跑腿。备受市民关注的桥城百姓大舞台系列赛事火热持续，第三场海选将于7月18号的晚上7点在桥城万达广场北广场2号门激情开赛。亳州市公安局高新分局于7月15号发布通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犯罪线索，持续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举报电话是5996896，5996896。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财政厅正式下达2026年中央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预算8.2亿元，重点支持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以及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医疗保障服务能力建设等。安徽省药监局近日印发《安徽省中药饮片生产质量管理体系提升3年行动计划》，全面推进全省中药饮片生产的过程合规、体质增效、品牌升级，推动皖药饮片品牌形象和市场竞争力稳步提升。7月16号起，安徽省正式实施畜禽产品赋码上市，全省依托数字化平台推行无纸化电子出证、全链条扫码溯源，为各类畜禽肉配备专属的电子身份证，实现全程信息可查、源头去向可以追溯，是全省畜牧业数字化智慧监管的关键升级举措。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公布，由安徽省作协推荐的安徽省著名诗人梁晓冰诗集《又见群山如黛》获得本届鲁迅文学奖的诗歌奖。7月15号，安徽扬子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宣州保护管理站工作人员在杨林片区开展野外巡护时，发现一处扬子鄂产卵窝巢，共计25枚鄂卵。

0: 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塞。
3: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当前我市正在全面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各小区也在因地制宜找准方法，让垃圾分类工作落地生效。今天咱们跟着记者张晴一起去市区的市社小区，了解这里都采取了哪些方法。记者张晴，
4: 我现在是在市区市社小区的垃圾分类亭旁。在侨城区三类小区梯组改造规划里，这类小区打造标准化垃圾分类亭作为核心投放点位，依托完善的基层管护体系，守住垃圾分类的第一道关口。
2: 侨城区旭格街道柳湖社区市社小区属于侨城区划定的规范化改造小区，摒弃零散露天垃圾桶，统一建成设施齐全的标准垃圾亭，配齐分类垃圾桶、防雨围挡、照明设施，从硬件上规整投放环境。侨城区

0: 薛克街道柳湖社区市社小区居民张春龙。
1: 一间垃圾桶露天摆放，刮风下雨脏乱不堪，现在呢有了垃圾亭，干净又整洁，投放点又固定好找，还有工作人员提醒分类，我们扔垃圾也舒心了，也愿意配合做项做好做好这项工作。
0: 在日常管理上，柳湖社区落实社区加物业加业委会加网格员加志愿者五位一体管护机制，垃圾亭专人定时保洁消杀，网格员日常巡查点费，志愿者不定时开展分类劝导，物业将垃圾分类履职情况纳入月度考核，压实管护责任，避免分类点费出现脏乱混头问题。桥镇区薛克街道柳湖社区志愿者王翔：
2: 我定点执着这个坐标的垃圾亭，日常负责点位上的清扫还有消杀，碰到居民碰到那他们拿不住人的垃圾分类的问题，我现场给他们指引，然后厅内呢设施完善，收运的这个车辆呢定点专车清运，然后基本不会出现这个垃圾混淆、异味扰民的情况。
0: 桥镇区薛克街道柳湖社区党委副书记张立新：
3: 规范化垃圾亭是我们这类小区的核心硬件之长，再配上五位一体联合管护模式，把投放、值守、保洁、劝导的责任落到实处，规整的环境，降低居民的抵触心理，固定点位方便大家定点投放，稳步提升小区整体分类准确率。
4: 交通文明关乎着每一个人的生活，车辆随意停放不仅加剧了停车难，还会引发交通拥堵等问题。而规范停车除了能方便自身，还能给他人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大家前行的路更宽阔。我市公安交管部门也正在持续开展违法停车治理行动，加大对机动车违停的整治力度。7月15号，在市区科技路上，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和勤务指导大队铁骑中队联合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西一大队园区中队，对路上的违停车辆进行治理。其中，一辆绿色的新能源车辆斜着停在路边，挡住了通道。交警对车辆张贴了违停通知单。过了几分钟，车主赶了过来。
5: 现在有这一个状况，路口咱们连正常的这个行人，然后这个出行。
4: 在恒大城西门，几辆机动车随意停在路边，对于驾驶人在现场的，对司机进行教育并劝离，对于驾驶人不在现场的，依法拍照取证，张贴违停通知单。
5: 来，我想你自己说，你这车是有哪几样这个是交通违章的？
6: 啊，逆向停车，
5: 逆向停车，
6: 停到车道里边了。
5: 对呀、你还是不按规定停车，还是逆向停的。这时候车辆你这样停是继续发生然后这交通事故的，但你这个车你咋又停了啊？
4: 对于违停车辆的治理，我市交管部门除了路面巡逻现场处罚，也采取非现场处罚的形式进行抓拍治理。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和勤务指导大队铁骑中队一级警长陈永华：
5: 我们公安交管部门啊，常态化开展对违停车辆的治理，目前我们采取智慧铁骑自动抓拍与人工巡逻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整治，智慧铁骑对违停车辆自动抓拍实时上传，实时动态监管，有效避免了个别违停车主看到交警就失力，交警不在就违停的现象。
4: 相较于传统的定点执勤、人力贴条等，这种动态巡查加科技取证的模式更具灵活性和威慑力，营造停车入位文明有序的良好交通环境。陈永华：
5: 我们也提醒广大车主不要违停，这样不仅影响正常的通行秩序，也给交通事故埋下隐患。
0: 驾照还没考完却买了新车，小伙心里发痒就开上了，结果可想而知。7月10号晚上11点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卫五大队卫五中队在汤王隧道北开展夜查时，发现一辆黑色轿车形迹可疑，于是上前进行排查。
7: 你的车从哪开过来的？
8: 从卫岗。
7: 从卫岗开到哪去呢？你有驾照吗？
8: 没有驾照，啥证都没有吗？有行驶证。车是谁的呢？车是你的。
0: 驾驶人张某某表示，上个月才买辆车，驾驶证还没考到手。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卫五大队卫五中队副中队长赵双龙：
9: 张某某回答说，有行驶证，但是没有驾驶证，正在考的过程中，目前已经考到科目3了。
10: 考到科目3。
8: 他们来考过。

0: 撞了，哎呀，说明你个驾驶技能也不合格呀。
1: 赵双龙，
2: 后警我们调查，张某某19岁，正在考取驾驶证的过程中，还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针对张某某的无证驾驶的这个违法行为，我们对其作出罚款1500元的处罚。
1: 交警提醒，只要驾照没拿到手，就千万别碰方向盘，任何时候都别心存侥幸。
3: 12、13，咱们捡了这么多矿泉水瓶啦！
4: 哎，丁丁，你先查着。小勇，咱俩下河游泳，凉快凉快。
5: 好。
3: 你们快上来，水深危险！
6: 救命啊！哎呦，
5: 快看，阿文呛水了！
3: 快来人呐，有人落水了！
7: 在哪儿？
5: 叔叔，在那边。
7: 不行，太远了。哎，快把那矿泉水瓶递给我一个，要空的。
3: 给您。
7: 嘿、哎，小朋友，抓住这个瓶子，放在下巴底下，好让鼻子、嘴浮出水面。来，把这些空瓶子装在那个大塑料袋里，做一个临时救生圈。
8: 好。
9: 发生溺水时，随身携带的矿泉水瓶可以作为救生工具。据专业实验证明，一个500毫升的矿泉水空瓶夹在下巴下面，能让体重35公斤左右的孩子口鼻浮出水面。把3个以上的空矿泉水瓶装在空包或塑料袋里，就可以做成一个简易救生圈。这是紧急情况下最容易得到的救生器材。提醒您，溺水发生巧应对，空塑料瓶可救命。
10: 小区车位少、服务差、价格贵等等原因造成的停车难，成为不少小区普遍存在的民生痛点。在这种形势下，荣辉东方名府云住小区的车位租售率超75%，这背后有着怎样的管理妙招呢？走进东方名府云住小区的地下车库，整洁通透，地面标线清晰完整。与地面停车位不同的是，地下车库靠着地理优势，冬暖夏凉，炎热的夏天车子长时间停放后，车内也不会燥热，这也是不少业主选择把车停放在地下车库的原因。东方名府云住小区业主李兴安：
11: 管理还是挺好的，你说我在这个环境卫生啊，车位的管理上吧，非常满意。
10: 不少业主告诉记者，当初选择购买或者选择租赁车位，核心是看重小区车库长期稳定的优质管理。云住小区的地下车库监控摄像头全覆盖，通风照明系统全天候稳定运行，分区标识导示牌一目了然，业主驾车进出、巡车停放便捷高效。东方名府云住小区业主张亮：
12: 我很早就买了小区停车位，乱占车位的情况基本上没有。你看这小区这个可干净，然后每天有保洁这个打扫，有这个保安24小时巡逻，我们停车又安心又放心。
10: 在日常管理上，业主建立标准化车库运维体系，保洁团队每日定时清扫地面、冲洗除尘，及时清理油污杂物，工程人员每周巡检照明、排水、消防、倒闸等设施，发现故障及时维修。安保人员实行24小时不间断地下车库巡逻，配备智能监控系统，杜绝外来车辆乱占车位、剐蹭纠纷等问题。安徽荣辉建投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区域经理李博：
13: 我们把小区车位租售价格、剩余车位数量、办理流程进行公示，对已租售的固定车位实行一车一位、专车专用，对临时来访车辆我们制定合理的收费价格与停放规则，我们及时响应业主的停车诉求，引导业主文明停车。
10: 小区地下车位租赁率是检验物业服务口碑、社区居住舒适度的重要标尺。多数普通小区车位租赁率仅维持50%左右，而云住小区凭借着整洁的环境、优质的服务，使车位租赁率远超平均水平。李博：
13: 我们云住小区共有车位1282个，截至目前已经租售973个，租售率在76%。我们小区的机动车停放有序，地面无机动车停放，消防通道占用现象，得到根治，业主的满意度得到了提升。
14: 健康小贴士：
1: 去年吃的柿子，今年竟然成了一盘结石。近期，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收治一位中年女性，因腹痛腹胀近一年，来医院就诊，检查后发现 胃里面长了一枚较大的结石，仔细询问病史，发现竟然和吃柿子有关。亳州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陆兴俊：
6: 这个患者大概一年前大量的进食柿子过后，出现腹痛腹胀，我们考虑这个患者上面大量进食柿子过后形成的胃结石，我们给予内镜下碎石取石，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
1: 吃柿子居然能带来这样的后果，这柿子还能再吃吗？医生介绍，大家也不必对柿子避之不及，形成结石是几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特别要提醒大家，不要空腹大量吃含有鞣酸的食物，比如柿子、山楂和黑枣，这是胃结石形成的主要原因。陆兴俊：
6: 这个胃结石的形成原因主要是与我们空腹大量进食柿子、山楂、黑枣有关系，它主要呢就是胃里面含的胃酸和我们这个富含鞣酸的食物在胃里面结合，形成一个消化的不可消化的一个团块，然后呢久而久之形成胃结石。同时我们后面在进食粗纤维食物，包括果皮啊、瓜子呀，就跟滚雪球一样，这个胃里面这个不可消化的这个团块越滚越大，这种形成一个我们图片上面可以看到的黄褐色或者是墨绿色的一个坚硬的一个胃结石。
1: 医生介绍，坚硬的胃结石长期摩擦胃壁还会引发糜烂、出血，严重时甚至会造成胃穿孔，危及生命。如果空腹大量食用了含鞣酸的食物，可以试试这样做。陆兴俊：
6: 如果万一我们空腹或者是我们大量吃了的一个柿子、山楂还有黑枣我们也可以喝点可乐，这样呢也可以起到一个一定的预防胃结石的一个发生。当然了，如果已经形成了胃结石，还是建议正规的来医院进行一个正规的检查和治疗。
8: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0: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 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

0: 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桥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赛。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
4: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3到4级，阵风7到8级。
3: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乔城25到32摄氏度，郭阳25到34摄氏度，蒙城25到34摄氏度，利仙25到35摄氏度。
4: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3: 蒙城县小新集乡李大堂村共享菜园全新开园，迎来了不少城里的游客前来体验农耕生活。
4: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吃西瓜多少合适，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3: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5: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6: 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是学习贯彻党的18大精神的重要内容。要把学习党章同学习党的18大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同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密结合起来。要深刻理解，把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0: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大意义，深入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坚定不移走科学发展之路。要深刻理解在党章中完整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意义，深入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要深刻理解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大意义，深入领会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原则和主要着力点，自觉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要深刻理解党章增写党的建设总体要求新内容和关于党员、党的基层组织、党的干部新要求的重大意义，深入领会各项新内容新要求的科学内涵，坚持用党章指导和规范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基础性、经常性工作，也是全党同志的应尽义务和庄严责任。对强化全党党章意识，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要以党的十八大党章修正案颁布为契机，在全党兴起学习党章、遵守党章的热潮。要全面掌握党章基本内容，党章对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奋斗纲领和重大方针政策作出了明确规定，对党员权利和义务作出了明确规定，对党的制度和各级党组织的行为规范作出了明确规定，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基本条件做出了明确规定，对党的纪律做出了明确规定。对这些重要内容，全党同志都要全面了解和掌握。要把党章学习教育作为经常性工作来抓，通过日常学习、专题培训等形式，组织党员学习党章。要把学习党章作为各级党校干校培训党员领导干部的必备课程。要把检查学习和遵守党章情况作为组织生活会、民主生活会的重要内容。通过学习教育，使全党同志对党章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1: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
2: 听朋友们大家好，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奋进。2026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回望党的奋斗征程，感悟初心使命，本栏目特别推出《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专栏，系统为大家介绍从中共一大到二十大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展历程、召开背景、主要成就和历史意义。重温红色党史，传承初心使命，引导广大村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携手共建和美乡村、幸福家园。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2007年10月15号至21号，中国共产党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代表2213人，特邀代表57人，代表着全国7300多万党员。胡锦涛代表第16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大会审议通过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17大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0: 大会对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一根本问题作出明确回答。报告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首次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做了概括，创造性地提出并深刻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是党的十七大的重大理论贡献。党的十七大选举产生由委员204人、候补委员167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委员127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0月22号，十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25人，按姓氏笔画为序：习近平、王刚、王乐泉、王兆国、王岐山、回良玉、刘琦、刘云山、刘延东、李长春、李克强、李元朝、吴邦国、汪洋、张高丽、张德江、周永康、胡锦涛、于正声、贺国强、贾庆林、徐才厚、郭伯雄、温家宝、薄熙来。选举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习近平、刘云山、李元朝、何勇、令计划、王沪宁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胡锦涛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胡锦涛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贺国强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党的十七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供了根本保证。党的十七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取得的重要成果，对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和重大的战略意义。
1: 蒙城县小仙集乡李大堂村的共享菜园正式开园了，一听就特别有意思。这里就是专门让大家走进乡村、亲近土地、亲身感受种地干活的乐趣，还能找回小时候的乡村味道。城里的市民游客都可以在这里认领一小块菜地，变身都市农夫，带着一家人沉浸式体验种地的快乐。从翻地、播种到后期浇水打理、收获蔬菜，全程自己动手，满满的成就感。在蒙城县小仙集乡李大堂村的共富农场里，最近来了不少特殊的种地人，他们都是从城里过来的，在自己认领的小菜园里忙前忙后，翻土、播种、浇水，干得有模有样。小朋友们蹲在田埂上，看着绿油油的菜苗，稀罕得不得了。大人们也放下了手机，走进田间地头，活动筋骨，出一身汗，格外放松。游客王子睿：
2: 因为平时工作忙，想周末带着家人和孩子，去一个就近的地方，我觉得这里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这里可以周末带孩子亲近大自然，也可以体验农耕生活。这种慢节奏的生活体验真的是太好了。
1: 李大堂村党委书记张向东：
3: 我们李大堂村打造共享菜园，就是瞄准当下市民向往田园、热衷近郊、亲子游的需求，给大家提供一个周末放松、亲近自然、体验农耕的好去处。
1: 光是种菜体验还不够贴心，村里还专门配套建了共享厨房，大家在菜园里亲手摘下新鲜蔬菜，直接就能拿到厨房加工烹饪。土灶台一点燃，满满的人间烟火气瞬间就来了。大人们忙着洗菜、生火做饭，孩子们在田间地头自由玩耍、追逐嬉戏，大人小孩都能玩得尽兴。张向东：
3: 后续我们会继续完善菜园配套，优化游玩服务，推出更多亲子研学、田园采摘、农家美食体验活动，把李大堂村打造成周边市民休闲度假、感受乡村美好生活热门打卡地。
1: 这几年，李大堂村紧紧抓住周末近郊休闲的风口，把田园观光、农耕体验、亲子研学、农家美食这些项目串在了一起。来到这里的游客不用赶进度，不用看报表，不用急匆匆赶路，就简简单单在田间走走，在灶台边坐坐，享受休闲的乡村时光。村子也没有大拆大建、过度改造，就靠着一片片共享菜园、几间农家厨房，慢慢盘活了乡村资源，摇身一变成了周边市民周末遛娃、放松散心的新晋网红地。小仙

0: 乡党委委员刘伟杰。
1: 我们依托小西宁乡紧邻县城的区位优势，深挖张公庙、陈亢儒家文化底蕴，做强李大堂特色农业产业，串起文化、民俗、生态、采摘多条线路，把文化故事讲活，把田园风光做优，让近郊旅游留得住人，有特色、有看点。
2: 下面请听防溺水提醒。
3: 这么热的天儿，下去洗个澡多爽呀！笨笨，快回来！夏季贸然下水游泳是很危险的，预防溺水的措施：一、中小学生应在家长的带领下游泳，不能擅自下库、塘、河、渠游泳；二、不要独自在河边、山塘、水库边玩耍；三、不去非游泳区或禁止游泳的地方游泳；四、不会游泳者不要游到深水区，即使带着救生圈也不安全；五、游泳前要做适当的准备活动，以防抽筋。
4: 可是如果万一落水了该怎么办？
3: 一、首先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三、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四、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立即求救，如周围无人，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
4: 哦，我明白了，夏季游泳一定要有成人陪同，严防溺水。
5: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0: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小心不明链接，谨防钓鱼网站。
6: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法律小故事。前两天大量休假在家的时候，收到一条网络博彩小游戏的网址链接。这时啊，他正无聊，所以就想着玩玩游戏打发一下时间。点击链接之后，他发现该网址可以通过玩游戏赚钱，便充值参与有奖竞猜、扑克牌等游戏。一会儿的功夫啊，他就赚了几百块钱，于是他就开始提现。但是提现了几次都发现不成功，打电话咨询客服，客服说呢，只有充值会员才可以提现。于是大量就多次充值来提高会员等级，但始终无法提现。这时候大量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在此呢，提醒大家不随意点击不明链接，谨防钓鱼网站，不要访问类似游戏博彩等地下网址，不轻易在陌生网站平台注册充钱，自觉抵触不良诱惑，如遇诈骗请及时拨打110报警。
2: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7: 喂，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7: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7: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9: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暑假是未成年人交通事故多发期，未成年人脱离学校统一监管，加上不少家长无暇全程看护，孩子独自结伴外出频次大幅增加，交通安全风险随之攀升。下面我们通过了解案例来增强交通安全意识。
2: 2001，未成年人骑电动车发生事故要担责。 2023年八月，在利辛县，一电动自行车载有伙伴由南向北行驶至某镇东侧14路口处，与一轻型厢式货车交叉相撞，造成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共两人，均是12岁，均未佩戴安全头盔，受伤及车辆损坏。
0: 案例二，14岁少年违规骑电动车闯红灯被撞。2023年11月，张某14岁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至亳州某交叉口处时，因闯红灯与一辆小型轿车发生碰撞，事故导致张某未佩戴头盔，头部着地受伤，两车受损。
2: 案例三，少年违规骑电动车发生事故。2024年3月，在谯城，刘某未满16周岁，驾驶电动两轮车搭载未成年人李某，行驶至乡村宜无交通信号14路口时，与一辆轻型厢式货车发生碰撞，造成电动车驾乘人员受伤，车辆受损，刘某未戴头盔，头部着地，加重了伤害后果。
0: 案例四，少年违规骑行电动车撞车后受伤。2024年6月1号，在蒙城县，朱某驾驶小型客车行驶至岳旅路5公里处左转弯时，与葛某15岁未佩戴安全头盔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事故致电动自行车驾驶员葛某受伤，双方车辆受损。
2: 这几起事故看似偶然，实则暴露出未成年人的普遍问题，交通安全意识淡薄。根据法律规定，未满相应年龄不得骑车上路，然而现实中不少家长对孩子独自骑行外出持放任默许态度，这种心大的做法恰恰是把孩子置于危险之中。
0: 请广大学生和家长注意，年龄未到绝不碰车，未满12周岁不能骑行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未满18周岁且未取得相应驾驶证不得驾驶摩托车上路。骑车出行守规慢行，符合骑行年龄的学生骑行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无非机动车道的应当靠车行道右侧行驶。骑行时注意遵守交通法规，务必正确佩戴头盔，守牢安全底线，牢记不追逐、不竞速、不载人。家长尽责，加强监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暑假期间，家长要了解孩子的出行计划和路线，教育孩子遵守交通法规，务必陪同低龄儿童外出。对于孩子的违规骑行行为，要坚决制止，不能因溺爱而放任不管。
5: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五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0: 健康小贴士，
0: 咱们身体健康的成年人每天吃西瓜不用太多，控制在200到350克左右就刚刚好。西瓜含水量特别高，不管是饭前还是刚吃完饭立马吃，都容易影响肠胃消化。最合适的吃法是两顿饭的中间空档吃，对肠胃更友好。另外有几类人群吃西瓜一定要多注意，不能随便多吃，像口腔溃疡比较严重、肠胃不好、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人，还有糖尿病患者、孕妇、年龄大的老人、肾功能不好的朋友、正在喝中药的人以及刚运动结束的人，都得管住嘴。西瓜吃多了会刺激肠胃，很容易引发肚子疼、肠胃不适等各种问题，大家一定要多留意。
5: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谯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2: 亳州疾控温馨提示：夏季蚊虫活跃，登革热、疾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带毒蚊虫叮咬传播。预防关键，请牢记：第一，清积水，及时清理各类无用积水，翻盆倒灌，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地；第二，防叮咬，居家安装纱门、纱窗、蚊帐，合理使用电热蚊香或杀虫喷雾剂。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 第三，早就医，前往高风险地区前做好防蚊准备，返程后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旅行史。
0: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贵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人民是天》。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3: 小阵风，你去哪儿？
4: 白骨夫人，小妖有礼了。这几天唐僧要来，大王让我下山去城里租套房子住下，随时打探唐僧的消息。
3: 你第一次租房吧，小心被骗哦。
4: 不怕，狐狸精给我找了一套便宜、环境好、家具还齐全的房子。他说交完看房费就可以看房了。
3: 看房费？你这是被骗了还帮人数钱呢。看房是不收费的，你快换一家中介吧。
4: 啊，可那套房子比同小区的房子要便宜不少嘛。
3: 天上不会掉馅饼，为了骗取看房费，他当然会找一些假图片忽悠你。记得仔细看好租房合同，检查房子里的家具家电，把水电燃气和物业费都让房东结清。就你这智商还想吃唐僧肉啊。
2: 提醒您，租房提防黑中介，细看合同防诈骗。
5: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6: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5: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6: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00，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4: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室内消息。我市出台中小学午休试点工作方案，指导各试点学校有序开展午休提质工作。全市义务教育学校躺睡装备总任务是1002套，目前已经完成配备602套，剩余400套装备正在加紧的推进安装，今年秋季学期可以完成1002套的目标，全面升级亳州学子校园午休的体验。公共车位被僵尸车长期霸占，加剧停车难。近日，亳州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对市区新兴路等路段的僵尸车进行了集中拖移。据统计，7月份以来，全市交警共拖移清理僵尸车144辆。市民如果发现轮胎干瘪、号码缺失、外观严重破损等特征的僵尸车，都可以拨打110举报。3月26号，亳州市首笔免申贷在交通银行亳州分行正式落地，截至6月底，已经为105家企业融资4.7亿元，累计授信高达12亿元，小微企业、专精特新企业融资全程零跑腿。备受市民关注的桥城百姓大舞台系列赛事火热持续，第三场海选将于7月18号的晚上7点在桥城万达广场北广场2号门激情开赛。亳州市公安局高新分局于7月15号发布通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犯罪线索，持续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举报电话是

5996896，5996896。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财政厅正式下达2026年中央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预算8.2亿元，重点支持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以及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医疗保障服务能力建设等。7月16号起，安徽省正式实施畜禽产品赋码上市，全省依托数字化平台推行无纸化电子出证、全链条扫码溯源，为各类畜禽肉配备专属的电子身份证，实现全程信息可查，源头去向可以追溯，是全省畜牧业数字化智慧监管的关键升级举措。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公布，由安徽省作协推荐的安徽省著名诗人梁晓冰诗集《又见群山如黛》获得本届鲁迅文学奖的诗歌奖。7月15号，安徽扬子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宣州保护管理站工作人员在杨林片区开展野外巡护时，发现一处扬子鄂产卵窝巢，共计25枚鄂卵。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 T T 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

0: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节目，我是胡塞。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石化亳州分公司。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加油站管理、加油卡的办理、油品质量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中石化亳州分公司副总经理史军辉，欢迎史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安全环保树质量部经理王鹏飞，市场销售部副经理方若，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的问题。首先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为什么在不同站点加了同样金额的汽油，续航却有差距，是不是油品的纯度存在差异？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王经理介绍一下。
3: 好了，这位听众朋友提的这个问题呢，可能也是我们这个广大的消费者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觉得我这个在不同加油站我加的金额是一样，但是续航里程不一样。这个呢，首先向这个我们消费者这个表示一点，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加油站的这个加油机的油箱的精度，我们是呢每半年都是通过我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这个进行校准和核定的。同时呢，我们每个月呢要对我们的这个加油机的精度进行一个自校，就是说白了，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广大这个消费者这个权益不受侵害。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这个续航不同是和我们的这个车辆这个显示，因为它是通过我们的那个车辆的一个这个电子程序它来体现的，它的不同车呢，它反映的这个情况不一样。所以说呢，这一块呢，就是说我们广大消费者加完油之后，这个不要有什么担心。因为刚才我也简单的这个介绍了一下，因为我们从油品的质量、油品的数量，都是有一个这个相应的这个流程来确保我们的消费者这个权益，不会这个有侵害的。对，这一块呢，就请我们广大消费者可以放心，因为每辆车它这个不一样。
1: 如果说在一些这个小的加油站加油的话，它的这个纯度是不是会有一定的影响？
3: 这个是没问题的，因为只要是在我们中石化的这个加油站进行加油，因为我们是从运输、销售包括保管这个各个环节来确保我们的这个油品质量。但是如果你说这个社会加油站，我们是没法来进行保证的。对，我们是能够做到这个专车专用，对，保证我们油品的质量。
1: 好，感谢您的介绍。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
4: 喂，
1: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4: 哦，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在充电的时候，临时有事还没有充完，能直接拔枪吗？
1: 好，我们也请方经理给您介绍一下。
5: 好，首先呢，非常感谢您能带我们这个中石化的充电厂呢进行充电。就是刚才您提到的问题啊，如果说您在这个充电的过程中有急事，想要这个及时的启动车辆去离开，就是还不建议咱直接去拔枪啊，去这个切断这个充电过程。因为什么呢？如果说这个我们充电还正在进行当中，如果说您直接进行拔枪呢，首先它在充电过程中会有一个锁枪功能，锁枪功能会把咱这个充电枪和您这个充电车辆啊进行锁定啊。如果说您通过这个暴力的去拔枪，或者急切的想要这个离开，然后你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造成我们这个充电口和我们充电枪的损坏。同时呢，在这个如果是造成损坏的话，因为它是一个充电嘛，它还有一定的这个安全隐患。所以说，如果说你破坏了这个充电枪口和我们充电这个锁枪装置呢，可能还会有一定的这个安全风险。所以说，原则上是不建议咱们直接拔枪的。如果说确实有急事离开，主要的流程就是首先您在充电的时候，然后打开我们这个操作的界面，然后关闭这个点这个订单结束，或者是关闭这个充电流程，然后关闭之后，然后车辆就自动的。这个解锁了，然后咱们再把咱们这个车辆给打开，然后呢这时候再进行拔枪，就不会出现这个任何的问题。其实这个操作很简单啊，咱们就是不建议咱们客户直接拔枪，为了咱们客户的安全和我们的这个车辆的这个不损坏我们的车辆和我们的充电桩啊，就是建议您点击这个完成充电之后，然后再进行拔枪。
1: 好吗，这位先生？
4: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有没有那种光储充一体站电费比较便宜的？
5: 是这样的。就是有些我们这个充电车主呢，因为充电车主更多的是关心我们这个充电的电费以及服务费。现在目前呢，我们中石化在我们这个三线区，我们现在一共有42座这个充电场站，其中呢具备光储充一体的，我们现在是目前是有2座啊，目前是有2座站。这个光储充一体的这个充电站呢，它的在这个电费和服务费综合费用上会比其他的一般的充电场站的费用要相对要便宜一些啊。目前呢，我们这个充电场站呢，一个是在我们河北的那个原先的客运东站，它的旁边有个大型的充电场站，我们在那个场站里面具备这个光储充一体的充电这个桩是有这个明显的标识提示的啊，这个我们客户进站就可以看到。另外呢，还有一个充电场站是在我们展览馆的南门啊，就是在我们南湖附近这个展览馆的南门，我们这个充电场站里面也具备这个光储充一体的这个充电桩啊，也是非常欢迎我们这个客户能去感受一下、体验一下这个光储充啊。
1: 好吧，这位先生。
4: 好，谢谢啊。
1: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有网友咨询，想问一下今天油价涨了多少钱？有几位网友都在咨询这个油价涨价的这个事情，我们咨询一下方经理。
5: 好嘞，今天呢，就是从这个我们现在10个工作日的这个调价的这个国际原油价格的趋势来看的话，这一次的调价呢，可能是这个价格要上涨，但是具体的涨多少钱，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接到这个省发改委的通知，因为我们每一次的这个调价窗口，然后调价的这个幅度都是按照这个省发改委的要求，我们进行统一调价，所以说大概今天的这个上涨的幅度应该是在下午就会在各个这个信息或者是在网上的这个官方的窗口进行公布啊，也请我们这个客户呢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发改委的这个公布的信息啊，大概率这个是价格是要上涨的，估计上涨在2毛钱左右，这个是我们预估，可能不太准确。
1: 具体的数字还没有出来。
5: 对，可能要到下午啊，大概5-6点钟的时候，然后我们是在今天的夜里面24点进行调价。
1: 好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以及听众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为什么亳州的油价比河南的贵？那我们咨询一下方经理。
5: 好嘞。这个问题呢，其实刚才就上个问题当中也提到了，就是说每个省份的价格，它其实是根据每个省的发改委的价格来规定的。至于为什么这个河南现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比安徽的油价要便宜个5分钱左右啊，没有说相对固定，一般是在5分钱左右，这与当地的这个经济发展呀、 还有这个相对的它这个油品的运输呀，这个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这个费用啊。你比如说还有这个，你比如说往这个南方城市发展，它油价可能要比我们北方城市又稍微要高一点，然后经济发达城市又相对于油价又相对于高一点。这个呢就是每个省份它执行的是每个省份这个发改委公布的价格啊，它不是说是我们中石化或者是中石油这种这个央企去定规定的这种价格来，所以说具体的如果说网友想要搞清楚这个到底为什么会有差异，我们可以就是说到我们的官到这个发改委的官方的这个这个窗口啊去查询或者咨询一下。
1: 嗯，好的。好，继续关注有网友咨询，想问一下中石化有没有优惠日，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黄经理。
5: 好嘞，就是说这个刚才几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客户都非常关注我们这个价格的问题，尤其是涉及到优惠。目前呢，我们在这个亳州区域，亳州区域目前呢给到的这个汽油优惠，其实这个优惠的方式有很多啊。首先呢，就是说我们目前我们中石化的这个优惠活动，更多的是依托于我们这个加油卡，和我们这个叫电子钱包啊，就是我们易捷有个易捷加油的小程序或者是 APP。然后呢，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优惠，因为你毕竟你现金加油啊，它没有依托，所以说目前呢，我们是通过这种加油卡和电子钱包，也就是所谓的我们会员客户来进行优惠。如果说咱们客户啊，首先呢，他没有使用过这个易捷加油，不是我们会员客户，那您在加油站现场您注册这个易捷加油之后呢，我们会首次注册就会推送你一张200减20的优惠券，你当时加油就可以使用200减20，优惠20块钱。其次呢，我们还会再推送你4张200减15的优惠券，这4张200减15的优惠券就可以让你在后续加油过程中加200享受15的优惠，然后你每次加200块钱还可以再送你一张喜事券，这是你首次注册的。那还有客户要问，那我以前注册过，我现在不是新注册的，我有没有这个还能享受到优惠呢？也有，就是说目前呢，我们现在针对于我们现在有一个活动叫加油抢免单，就是客户呢，您在加油的时候，如果说您加油满实付满300块钱，您可以享受这个支付宝碰一碰的这个活动，在我们加油站这个便利店前台就可以享受。享受这个活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您在碰一碰过程中，它最高可以获得抽中一个300块钱的这个现金券，这样的话您这次加300就相当于是免单，当然了它是有一定概率的，最低呢也会是抽中我们一瓶这个中半天水，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就是说需要客户通过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会员小程序去参加这个活动啊。另外呢，如果说咱们客户是高配号客户，就比如说我说我是加95号的或者加98号的，目前呢我们现在这个7、8月份我们正在开展了还有一个这个爱跑节的活动，就是加高配号的汽油，如果说您实付满260元，哎，您可以参与抽奖，无论是你加油满260，还是你在我们便利店消费满98，还是说您充值达到1000块钱，都有抽奖的机会。那么这个抽奖的机会最高可以抽中1吨爱跑98的汽油。这个有时候客户说，那我这个概率很小，我抽不中怎么办？其实去年我们开展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有一名立新的客户，他抽中了这个1吨的大奖，1吨爱跑98的价格相当于大概13000多块钱。他就说后续他可能这一年他加这个98号汽油，他都不用再花钱了。这个还是非常欢迎我们的客户能够去参与这个活动。其实呢，我们现在更多的活动的开展呢，就是依托于这个以抽奖的形式来进行啊，这就看我们这个运气，客户的运气怎么样啊。
1: 好的，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你好。
1: 你好，这位女士，你遇到什么问题呢？
6: 我想问问啊，就是我每次去加完油之后，他们那边人他给我凑整，我想问问那个凑整，我要是不凑这个整，那加完油剩的那个他兜一兜给那有啥区别呢？我还不要付钱了。
1: 哦，您的意思，比如说加了280，他让你加够300，是这个意思是吧？
6: 不，他有时候几块钱也给我凑整，比如说我加个276，他给我凑这4块钱。因为我想的是，那每次那几次加完了油，那不剩一点吗？那兜兜那是不是凑整的油就是那剩的油？
1: 好，那您这个疑问我们有请方经理给您解答一下。
5: 好嘞，首先呢向客户解释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 这个就是说您的消费的这个数量问题，就是您加油的加油多少升，实际是根据我们这个加油枪内部有个脉冲流量计来确定的。就是说白了，它通过这个油品，通过这个流量计流过多少油，它是通过这个计说的。和你这个枪线里面，有些客户认为那个枪线里面还有油，其实是我们在加油机加油枪的端口就有这个流量计，它是通过加油枪端口来进行测量的，跟你这个枪线里面的油是没有关系的。另外呢，刚才客户提到了为什么要进行凑整这个其实呢，就是说咱们客户，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站里面要求我们进站的客户首先要咨询咱们客户是加多少钱的油或者是不是加满或者说您是不是用咱们的这个会员。因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问呢？首先呢，就是为了防止给客户就是说多加，因为你要加200或者加300，它是定额的，或者说您直接说加满。甚至有些客户呢，他是用这个我们这个小程序来加油，这就不存在说需不需要凑整。因为一旦我们给客户加油，假如说加满了，它是有零头的，有几块钱或者几分钱的小数，如果不进行凑整的话，客户说那我要通过现金来支付，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进行找零或者说一般客户他要说我通过微信或者支付宝来支付，这样的话这种时候凑整不凑整其实完全取决于我们这个客户的意愿。因为他支付起来，微信支付宝直接扣款，他支付起来也方便，也不需要进行这个凑整
1: 这个金额是我们可以设定的，对吧？
5: 对，如果说客户进站说我要加200那我们直接给他设定金额加200，他就可以到200自动那个挺枪。另外呢，还有一点，就刚才我提到了一些活动，他譬如说他需要师傅满200或者师傅满300。另外呢，我们上个月做一些活动，就是说有些客户他可能要加300，但是我们当初的推出一个活动，就是说如果说您加310，我们会直接给你减免10块，还是付300块钱，但是实际你享受到310块钱的油品。这时候就是说我们这个在提示客户，哎，您需不需要多加一点？但是凑整不凑整还是取决于我们这个客户的需求。
1: 比如说他要加276，他说他就加276，不凑这4块钱
5: 也
1: 是可
5: 以的。只是说您276，您用这个我们的小程序，用微信，用这个支付宝，他付款直接就付了。你要说你找现金，因为现在毕竟站里面这个收的
1: 零钱可能不充足。
5: 对对对，所以说就会提醒一下客户，咱们能不能凑个整数，这样的话他好找零。主要的目的是这个。
1: 这位女士，您理解吗？
6: 现在大概理解，但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天气特别的热，然后我就想给他们提个意见，就是我每次加完油之后，我去支付钱的时候，他们必须得去旁边，我要不能直接搁车上或者是加油机旁边，那顾客的话他还能不要那么热，那么还不要下车，还不要折腾。你看现在这加完油之后还得跑那边旁边去，还累还热，这天那么热，王子。
1: 好，继续有请方经理给你解答一下。
5: 好嘞，是这样的。就是说呢，确实现在最近这个气温也比较高，而且已经入伏了嘛，所以说后面的这个天气的温度啊会逐渐升高，也非常能理解我们这个客户这种不想下车的这个心情。主要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说在这个加油站作业安全规范当中是规定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加油站在这个支付的过程中，要远离汽油加油机要有6米的距离，柴油加油机也有3米的距离，才能进行这个手机的这个扫码支付。这是在这个加油站作业安全规范中规定的，这上面有这个明令的这个文件为什么要有这种文件的要求？就是说尤其现在温度比较高，我们这个在加油的过程中会挥发一些油气，那么在我们加油站就会有一些这个油气，如果说您没有符合这个安全距离去支付了，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这个安全隐患。当然了，以现在我们这个技术水平，因为我们每座加油站都有这个油气回收装置，它这个现场的油气浓度都是在可控范围之内。另外呢，我们同时呢，我们也给加油站去配备了一些这个可燃气体报警器，就是说在这个可燃气里它会显示具体的数值，在这个没有报警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还是可以支付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上面就有安全的要求，我们还是尽量的不要在现场进行支付。另外呢，向客户提出那怎么去解决这个办法，其实也很好解决，就是说我们客户就使用我们的易捷加油小程序就可以不用下车，在手机上你自己直接支付就行了，也不需要我们去扫码。就是说你用我们易捷加油，你可以提前下单，如果说你不想提前下单，不想提前通知，你也可以使用我们这个闪付呢，直接就可以跳转到我们的微信或者支付宝，您直接进行支付，我们现场也不用扫码。这种情况下既可以解决你不用下车的问题，另外呢也解决了我刚才提到的，我们也符合安全的要求，然后另外呢咱们这个支付起来也特别方便，还可以享受到我刚才提到的一些活动呀，包括这个免费洗车呀 啊，希望我们这个美女客户，你下次到站里面可以去咨询一下我们员工，哎，怎么注册使用我们这个一姐加油啊、
7: 嗯，
5: 还有优惠，
7: 嗯，好吗，这位女士？
6: 那行，那我知道了，那我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好嘞，谢谢哈。
7: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韩复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的正风航空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点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空热线。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爸妈快点儿！
7: 急什么呀？
6: 早点去可以多玩会儿呀。
8: 好，
6: 咱们去哪个游乐场啊？
8: 去个离家近的吧。
6: 不，去最大最好玩的。
7: 都不对，咱们得去最正规最安全的。
6: 哇，太漂亮了，我要玩海盗船还有过山车。
8: 宝贝，没到14岁是不能坐过山车的。
7: 妈妈说的对。
6: 那我坐海盗船总行了吧？
8: 等会儿啊，我看看这里有没有安全合格证。行，去吧。
7: 宝贝儿，还记得爸爸教你的安全须知吗？
6: 记得，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能把头胳膊腿伸到护栏外面。
7: 还有啊，千万别自己解开安全带。
6: 嗯，知道了。
8: 等一下，把你的帽子钥匙都取下来放妈妈这儿。
6: 真麻烦，我能去了吗？
7: 别急啊，慢慢上。
0: 提醒您，安全乘坐游乐设施，谨防乐极生悲。
9: Hello，
10: 哎，下班了没有啊？
9: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10: 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9: 哎，好，已经关了。
10: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9: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10: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9: 好的，反正在3楼，我就走楼梯了。
10: 嗯，好，一会儿见啊。
9: 嗯，拜拜。
11: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耀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日，来自河南省太康县的柳云龙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希望寻找祖辈柳干坤在亳州的后人。百年前，柳干坤从河南太康来到原亳县定居，此后与老家亲人失联。百年间，河南的宗族后人一直牵挂不已，希望找到祖辈在亳州的后人。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这段感人的故事。河南省太康县的柳云龙告诉记者，他的祖辈名为柳干坤，小名也可能叫柳乾坤，出生于1885年至1895年之间，祖籍为河南省太康县杨庙乡刘庄。
4: 大概是就是20多岁到30岁之后去这个亳县，就是大概是1920年左右，刚开始不知道他去干啥，那时候穷，应该就是逃难过去了啊。然后大概是就是1950年的就是左右的时候，他是回国河南省太康县这个杨庙乡，然后据村老人说，然后村老人就是问他去这个去哪了，然后他是给村的老人是这样说的，他是在河州这那个安徽这个亳县卖开这个针铺卖针，
5: 嗯，
4: 然后后面就再也没回来过了。
3: 据了解，柳干坤1950年左右返回河南太康老家，是专程回乡祭祖上坟。此次返乡之后，他便彻底与老家亲人断了联系。
4: 他是俺的上4辈到5辈了。
5: 啊，他是属于
4: 他应该是俺爷嘞，俺爷嘞就是那叫什么大爷或者二爷。这个因为找这个事儿呢，是俺这个爷的遗愿，俺爷已经去世了。
3: 受限于过去的经济条件和时代因素，爷爷生前始终没能完成寻亲夙愿，这份遗憾便交到了他的手中。为了完成祖辈遗愿，前段时间柳云龙专程从工作地浙江赶到亳州。
4: 我在那个就是那个北关历史街区那一块啊，
5: 嗯，
4: 也是找了很久，但是那个姓刘的也比较少，也找到了几个，但是不是那每人，他们也是逃难过去的，但是他们是从这个河南开封过去的。附近的就是姓刘的庄我也去了很多，像480的那边东刘西刘我也去了，古井也去了，什么刘巷也去了。
3: 多方打听，但始终没有找到柳干坤的直系后人。据柳云龙推算，柳干坤若至今在世已有130岁。根据家族老人回忆，其大概率在1960年至1970年之间离世。如今其亳州后人已是家族寻访的核心。

0: 新目标。
1: 就是一代一代一代，就是到俺这一代才人多一点，知道吧？这上面就是单代传下来，单代传下来了之后，然后就是那老人可能是有这个意愿啊，就是这个比较希望自己家族比较强大一点，知道吧？
2: 嗯。
1: 然后家族强大一点人呢，就是以前嘛，俺爷爷没有这个条件嘛，年纪大嘛。以前也穷嘛，然后就是他自己也苦了一辈子，然后就是也没有来找子。
0: 如果屏幕前的观众朋友知晓柳甘坤及其后人的相关线索，或是家族祖辈由解放权在亳州经营针铺，原籍河南太康的相关往事，欢迎及时与我们栏目取得联系，帮助柳氏家族完成寻亲夙愿。我们的新闻热线是0585523678。眼下高考录取通知书陆续送到考生手里，不少家庭条件不好的家长正为孩子学费生活费发愁。好消息来了，团市委2026年希望工程两项助学活动已经启动，从现在到9月份都能报名，大学生中小学生都有补助，咱们今天一次性讲明白。记者了解到，今年团市委同步开展圆梦大学行动和成长助力计划，整个申报周期从6月持续到9月，全市计划帮扶至少800名准大学生、1200名中小学和中职在读困难学生，不让孩子因为没钱上不了学。
3: 圆梦大学专门针对今年高考生，仅限统招上本科、公办专科的学生，专升本自主招生不在资助范围内，每人补助3000到8000元。成长助力计划面向全市中小学、职业技校在读孩子，要求在校品行良好，资助金额每人1000至2000元。
0: 低保家庭、孤儿、残疾人子女、留守儿童、家里遭遇重大变故的学生，申请时都会优先审核。
3: 我们列出了9类优先帮扶人群，包括大病家庭、伤残军人家属、困难劳模子女等等。有需要的家庭准备好录取通知书、低保证、残疾证、大病病历等证明材料，前往户籍地所在县区团委或学校团委提交申请就行。只要家庭负担重、符合条件，都能提交申请，我们会上门核实真实情况。
0: 在这里还要给大家提个醒，本次助学申报全程免费，任何声称花钱代办、交钱保证通过资助的，全部都是诈骗，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遇到此类情况及时报警或者向团市委举报。大家如果有疑问，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咨询团亳州市委5555290，团贵阳县委7210348，团蒙城县委7623094，团利信县委8818133，团桥城区委5522702，高新区教育团工委5185569。炎炎夏日，戏水消暑是不少市民休闲健身的首选。为了让大家不用远行，就近畅享清凉，今年夏天咱亳州城区五大市政便民泳池已经全面对外开放，把清凉设施真正建在了市民的家门口。这个夏天想玩水消暑，不用再绕远奔波，来亳州市区的市政泳池就可以尽情畅游。咱们家门口的市政泳池已经有五家对外开放了，方便市民休闲纳凉。为了给市民提供一个安全的游玩环境，在今年市政泳池开放之前呢，已经完成了所有的消杀和检测工作，这样呢，我们市民可以玩得更加的舒心，玩得更加的放心。

0: 开心。
1: 有水稳很合适，然后水质也很有感觉，然后也非常贴心，把这个遮阳棚拉上了，也避免我们受到太阳的这个光照，在这里运动非常舒服。
2: 也提醒市民朋友们，手中如果还有2022年、2023年办理的这种游泳次卡的话，我们有效期统一延长至今年的8月底，避免过期浪费，请大家及时的到场馆进行消费。今年单次票价为15元，但是为了惠民便民，游泳次卡保持原价不变，200元20次，一人办卡全家通用。然后全市五所市政泳池，都可以进行消费，最大程度让利市民，方便大家日常健身、休闲玩水。
3: 不用奔波，不用远行，在家门口就有如此正规、安全、便民的游泳场地。无论是大人日常健身，还是小孩暑期想玩水消暑，都是咱们亳州市民就近游玩的绝佳选择。暑假是孩子们翘首以盼的时光，但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孩子的暑期照料往往是难题。为了解决名辅警未成年子女假期无人照看的后顾之忧，7月14号，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名辅警子女临时托管中心正式开班，26名警保在这里开启了快乐的托管时光。
4: 今年已经是高新分局开办民警辅警子女临时托管中心的第6年了。分局党委在深入调研和广泛征询之后，委托观澜天下幼儿园从7月14号开启了托管服务。托管中心的老师们负责照顾26名警保，早上7点半到下午的5点半的学习和生活。
5: 今年我们观澜天下幼儿园呢，继续为公安干警的孩子提供托管服务。我们始终抱着让公安干警安心执勤，让孩子舒心成长的初心，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我们设置了更为贴心、符合孩子年龄特点的托管安排，确保每个孩子能够在这里得到合适的照顾和引导。
4: 这次暑托班呢，为期4周，课程设置丰富多彩，不仅为孩子们提供课业辅导，还开设手工制作、阅读分享、安全教育等多样化课程，通过托、管、教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孩子们实现多元化素质能力提升。学校还为孩子们精心制作了美味可口的餐点，让孩子们在托管中心学得专心、玩得开心、吃得舒心，也让警爸警妈们放心。暖警暖到心坎上，爱警爱到关键处。暖警托管班的开办，有效破解了民警辅警上班带娃两头难的现实困境，进一步增强了民辅警的归属感、荣誉感。
6: 一到暑假，最头疼的就是孩子没有人看管。局里办的警保托管班，实实在在解决了我们子女看护难的后顾之忧。这不只是局里对我们民警辅警的真切关怀，更成为我们积极投身公安工作、守护辖区平安的动力。
3: 耀的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近期有市民反映，亳州恒大城小区西门外的科技路路段车辆长期存在乱停乱放现象，尤其高峰时段双排违停、占道停车问题突出，不仅造成道路通行受阻，还存在刮蹭、通行不畅等安全隐患，影响居民日常出行。
4: 7月14号下午，在恒大城小区西门紧邻科技路，该路段为居民日常出行的主要通道，车流人流集中，但道路两侧一些私家车不按规定标线停放，不少车辆直接双排占道停放，挤占主路面通行空间，原本宽敞的通行道路被大幅压缩。据周边居民介绍，该路段车辆违停乱象长期存在，具有明显的反复性，整治过后很快反弹，成为困扰居民出行的一大难题。
7: 因为俺在路上都看到那交警也经常来，沿路这个就没有车了。你要一让一走，他还有车。你像这车，有的他们到晚上就搁两排了，都这都并排两排。就是你要开车吧，都这样都得半天过，谈高峰的时候。
8: 停车停的也比较乱，
0: 而且就是尺堵，然后有的时候都挺凉派，所以路就变得比较窄，很难走，怕剐蹭，然后骑电动车也会很小心。
4: 居民表示，交管部门虽常态化巡查整治，但存在整治即好转、离开即反弹的问题，无法根治乱象。
3: 我们再次呼吁广大车主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摒弃占道违停等不文明行为，规范有序停车。同时，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针对该路段违停反弹难题，加大常态化巡查管控与专项整治力度，细化管理举措，杜绝乱象反复，切实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为居民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出行环境。开车上路，有的司机不看后视镜就随意变道，这危险习惯真要改一改。前两天，市区就发生一起因为违规变道引发的事故。
8: 7月9日，在汤王大道与韶花路交叉口发生一起三车相撞的交通事故，接警后，交警迅速赶到现场勘查处置。
9: 当时灰色轿车未观察后方车辆，直接违规变道，导致后方直行的白色车辆躲避不及发生碰撞。这个事故的冲击力又导致这个灰色轿车向前方撞去，导致前方的车辆车尾部受损，然后这个躲避不及的白车是直接撞向了旁边的绿化带。
8: 事故导致涉事的三辆车不同程度受损，车内人员受伤，同时也造成了路边的绿化植被、道路指示牌损毁。
9: 经过我们事故调查呢，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是灰色新能源轿车未观察直接违规变道，是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经过后期认定，本次事故由灰色新能源轿车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8: 警方提醒广大驾驶员严禁盲目穿插变道，安全文明驾驶。
3: 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在饱餐一顿之后呢，很快就感觉到困意来袭，昏昏欲睡。有的地方呢叫做发饭晕，还有一种呢叫说法叫做晕碳。那么这个晕碳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这就来了解一下。
4: 医生介绍，进食了大量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比如说大米、面食等等之后，身体会出现的一种反应。
10: 就人吃过饭呀，食物进这个血液循环就很快进入我们的消化系统，然后导致我们大脑呢这个血液供应向内减少，导致人容易困。其实第二个主要原因就是我们进食这种食物以后啊，血糖的快速的升高，它会导致我们体内的胰岛素啊快速的分泌，它顺带的会导致我们的褪黑素的分泌增加，褪黑素的分泌增加就导致人容易困。再一个就是如果你摄入的食物这种糖指数比较高，然后引起血糖波动比较大，然后你也会导致人容易困。
4: 经历过碳晕的人呢，大多会习惯性的顺势躺下休息。不少人认为饭后睡觉能够缓解疲惫，不过这种看似舒服的做法呢，却暗藏着健康隐患。针对大众的常见误区，医生明确提醒，晕碳状态下千万不要立即入睡。
10: 其实吃过饭我们不建议啊立马就睡，吃过饭立马就睡会带来什么问题吧，就是我们好多会引起反应性食管炎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建议吃过饭你可以坐个15到20分钟，也可以吃过饭走个15到20分钟，这样你再小憩一会儿啊，睡个15到20分钟，一般小憩30分钟，这样可能就会更好一些。
4: 晕碳呢是一种普遍的生理现象，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啊，有的人在饭后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不能通过小睡来缓解困意，比如长途司机要继续开车，要是犯困了肯定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那么在这个时候应该如何科学的规避这种困扰呢？
10: 不要吃太薄啊，吃个7到8成薄，然后你主食这一块呢，我们要选择碳水含量就是汤汁说比较低的主食，像粗制的玉米呀、像粗粮呀、燕麦片之类的。吃饭的顺序其实要注意一下，可以先吃蔬菜，再吃优质蛋白质，然后再吃碳水啊，这样呢可能它的血糖不会波动这么大，血糖不波动这么大，它的胰岛素刺激分泌就会少一些啊，就会褪黑素分泌就会少一些，这样就不至于这么困。
3: 今天上午，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上线正风航风热线，针对市民关心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
4: 市民在视频号直播间留言提问，暑期期间网吧、KTV 等文化经营场所人流量大幅上升，未成年人违规进入娱乐场所该如何举报？相关商家会受到怎样处罚？
11: 我们现在也在开展转型行动的过程之中。这个如果广大的消费者发现这种行为啊，我也建议大家积极向我们进行举报，我们可以及时查处，打击这种行为，特别是捡垃圾这种行为，我们是严厉的打击的。就我们查处有进行，按照卫生保护法和上互联网上网场所服务管理条例，这个处罚都比较重的。
4: 有网友留言咨询，亳州市博物馆周末节假日参观是否需要预约，研学活动是否免费？
12: 现在亳州市博物馆呢是常年免费开放，它的开放时间呢是周二至周日的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然后呢是每周一闭馆的。博物馆的话呢，它是实行一个免票制，个人的话是凭身份证或者是支付宝的扫码预约入馆，20人以上的团队呢

0: 至少提前一个工作日致电博物馆的办公室电话0558552493完成一个预约登记，然后确定时间以后有序参观。关于研学的一个活动的话呢，我们博物馆的话，它每周末都有一个博博学堂。这个博博学堂呢，它是面向6到13岁亲子家庭打造的，是纯公益性质的。
1: 直播中还有一位市民拨打热线咨询，想做文物保护志愿者，怎么报名参与？
2: 想要成为文物保护志愿者呢，首先可以通过属地的文旅局、博物馆的线下窗口、官方公众号或者当地文明实践志愿者平台呢获取这个招募信息，对照对应的报名条件呢提交个人资料完成报名。通过初审以后呢，可以参与文物法规、野外巡查、文博服务相关的一些岗前的一些培训，考核通过后呢，签署这个服务协议，领取志愿者证件，即可以正式上岗。
1: 节目最后来为您预报正风航空热线明天的上线单位是中石化亳州分公司。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和投诉，都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四路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时间是在早上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耀都时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0: 好着没？
1: 好，好着呢。
0: 那为什么这几天都没接电话？
1: 哎呀，真的好着呢，就是不凑巧，你一打电话，他就睡了。
0: 妈，你的老胃病怎么样了？
1: 好，好着呢。
0: 好着呢，为什么还偷偷的去李阿姨的诊所？
1: 哎呀，真的好着呢，你老不在家，没人跟我说话，我就是找他聊聊天儿。
0: 妈，我爸是不是生病了？你的胃病是不是又犯了？你能不能别老说好话？你能不能说真话？能不能说真话？
1: 真话，真话就是真想你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呀？
2: 每一位擅长说好话的父母背后都有一句思念儿女的真话，真爱他，
3: 真爱他，
2: 快回家，
3: 快回家。
4: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5: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6: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7: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8: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9: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8: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9: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8: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为何直到此时你都不曾过问面具之下的我？
1: 于我而言，你的本心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播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桥城区沙土镇的李先生向桥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去年就开始申请建房，一直到现在没有批，镇里也派人来实地看了，也进行测绘了，请问怎么回事呢？那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没有。
0: 沙土镇政府呢？
1: 好像镇政府里有一个人打过几次电话。
0: 啊，跟您怎么说的呢？
1: 他说的啥呢？地啥不符合盖房，他说的就说那些。
0: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1: 嗯。
0: 他说，经过调查，您于2025年5月递交建房申请。申请建房地块位于李庄北路东，经国土管理部门现场测绘查勘，该地块地类属于一般耕地，不能进行建房，申请未予通过。测绘结果出来后，镇村干部多次向您进行了解释，经过了解，您在李庄有一处老宅基，地类为建设用地，目前闲置，建议您在此处申请建房。这是他们的回复。
1: 那他们是故意的，老宅是人家老村庄，那老房子都没人住了，老村庄地块那是，那房子都老化了，就这样的。他原先他说的可以，他后来就是有一点点弄那，他可不可以，同意说可以，然后又看了老房子拔掉，也同意拔掉，就这样的。
0: 现在老房子

0: 也拔了是吧？
1: 去看了叫拔，叫拔，他不拔掉，拔掉都答应了，也拔掉可以。现在他就是有一点不和谐吧，就是不叫干。
0: 他们回复说是地类是属于一般耕地，一般耕地按照规定是不能建房的。
1: 他说是一般耕地，具体我们也不清楚什么，但是中间就那光盖开一处房子，就那个石楼门，两面都盖着房子了。人不是说不会是耕地，人去年刚盖起一家，都盖起了。
0: 哦，去年建起来的。
1: 对，邻居去年刚建起来的，就这一处在中间就不可以盖。
0: 那他是不是申请了这个地类的这个变更啊？
1: 这个不太清楚，那不都是镇里边给打地的打到那里吗？不是，这也他也说变更，也说后来也说变更，现在就又老是不给变更了。
0: 这个得您个人申请吧，就包括您邻居他建房，他也得个人申请呀、啊，申请这个地类变更啊。
1: 这个人申请了，已经申请了呀，申请就是他们不给申请，从2025年不就申请了吗？
0: 您申请的是建房，不是地类变更吧？
1: 哦，你说地类变更也得重新申，再重新申请是吧？
0: 您看，您现在调查的情况是这个一般耕地，一般耕地是绝对不可以建房的。然后您可以申请地类变更，如果说是符合村庄规划的，它可能就给您变成这个建设用地了。如果说不符合村庄规划，那这个可能也不会给您审批通过您的这个地类变更的申请。当然，如果说这个地类变更都没有过去的话，那您这建房申请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这是一套程序，您这个您具体可以到村里去详细的咨询一下。好吧，李先生，
1: 需要多长时间，然后我可以再跟你们联系。
0: 您到时候问过之后就可以跟我们联系。
1: 啊，那好，
0: 行、这个跟我们联系倒没什么，好吧，没有什么时间限制。
1: 那好行，
0: 好的，也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啊，再见。
2: 有一位网友说，中考录取结果什么时候出来？刚才帮这个网友查了一下哈，提前批啊，7月10号的时候已经出结果了。第一批也就是省示范高中，像亳州一中、亳州二中啊，它是7月12号到14号投档的，7月14号就可以查询录取了。第二批次啊，是7月17号到7月20号录取投档，7月20号前啊陆续可以查询结果。查询方式呢，就是可以通过公众号亳州市教育局，然后找到录取查询，然后这个需要提供像准考证号啊、身份证号啊这些。第二个更直接一点，就是直接问初中的班主任。学校一般情况下会第一时间收到这个录取的名单。在晚时通啊，其实也可以查，这个可能需要找到安徽中考专区来进行查询。还有就是不是说这个录取啊是同一时间全部都能查询到结果，有时候可能会晚个半天或者是一天也是正常的这个情况，因为他这个录取是滚动式的哈，所以说有没有被录取这个还需要及时关注一下哈。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你好，请问一下。
2: 哎，你说。
3: 就是我们老家那个这个地钱包出去，这个地钱有人把钱扣掉了，扣我们800块钱，
2: 扣800块钱，
3: 对，
2: 是什么原因？
3: 什么原因？都是10年前了，10年前那个广福发电保的那个地亩钱打到我们卡上了，那是我们家的地，他说他找人整的，那本身我们那一片的地都包出去了，保人广福发电了，保这个地亩钱是我们应该得到了呀。但是他前就是去年年底，我们保出去这个地，他分的这个钱的时候，直接给我扣掉800块钱。
2: 也就是说，相当于他是个中介。
3: 他不是中介，他想从中间拿这一部分钱。
2: 他想从中间拿这部分钱，那他做了什么工作呢？
3: 他之前是由一个人管，人家不管了，他说人家贪污钱。人家不管了，账交给他了，叫他管。包出去这个地里钱叫他分。我爸老是，他说一说这钱呢，到时候叫他扣掉了，连我付的钱都扣掉了。都扣我们几家的。 他扣到他扣到他兄他连他兄弟的钱他都扣，他兄弟没给他。
4: 那一共有多少家？
3: 一共都三四家。
4: 一共就三四家。
3: 对。
4: 三四家，然后三四家都扣完了吗？
3: 都，反正都扣了，反正四五家是扣了，这都是俺扣了800，俺父扣500，这是我知道的。别人扣的，别人也扣了，人家都不找了，人家认了。
4: 啊，那我听您说的这个意思，他就相当于一个中介，就是他在中间联系光伏的这个租赁企业，然后
3: 这个光伏是之前是又是一个人。又是一个人，都是管干这个钱的，管的是地钱下来了，分给俺。他因他两个骂起来了，骂起来我主意，那个人不管了，交给他管了。他说人要贪污，这贪污那的。
4: 那个人扣钱吗？
3: 他那个人俺都不管了。那个人之前他说那个人扣钱，他说那个人包出去的地亩钱800块，他给俺700，让人家给600，他给500，他是这样说的。让那个人让不干了，现在交给他干了。
4: 现在您拿到多少钱？一亩地就和之前一样。
3: 你问我拿多少钱我不知道，他分多少钱，他扣的钱我知道。
4: 之前一样不一样？
3: 跟之前不一样了。
4: 之前是一亩地拿多少钱？
3: 他说有800的，他又说给600的，都说还说给500的。现在保住一个，
4: 您别说有多少的，就是拿到您手中的是多少。
3: 拿到我手中的这个钱我没接过，我都知道啥吧，大洋的钱，总的钱贪千把位，贪1000多块钱，他扣俺800块钱，我知道。
4: 扣您800块钱，一亩地扣800吗？还是说整个一块地？
3: 整屋的，我们家的地少的少之又少，一个人2分多地。
4: 啊，
3: 都是大洋的地源，那不要了，都是包出去了。到年底分钱，分多少钱，给你多少钱，给你算算。
4: 您现在诉求是什么？
3: 我诉求他扣我的钱，那钱都是那个，请那个啥钱，那是那保的那个损失钱，青苗费钱，保着青苗费钱，保打俺卡上了，他扣俺800块钱，啥意思你？
4: 他这个打到您卡上，他怎么能扣走呢？
3: 10年前了，是的，他说是他找的人，就你去年借钱来，借这个钱，他分俺钱，他说是他找的人。
4: 是他去年的时候是去年分的这个钱，
3: 十年前了，看我听你说，10年前保这个地亩钱、青苗费钱打俺卡上了。这个人呢，他已经不干，他也不管事，他说的那之前又是一个人在管，现在他管了，他管的大洋的地钱，给俺家的地钱。
4: 这个钱是什么时候拿到的？
3: 啥钱？
4: 就是您说的这个钱什么时候拿到的？
3: 我说的这个都是去年分的这个地钱之类的
4: 啊。
3: 去年分的这个地钱，去年他分给俺爸了，他分了俺爸。
4: 去年分的时候是什么形式分呢？是打到卡上的，还是说给的现金？
3: 现金。
4: 给的现金。就是别人给他这个现金，然后他把这个现金再给您父亲。
3: 对。
4: 啊。
3: 然后我跟我父亲说闲话了，他说他扣800块钱。我说他为啥扣800块钱呢？他说是青苗费钱。我青苗费钱呢是。
4: 首先。您要问父亲，在这个地租出去，当时有没有跟他们说好，不管是他还是他的这个合作伙伴，有没有说好一亩地是这个多少钱？
3: 没有。
4: 您这个没有，那这个怎么来判定他扣了多少钱呢？
3: 你还是没听明白我说的这个意思。青苗费钱本身都是我自己的钱。他打到我们卡上了。他那意思，他说他找的人，找了大队附近，他全场吃饭。他把这个钱直接敢扣掉了。
4: 您不是说打到您卡上了吗？您刚才不是说打的现金吗？
3: 我跟你说，你再听我说一遍，打到我卡上，这是10年前的光伏发电打到我卡上是不错了。但是去年是别的地钱包的这个钱，包的这个租出去这个钱，他给扣掉了。
4: 您刚才一直没有说您是两块地吧？
3: 我没说，
4: 对吧？
3: 没说，对。
4: 啊，所以说您一直说这一件事儿，您意思是10年前的地钱，然后到10年之后，然后第二块地钱收益，他在这上面给扣了。
3: 对。
4: 啊，那行，还是要看当时有没有协商好。一般这种情况下，都会签合同。签合同，如果说没有签合同，可能也会有口头协议。
3: 没有，啥都没有，他不应该扣这个钱。
4: 这个可能不是您跟对方协商的，您不太清楚，或者说父亲说，您当时跟父亲说闲话的时候，父亲说，那您问了一句，那有没有说好啊？那父亲肯定说啊，没有，没说好，那可能也是一句话。那如果说要是说好了呢，对方要是有证据呢，是不是？
3: 那
4: 所以说，
3: 那他有证据都算了。我的诉求是，你们跟我们大队的联系，让大队的去找，因为我跟大队也联系了，跟镇政府也联系了，镇政府说他没有大队的电话。
4: 嗯，他没有大队电话。
3: 啊、
4: 具体在哪个乡镇？
3: 我们是城福镇河西园。
4: 好的，行，那我帮你
3: 记一下。我之前这个事情嘛，确实太难。之前也麻烦你们，我们地的那个，我们家的地叫上种上树了，给我解决掉了。之前直接找你们联系了，你们也给我办了好多事了，你知道。
4: 行，那这样，这位先生，首先要看中间有没有协商好。他所说的，他付出了这个劳动，他应该得到一些他所认为的这个报酬，所以说他会从您父亲这儿，或者您叔叔这儿，或者说他兄弟这儿扣到一下。但是啊、我知道，我现在跟你讲这个其中的这个他认为的扣您这个钱的这个他的这个想法，好吧？如果说啊，如果说确实也没有说好，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他从中拿了，那这个可能您能够主张您的。
3: 就是您那不那，你兄弟再给你讲，之前是一个人在管理，到他这个他刚管理一年，他为啥扣俺这个钱？之前又是一个人管理，人那个人不管理了，不分这外包出去的这个地钱，让不分了，人不管了，交给他了，他给他骂起来，吵给他说人要贪污多少钱，贪污多少钱。
4: 他跟他的合作伙伴，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跟你
3: 不是合作伙伴，是给他的形式是一样的。
4: 你
3: 让他管理这
4: 个
3: 钱，
4: 共同管理吗？共同管理的话，那不就是他们两个合作去做这个事儿吗？
3: 他说这样管理，人家不管理了，叫他管理，都是我们村里这个钱，
4: 行行，
3: 这个钱，
4: 咱们不纠结这个事儿，咱们不纠结这个事儿、纠结的是您现在想主张您的这个权利，现在能不能把这个钱拿回来？好吧，我们先帮您转办，好吗？
3: 好的。
4: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波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乔城区双沟镇的季先生向乔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今年四月份，来自家告知搭的棚子需要补办手续，目前材料已经交上去了，交上去也有两个月了，怎么审批手续还没有批下来呢？那季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乔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联系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1: 这我正常的这样。
0: 啊。不需要再补手续了是吧？
1: 不要，手续我倒不办了，但是现在他一直没补，我一直想起他给我那个正式这个批文，他一直不批，不过了批文也跟我讲，都是他给这个执法大队讲的不来找我的事了。
0: 我这边双沟镇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过核实，您是在自家院内搭建棚子，主要用于存放农机农具。此类情况不需要审批，他们也将相关情况告知您了，这是他们的回复。
1: 是的，关。
0: 啊，行，您对他们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1: 满意。
0: 行，好的，季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
1: 好，再见，谢谢。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再见。
4: 好，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5: 哎，主任你好。
4: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就我反映一下，这个亳州市高铁南站。神龙大道就这个柑橘路
4: 啊，
5: 到北河路路段，它那个中间有机动车道的那个护栏嘛，就是防止行人就是跨越机动车道的。然后呢，它就是说有一段路是绿化，是绿化，它没有装护栏，但是好多行人就说一直走那里过，把那个绿化都踩出来， 踩出来那个一条一条路了。
4: 嗯

0: 就是说很这个造成很大安全隐患，因为南大那里车辆比较大。
1: 哦，行，您说的是人行道和非机动车和机动车道之间是吧？就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之间的绿化带。
0: 不是的，就是两这个在两个对象的两个对象的
1: 双向的这个机动车道中间是绿化带。
0: 对，就是机动车道绿化带。
1: 那他要想从这儿过的话，他首先得穿过两个这个机动车道，对吧？
0: 哦，对，
1: 先通过这个机动车道，再过这个绿化带，再穿过另外一个机动车道。
0: 啊，对，就这意思。
1: 哦，行，那这个安全隐患确实有哈，是在柑橘路附近是吧？
0: 就是在那个神农大道这条路，主干道就是神农大道与北河路交叉口，到这个神农大道与柑橘路交叉口这。
1: 行，好，这边记录下来了，下线之后就帮您转办，好吧？
0: 对，我也有个要求，就是说这个绿化带它中间装护栏之后能不能美化一下，因为那里有好多绿化带中间有一大部分都空缺大了，光秃秃的，
1: 行，
0: 影响城市形象了。这个
1: 行，那这样我们帮您把您的这个建议呢帮您转办过去，看他们能不能帮您采纳，好吧？
0: 对，他这个装护栏主人必须要装的，因为这个有时候开车从那里，你有时候赶这个绿灯呢干嘛的，车速你快，万一要撞到人就出大事了。那个
1: 但是这个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或者说前面有人行横的横道的时候，也提醒咱们司机驾驶员朋友啊，一定要减速，不要这个冲这个最后的这个几秒的这个绿灯，或者说冲黄灯，这个确实有这个安全隐患。您想这个之前好多在网上流传的这个鬼探头啊，这个都是针对这种情况，驾驶人根本反应不过来，这人一出来，那你的车速再快一点，那肯定就撞上了，对吧？
0: 对，主任，你记得不错，就是这种情况啊，因为他是行人横穿这个绿化带，就很容易有这种鬼探头事件发生。
1: 对，所以说咱们这个驾驶员朋友，现在来说还没有装护栏的情况下，自己要多注意一点，到路口或者说在人行横道前，一定要提前观望，然后减速慢行，好吧？
0: 好的，就怕这鬼探头。这个你跟当时有关部反映，这个必须要装护栏，这不装护栏，这以后再发生事情到时候都晚了。
1: 行，我们帮您转办过去，好吧？
0: 好的，谢谢您啊，再见。
1: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一位固阳县的燕女士向市妇联和市司法局反映的问题。她说，与前夫离婚的时候育有一儿一女，儿子跟着她，女儿跟着自己。最近啊，前夫去世了，儿子无人抚养来找自己，但是自己是个盲人，还吃着低保，无力抚养他，而且孩子13岁，正是叛逆难管教的时候，经常一出去玩一天不回家。前夫的弟弟还想要这个孩子，但是不愿意出抚养费，请问这种情况自己该怎么办？燕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你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妇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3: 没有人联系，有一个他说啥叫我去发展学是不是的，叫发展学，叫我上哪个大队去行发展学。
2: 哦，是司法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了。
3: 对。
2: 啊，当时也帮您向市司法局进行咨询了。那他们跟您联系怎么说，让您打官司？
3: 对，我说我不会打官司，我说我不打，我不让打，我看不见，我不让打官司。
2: 您现在是享受低保是吧？
3: 对，我享受低保。
2: 享受低保的话，那您这个应该可以享受法律援助。
3: 我不想吃法律援助，因为他叫我上这个大队，我也没有家，他叫我上大队申请，我们一个人带孩子，该县城住着来看养老上学了。
2: 他让你打官司是打什么样的官司呢？
3: 对，我意思他叫我带小孩，叫小孩我得让他一个月的给我出3000块钱，要不他多少地他给我出多少地，我就不想了，我想母子关系断了。他来不养，他想他我没有奶奶没有叔叔，他谁也要养，他奶奶也要养，要养没养的，我得你给我照照关系，然后他那边不愿意照照关系，我得借此我打官司了。
2: 啊，我这边妇联也有个回复，我跟您说一下。他们说2026年6月22号，您已经通过热线反映过问题。23号的时候，丁级村委会与您电话联系，了解了您的诉求。后来呢，又与周广成的弟弟周超电话联系，双方在村市见面。您提出索要儿子的抚养权、土地、房屋等要求，提出周某宇只能在自己和男方家人之间二选一。村干部建议双方共同抚养，周超同意，但是您不同意。他们的调解结果呢是这样的，就经过调解， 您与周涛达成一致意见，第一，周某宇的监护权和房屋的产权走法律途径解决，第二呢，原周广成耕种的4.2亩土地在2026年秋收后交由您耕种，第三呢，周超支付给周某宇2000元作为4.2亩土地在2026年的租金，第四，周某宇收到2000元后，您在今后不再主张任何费用，第五呢，双方同意把所有土地一分为二，领取地亩补助，周超以现场支付2000元租金，这是他们的回复。
3: 这周超这是他叔叔呀，他叔叔有权利抚养吗？是小孩的叔呀。
2: 他说这个调解结果，您对这个调解结果有异议吗？
3: 有异议，我不想叫他，他叔没有义务去抚养这小孩的。
2: 这上面没有说他叔叔去抚养这个孩子呀、
3: 啊？你这个怎么拆拆呀？他说地他要征收的，14亩地，他分了4亩2分地，我不愿意，房子都不叫我，不叫我不交我手里，我也不愿意。
2: 但是这个孩子的抚养权现在是在谁那儿呢？
3: 在他叔叔的，
2: 在
3: 他奶奶都没参加，对，在他手里，他叔叔手里。
2: 律师怎么跟您说的呀、啊？您现在是跟您前夫已经离婚了，离婚的话，也就是在法律上是没有关系了，对吧？
3: 法律上没有，我没关系了，因为小孩占给他了。上个男方，
2: 啊、
3: 我们两个小孩，一个男一女，我这个女孩，他这个男孩，法律上跟他没来干什么。
2: 所以说，您是主张这个财产的话，就是先把孩子抚养权给要回来，然后再主张。
3: 对，我要地，这多少地？14亩地，他得过一半，听我提。第二，他的房子得过户给我，他的抚养权就是地啥的，他所有都拿，就是拿过来。
2: 哦，所以说司法局的工作人员让您去通过司法途径去解决这事儿。
3: 对，他说我去打官司，我说我不要打官司，我找不着。他说一上说我上哪找去，我也看不见，
2: 啊、
3: 我说干嘛呢？
2: 那这个可能还真得走这个司法途径。
3: 好的，好的，辛苦了。
2: 哎，您客气，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再见。
1: 有网友在视频号下方留言啊，他说这个学位费什么时候退？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我们帮您转办，因为这个具体问题可能需要教育部门来帮您这个回复。请问社保局、医保局啥时候上线？这一轮啊，上线到7月24号，也就下周五就结束了。下一轮上线的这个具体计划还没有排出来，可能您需要再等一段时间才知道，这个具体什么时候能够上线了。您在平时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我们可以帮您转办到社保局和医保局的哈。接听一号先生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我们的村里面吧，他就是一个违章建筑，老村里面、镇里面都，他们互相催尾，也不给处理。
1: 您反映过到村里是吧？
4: 就是找村里找镇里，他们都推，你推他推给你，他们叫我走法院。
1: 啊，走法院是什么形式的违章建筑，然后让你走法院？
4: 其实就是我们就是以前的农村嘛，他就是就是那个我们给以前给别人换的地，都该有20多年了，他现在说是、
1: 啊、
4: 是说是他们家的，
1: 然后他在上面建房了，对吧？
4: 对，他说在上面就是弄那个铁皮房子嘛，就是堵在我们那个门口、
1: 啊、哦，行，那之前换地的这个证据有没有啊？
4: 换地就是协议，那都二十多年了，都给我们跟另外一家的换地有协议，我们拿那个可耕地给这一家换的
1: 啊，然后
4: 这家呢
1: 有
4: 这家老人也去世了，现在他说另外一家呢，他放他说这是他的，
1: 牵扯到三家了吗？
4: 对，
1: 牵扯到三家。
4: 以前不换了，以前换的时候他不说，现在都二十几年了，现在他说这个说是有他的。
1: 哦，就是这家跟您换地的，然后把另外一家，就是按照他的说法来说，就是把他的地换给您了，对吧？
4: 不是，就是我给另外一家换了，另外一家倒没说，就是另外一家说了，他说有他了。
1: 啊，理解，行，那这个现在他是审批过了吗？这个建筑？
4: 没有，
1: 就直接安了个那个什么是吧？
4: 直接就上面建个房子，就是那个我们农村的铁皮房子嘛，反正是。他就是找村里面镇里面叫我们走什么司法程序，到法院讲你这点小事叫村里镇里面给你处理好了，他处理不好。
1: 你也去法院了是吧？
4: 啊，
1: 你也去法院了？
4: 对，现在也法院了，法院呢也现在也受理了呢、他说你再找这镇里面给你出什么证据处理。现在镇里
1: 具体是哪个乡镇？
4: 就是蒙城县楚村镇。
1: 行，好，那这样我们帮您向蒙城县政府进行转办。一般情况下，这种土地纠纷啊，您说的这个土地纠纷，乡镇一般可以进行这个调解处理的。但是具体您现在也在法院那边进行立案了，咱先帮您转办吧。转办过之后，如果说能处理好的话，那个这个更好。行，
4: 现在我们就也不要理他，他们我们就说他伪章好了，也没有审批，你把那个处理好了就行了，对吧？我们也不给人家政府找麻烦
1: 啊。因为这个时间有限，我们先沟通到这儿，好吧？
4: 好，谢谢。
1: 哎，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下周一的15点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残疾人如何申请办理残疾人证以及补办残疾证。现场办理残疾人证需要提供4份材料：一、申请人提出申请，在所在乡镇残联或县区残联领取办理残疾证的申请表；二、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三、所有相关的病历材料；四、2寸近期彩照4张，白底。如本人不能到评残现场进行评定的，还需提供居委会或村委会等相关证明。申请人也可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区残联进行申请预约，但仍需到现场进行评定。各县区办证咨询电话分别是：贵阳县7214500，蒙城县2975611，利辛县8818981，乔城区551602，亳州高新区暂在乔城区办理。残疾人证的补办应携带身份证或者户口簿及2寸近期彩照4张，白底，到所在地县区残联进行申请。残疾人证有效期是10年，到期日期前该年度均可换证，残疾人应主动申请换证，否则到期系统会自动显示无效。各县区评定时间和地点为：贵阳县每周二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第三周、第四周、周三，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精神、智力。蒙城县每月15号和25号2天，到蒙城县新中医院评定听力、言语、视力、肢体；16号和26号，到蒙城脑康医院评定精神、智力。利辛县每月5号、15号、25号3天，到利辛县残联评定。乔城区每周三，亳州市中医院4号楼卫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市中医院东门向西50米。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7: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其实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8: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 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第六集，不能说范蠡之所忧没有来由，可此念一来，他就被自己的勃勃雄心压下。何况如今的越国之星正是自己一展雄才的天赐良机。他不舍眼前的一切，且看越王如何对待今日范蠡吧，这也是判断越王胸怀的一面镜子。上将军真的就一去不复返了吗？能否派人去找找？越王终于发话了，而且目光正盯向文仲。文仲即刻回过神来，屈前说：
14: 上将军历来行事怪异，依臣看，既离去，找也无益。
13: 勾践宽和地点点头。文丞相是他的至交，应该是最知上将军的。他停了停说，原以为他大兴土木是在修造将军府，真没想到他是在为我们越国建一座学府呢。这就是上将军范蠡呀，看在他尽忠抚越的忠心和功劳上，寡人不会为难他的家眷。传寡人之命，化百里之沃野为范蠡属地，令铸范蠡铜像，让越人永记他的功劳。众臣闻言齐呼：
15: 主上圣明。
13: 文仲闻言心头顿然升起一股荡荡暖流，他不由得在心中责怪范蠡：
14: 少伯呀少伯，你真辜负了主上的一腔信任呢。
13: 勾践见文仲正低头想着什么，他狐疑的目光在文仲头顶划了几道圈后，望着大臣们问：上将军既离去，所控职位由谁接替为好？众臣相互看了几眼后，一大臣屈前说：
16: 微臣以为石买大人最佳。
13: 有几位大臣即刻附和。勾践点头说：既然众望所归，就由石买接掌吧。石买屈前跪拜：
17: 谢主隆恩。
13: 时近黄昏，越王后将随他而来的两婢女禀于越王书房门外，之后从一婢女手中接过一钵鸡汤，径自走进门去。勾践佯作未见，仍在批阅一封封奏折。王后见状，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她站了一会儿后，只好手捧鸡汤碎步来到勾践面前：
18: 皇上，臣妾见王上日夜辛劳，身怕消耗太多，特地为王上熬了一钵鸡汤。
13: 她边说边将鸡汤放于案上：
18: 王上还是趁热喝了吧。
13: 稍请。勾践才用十分陌生的眼神看着王后，王后被他看得低下眼睑，低声道：
18: 王上为何如此看臣妾？
13: 勾践冷冷地道：别无他， 只想看看亲手为寡人熬鸡汤的王后，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君王。王后故作不解，
18: 王上是臣妾的天，臣妾的地，臣妾的眼里岂能没有王上？
13: 勾践啪地站了起来，既然如此，为何背着寡人干那些阴谋勾当？王后故作不解的。
18: 阴谋勾当，臣妾……
13: 勾践愤愤说道，你虽出自周王之室，毕竟还是一个女人，泱泱国事岂可以女人之心去处置？王后已是一身冷汗，
18: 臣妾只不过想替王上做一些不便亲力而为之事。
13: 勾践仍然没有收回他耀英般的目光，寡人只需你做好王后，其他事就不必劳心了。他围着王后绕了一圈后问，你的影子卫队还做了些什么？王后闻言慌忙下跪，
18: 臣妾……
13: 越王重重地哼了一声，挥手将汤波打翻在地。王后眼中满含幽怨。大雨倾盆，兵营已成一片水乡泽国，一队士兵正在雨中受罚。一时冒雨来到他们面前，看了他们片刻后，恨铁不成钢地训责道，
14: 本帅平日是怎么训导你们的？以后训练还敢不敢偷懒？
13: 阿水叫屈说，
19: 将军，不是小的们偷懒，是百夫长说了可以歇息一会儿，他也没说歇多久。
13: 一时铁青着脸说，
14: 你们自己争些气，不让人抓住小辫子不就没事了？得回去换换衣服，喝些热水，免得生病。
13: 士兵们一面喊着谢将军，一面起身欲走，一时又训导道，
14: 记住，以后若有重犯，定将重罚。
13: 看着这对士兵走远后，副将在一时耳边说，这次真的不怪他们，属下怀疑是陆都尉做了手脚，如今将军将他们放回去，恐怕上将军会找将军的茬子。一时自然明白背后原因，他只好跌着脸说，
14: 你也快回营房换衣服去吧。
13: 此时雨还在下，他们都已浇得浑身湿透。哗哗的雨声中，新上任的石买身着上将帅服，正在他高大的帅帐内踱步。陆都尉一身雨水地跨入营房，见他进来，石买问道，
19: 那群站在雨地里的士兵服气了吗？
13: 陆都尉道，
14: 果不出上将军所料，御史将军亲自将他们放回去了。
13: 石买坐回将军座上，得意地连哼几声后说，
19: 哼，好啊，我们且看他还有什么举动。
13: 停了一会儿，他看看陆都尉，
19: 范蠡走了，本帅重回上将军之位，若是一时也走了，他那将军的位子该谁坐呀？
13: 陆都尉巴望着石买，
14: 这
13: 石买哈哈大笑，
19: 怎么不敢想是吗？真没出息。
13: 陆都尉啪的跪于地上，
14: 谢上将军保举之恩。
13: 石买道，
19: 起来吧，还没到你谢恩的时候。
13: 陆都尉仍跪于地上，
14: 上将军，下一步属下该做些什么？
13: 石买又是一阵大笑，
19: 你若是连这点智慧都没有，还想做什么将军呢？一时虽是范蠡一手栽培的将门之后，但凭的也是他自己的真本事，有多少人配称战神的称号啊？
13: 陆都尉眼睛一转，
14: 属下明白了，大人让属下怎么干属下就怎么干。
13: 石买望着他，用眼光掂量着他与一时的分量究竟相差多少。
20: 一身男儿装的惠游来到王后殿，他轻轻施礼后说：
21: 启禀王后，师兄弟们说他们已抓到几个疑似妖女的人，因为不明真假，只好将他们装入一字皮带沉了水。
20: 王后耸了耸眉，之后长舒一口气说：
22: 本宫已备好美酒，犒劳你那些师兄弟们，盖我送去吧，让他们喝个够，然后好好歇息。
20: 惠游捧起酒坛躬身告退，望着他的背影，王后叫住了他：
22: 惠游，当年本宫在西山采歌救下你时你多大？
20: 惠游不解地看着王后：
21: 11岁。
20: 王后道：
22: 当时你说了些什么，可还记得？
20: 惠游反身回来，跪在王后面前，一脸庄严地说：
21: 永远效忠越国，永远效忠王上王后。
20: 王后笑了：
22: 好孩子，竟记得如此清楚。
20: 这是惠游的终生誓言与使命，不敢遗忘。王后慈和地走近他，为他抿了抿鬓边的柔发说：
22: 去吧，记得不可沾酒。
20: 他更加重了语气说：
22: 不管何时何地，千万不可沾酒。
20: 惠游点着头起身告退。石买应召来到越王书房，未等他跪拜起身，勾践就急着问道：你接掌上将军之位后，军心可还平和？记住，我越国虽已复国，兵将之心之力仍是固国之要啊。此话正是石买心结，他虽已得到觊觎已久的上将军之位，可被范蠡统领多年的兵将军心仍在范蠡身上，谁能从心里听他的呢？特别是一时，虽然表面对他恭而敬之，可范蠡走后，他已成了军中灵魂。每念及此，石买都气得五内生烟。于是他故作委屈地说：
19: 都怪微臣无能，那一时将军毕竟是范上将军的人，从不听微臣调遣。
20: 勾践的耀眼紧盯着他说：如此说来，你着实无能，权力地位在手，竟然不能驯服手下之将。他沉吟稍清，走近石买问：一时如何不听调遣？石买道：
19: 微臣刚要处置几个违规的士兵，就被他护住了。
20: 勾践道：哦，一时虽爱兵如子，却也治兵严明啊，他怎么会？石买更加委屈地说：
19: 微臣以为他是有意借此给微臣颜色看，上将军走后，他便以关心士兵为由拉帮结派，培育自己的势力，诚恐长此以往会生变故，这才斗胆禀报王上。
20: 勾践本生性多疑，听闻石买之言后说：军中最忌各立山头，军令不依，难道他会生异心？他屡须踱步有请：一时可是将门之后，我越国本乡本土之人呐、他历来忠心，如何到了你手中就变掉了？石买头上开始冒冷汗了，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于是故作深沉地说：
19: 谁知上将军临行前给了他什么指令？
20: 这正触动了勾践的心结，他耸了耸眉，警觉地说：上将军，兵营可是事关国家安危的根基呀。寡人即将率印交于你，你在军中就是寡人之下唯一的最高统帅，只要是为国为民，仅可大胆行事。这正是石买求之不得的王牌，他大声应道：
19: 微臣明白。
8: 惠友与两名婢女提着大坛美酒、大块牛肉来到雅宅时，已是黄昏之时。他一进宅院，就呼唤众师兄弟们来到大厅。看得出，经过一天的睡眠休整，他们已精神饱满，像是大战凯旋一样，每个人都一身轻松。惠友与婢女将酒坛和牛肉摆在他们面前说，
21: 这是王后娘娘犒赏大家的，你们就尽情享用吧。
8: 随着他的话音，两婢女已给每人各倒了一大碗酒，壮士们豪爽地端起酒碗高举过顶。
0: 仁慈的王后最疼爱我们，
14: 周王后、
0: 楚王后福寿永年。
8: 他们兴高采烈地喝了一碗又一碗，剩最后一碗时，大师兄举起碗说，
14: 我们已喝了这么多，这碗就留给惠游师妹吧。
8: 众人听后即刻响应，
2: 对，小师妹最辛苦，最后一碗就留给你了。
8: 惠游刚端起碗，耳边即刻响起王后的话，
22: 记住，不可沾酒，不管何时何地都不可沾酒。
8: 他虽然已被那纯纯的酒香诱惑得舌下生津，还是将酒碗送到婢女手中。
21: 惠游不能喝酒，这酒你俩分着喝了吧。
8: 两个婢女本来也不会喝酒，可他们被众壮士的豪情所感染，两人端着碗你一口我一口的，不一会儿就将一大碗酒喝干了。惠游看着酒足饭饱的众师兄弟们说，
21: 娘娘叫大伙儿好好歇息，没有命令不要乱跑。
8: 他话没说完，就有人喊肚子疼，接着又有人口鼻出血。大师兄跌跌撞撞奔过来，揪住惠游狂吼，
3: 师妹，你为什么要害我们？
8: 惠游惶恐地连连后退，
21: 啊，不，不是我，你问他们。
8: 惠游回转身一看，两个婢女也已口吐鲜血倒地而亡。他再看时，师兄弟们已经倒下一片。惠游大哭，
21: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呀？
8: 黑夜已如鬼影扑向雅宅，酒香与血腥味混淆在一起，惠游犹如置身鬼哭。他哭得已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只感觉身上的血与泪已一起流干。寒风更烈，那些被冷风吹得摇来摆去的树林不断发出呼呼的声响。教场上，一时带头赤壁一对对赤膊的士兵正在演练格斗刺杀。一时领头嘶喊着，
14: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为国为家，苦练本领。
8: 在一阵阵厮杀呐喊声中，石买笑吟吟地来到一石身后。当一石发觉到他到来后，喊了一声，
19: 停，下面由各武长带领操练。
8: 石买为一石披上铠甲说，
19: 一石将军真是训兵有方啊，辛苦了，来，快穿上，可别冻着。
8: 一时行过礼后说，
14: 上将军亲来练兵场给我什么指令？
8: 石买笑笑说，
19: 何谈指令啊，本帅不过是来熟悉一下练兵状况，以便制定下一步操作方略。今见将军如此练兵有方，真是受益匪浅呐。
8: 意识到，
14: 承蒙大将军夸奖。
8: 石买道，
19: 将军真是难得的将才呀。
8: 他似乎甚为感动地说，
19: 越是人才越要体恤，听说将军不日就要做父亲了，近日朝中也无大事，将军就回家几日享享天伦之乐吧，待公子平安出事后再回兵营。
8: 一时正挂念着惹儿的下落，也挂念着妻子的身体，于是说，
14: 谢大将军如此关心属下， 说实话，属下的确是想回家看看孩子是否已经出生。
20: 石买更加体谅地说，
19: 将军多年征战在外，早该回家团聚些日子了。
20: 一时再次谢过石买。会稽城里的一条小巷里，一处小院优雅安静。搬入这里不久的范夫人还不到40岁，已显得满面憔悴了。是啊，一位带着两个孩子的贤淑女人，从使奴浣碧的上将军夫人，一夜之间成为流落市井的弃妇。这从身心刮起的风霜怎会不染到她的脸上呢？12岁的大儿子范子规正在竹简上写着什么。范夫人看了看，叹口气说，
22: 龟儿呀，你的字怎么没有长进呢？
20: 子规放下笔，看着母亲失望的神情说，
1: 龟儿，我想写字。
20: 范夫人脸色凝重起来，
22: 不想写字，那你想做什么？
20: 子规双手托着腮，眼中泪花闪烁着，
1: 想父亲。母亲不是说父亲不久就会来接我们吗？
20: 听着子规的话，范夫人的心已经被绞成碎片。为了孩子不受刺伤，她只能对他们说些假话，可自己内心的疼痛又有谁知。她又一次咽下涌入喉咙的苦水，安慰子规说，
22: 父亲做的都是大事，有的事他也不与母亲说，他说要来接我们，总会来的。
20: 对于这些话，他自己也难于说服自己，但他必须这样说下去。
22: 你是大哥，母亲要你好好读书写字，不光为你，也为弟弟子豪，更是为范家。你用功，弟弟就用功，你一定要带好他。
20: 说话间，文仲家的管家差人送了一些粮食与布帛过来，那家臣深深施礼后说，
14: 小人给范夫人请安，老爷夫人命小人送来这些东西，请范夫人收下。老爷夫人还说，范夫人还需要什么尽管吩咐，小人会尽数送来。
20: 范夫人连连称谢说，
22: 请转告你们老爷夫人，谢谢他们的厚意。
20: 送走文家家臣后，范夫人怔怔地看着门前的小路，眼睛里注满迷茫和纷乱。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七集，冬日的五湖苍茫而萧瑟，灰蒙蒙的天空裹着湿湿的云层，似乎随时都要与水相接。湖湾处那片萎靡不振的芦苇已经找不到一丝生气，坍塌在水面上的叶子失去了往日飞扬的娇姿，散发着一股腐败的气味，显得颇有些气节的桅杆虽然极力地挺着，却也在朔风的暴虐中东倒西歪。寒风并不肯放过这些早已失去反抗力的芦苇，仍然在茫茫的湖面上肆意地呼啸，漫卷着破碎的湖水。范蠡带着方南在五湖中四处搜寻着西施，几天过去了，仍然毫无踪影。范蠡为了让不知躲在哪里的西施看到他，不顾寒风凛冽，整日站在船头，嘴唇吹裂了，鼻头吹红了，还是不肯进入船舱。他们不肯放过任何一个小岛，任何一艘船只，直到看得眼睛发酸发胀了，才稍稍歇息片刻。一日天色渐晚，他们来到一个渔村外，范蠡看了看天色，吩咐道，
1: 船且泊在这里，我们上岸看看能否找个存身之地。
2: 方南依话而行，他们泊下船上了岸，见一老爹正在不远处挥锹维持。范蠡走过去问，
1: 老哥呀，大冷天的维持何用啊？
2: 老爹直起身擦擦汗说，
9: 维持养鱼啊。
2: 范蠡说，
1: 老哥打算养什么鱼呢？
2: 老爹呵呵一笑，
9: 老朽虽是水乡中人，也无力挑选鱼种啊，还不是逮住什么鱼就养什么鱼啊。
2: 范蠡笑笑说，
1: 如此养鱼 或许花费几年功夫也养不大一条鱼啊。
10: 老爹惊讶地问，
9: 嗯，为什么？
10: 范蠡笑笑，
1: 鱼若杂养则躲不过大鱼吃小鱼，有些鱼种也不易存活呀。
10: 老爹见他说话内行，打量他一会儿问，
9: 客官也懂养鱼？
10: 范蠡目测着鱼池的深度和宽度说，
1: 不敢称懂，不过略知一二。以鄙人之见，养鱼还是以养鲤鱼为上，因为鲤鱼不相识，易驯化，此其一。其二嘛，它们繁殖快，生长快，且肉鲜味美，能卖好价钱。
10: 老人不禁投来佩服的目光。
9: 客官如此之鱼，可是鱼贩？
10: 范蠡笑笑，
1: 鄙人哪里是什么鱼贩呢，不过是一个游走天涯的浪子。
10: 老人说，
9: 客官客气，即使游走天涯之人，何不留下来教我们养鱼啊。
10: 范蠡看看方南之后仰天大笑说，
1: 谢老哥相邀啊，如若众乡亲不弃，浪子就跟你们一起养鱼了。
10: 乡人们见老爹与一外乡人聊天，纷纷过来观看。此时老爹对一壮汉说，
9: 阿鱼，快去跟族长说，我们这里来了一位高人，请族长邀请这位高人留下教我们养鱼吧。
10: 老爹的话即刻得到众人呼应，在一片催促声中，阿鱼跛着脚跑去禀报族长。此时范蠡指着鱼池说，
1: 再扩一臂之长吧，从湖中浅水处挖来泥沙垫底。
10: 众人不解地问，
9: 为什么？
10: 范蠡看出众人不懂，于是耐心解释说，
1: 这浅水中的泥沙呀，不光带来了鱼的卵子，里面还有大量的水藻、虾、虫之类的鱼食，因此也能改良鱼池的水质，形成一个相对较好的鱼的生活环境。
10: 众人高兴地说，
9: 客官懂得真多呀，真是神了。
10: 老爹说，
9: 我们祖祖辈辈以养鱼为生，却不知其中还有这么多的学问。
10: 正在众人兴奋间，阿鱼跑回来气喘吁吁地说，
11: 族长说了，这是上天送来的贵人，千万请先生留下。
10: 范蠡抱拳一揖，
1: 浪子谢谢诸位相留了。
10: 在众乡里喊着先生的热情中，范蠡带着方南就在老爹等人安排的一处废弃茅屋中住了下来。一连数日，范蠡除了教人养鱼，就是与方南出去寻人。渐渐的，俩人都感觉到寻人已经无望了。方南见范蠡一天比一天消沉，他虽然也失去了信心，还是没有说出来。有时范蠡被渔民缠得脱不了身，方南便一人出去到处打听。七盏灯火迎风摇曳，将王后寝宫映得飘飘月月。惠游跪于王后膝前，深埋着头，全身颤抖不已。王后扶起他，一脸悲戚地说，
12: 今日之事，事出无奈呀。
10: 他的声音已经有些颤抖，眼睛也挂出了泪珠。
12: 燕子卫队哪一个不是本宫从死神手中救下的？不到迫不得已，哪能下得了手？可冷静想想，与其让王上派人追杀，还不如让他们高高兴兴的尽忠，既少流血，还可保个全尸。
10: 听着王后的话，惠游更是泪水不断。王后见他为死者如此伤心，心生感动，他抚着惠游的肩说，
12: 自从你11岁进宫，本宫就一直将你当成自己的孩子养育，请人教你认字练剑，这一转眼你 已经十七了。
10: 随着他的话声，惠友眼前展现出那一幕幕凄苦与温馨相伴、恐惧与纷争相随的日日夜夜。他不禁大哭着，又一次跪在王后的面前，哽咽着说：
12: 仁慈的皇后娘娘，你就是惠友的再生父母。
10: 王后为他擦着泪。
12: 这么说，你还愿意做本宫的孩子？
10: 惠友说：
12: 只是惠友永远求之不得的，惠友既是王后的孩子，惠友就永远以王后之爱为爱，以王后之恨为恨，为越国，为王上与王后，求死而不悔。
10: 王后扶他站起，将自己腕上的手镯戴于惠友腕上，说：
12: 孩子，本宫有一件特殊使命叫你去做，记住，这玉镯就是本宫的心，本宫的爱，本宫对你的期许。
10: 惠友抬起泪眼看着王后，闪着泪光的目光中充满坚定的信仰和承诺。入夜，繁星密布天空，范蠡站在月光下凝神沉思。方南担心他着凉，出来催他进屋。
11: 大人，进去吧，别着凉。
10: 范蠡叹了一口气，对方南说：
13: 喜事恐怕没有逃出魔掌。
10: 方南宽慰他：
11: 说不定娘娘已经逃往别处了。
10: 范蠡摇头：
13: 一个弱女子还能逃到哪里去呢？
10: 方南有口无心的：
11: 她是否会回故里筑罗村？
13: 不会，不会，她回去等于自投罗网，那些杀手肯定会去那里搜寻。
10: 他又回到了那次刻骨铭心的回忆：
13: 她曾对我说过不会回去，要逃就逃到五湖来，可我们找了这么久又没见他的踪迹呀。是啊，这怕是凶多吉少了。
10: 听着他悲伤的声音，方南真不知如何安慰他才好，只是无力地连连说：
11: 哪能呢，不会，娘娘她吉人天相。
10: 为了转移她的话题，方南问：
11: 若是在五湖找不到娘娘，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10: 范蠡又是一声叹息：
13: 这些日子你都看到了，村子里大多是老弱妇孺，那些青壮男子基本都是残七缺八的，这都是战争留下的伤痕呐。
10: 方南深有同感。
11: 是啊，这里的村民真是善良又可怜，越国虽然复国了，他们还是过得那么苦，还没有一点怨言。
10: 范蠡借着月光仔细端详着方南：
13: 你也开始关注民众生活了，很好很好啊。我想在这里先住下，教会村民们养鱼，让他们的日子得到一些改善。
11: 以后我们就在此处当渔民。
13: 从长计议，我们当然要选一处合适的地方，可如今看到那些村民那样依赖咱们，我不忍心丢下他们不管呢。
10: 方南沉默了片刻：
11: 那夫人与两位公子怎么办？
13: 我也常想这件事，当然不能将他们母子长时间扔在会稽不管。
10: 范蠡又想了想说：
13: 要不你回会稽一趟，看看他们母子的情形，如若稳定，就先让他们在那里待一段时间，若是情形不太好，就将他们接来。
11: 好，我回去，
10: 还可以打听一下娘娘与惹儿的下落。方南说完，又有些不放心地说，我走后就剩大人一个人了，大人可得照顾好自己啊。范蠡笑着拍拍他的肩，
13: 放心，我会很好的。
10: 齐王殿，齐国文武正与齐王议事，高印屈前一步说，
9: 臣此次去越国朝贺，亲见越王霸主振兴一线，各国使臣纷纷议论，不知越王的剑锋下一个将指向哪个诸侯国，臣星夜归来就是想及早禀告主上，以图对策。
10: 齐王听着不禁面露忧色，他不觉将目光转向他的主心骨丞相田横，因为如今的齐国虽是将氏天下，其一切权力决策却以田横的马首是瞻。田横对齐王投来的目光视若未见，他只淡淡地问高印，
14: 高大人何以见得越王以献霸主之心？
10: 高印说，
9: 就说他的相貌，再看他的眼神。
10: 未等高印说完，田横一阵冷笑，就傲慢地打断了他的话，
14: 高大人呐，勾践在吴为奴时，难道不是一双鹰鼻耀眼？以相夺心，岂不有些荒唐？
10: 高印虽然为丞相抢白的心中不悦，却敢怒不敢言，他继续说，
9: 不只是看相，更有行为为证。第一，月面无后，越王并未急于班师回朝，而是乘胜渡江，与我齐国还有晋国会盟，借以扩大声威，此为图谋霸主的常用手段。其二，他将被吴国霸占的土地分别送还楚、宋、鲁诸国，借以怀柔，立信于诸侯各国。其三，他也开始干预一些小国内政，借以立威啊。
10: 齐王闻言频频颔首，
13: 看样子越王的确已有称霸之心了。如今越国的军事经济实力都在快速恢复，这些都足以作为获取诸侯各国拥戴的资本呢。
10: 田横却故作高深地说，
14: 依臣之见，勾践其人并不足道，他之所以敢于称霸，主要仰赖于文仲、范蠡这两大谋臣，而诸侯各国所以畏惧他，皆因他战胜了诸侯眼中强大的吴国，他若没有了那两大谋臣相助，必如折断翅膀的雄鹰。
10: 齐王早已听出他话中所指，是齐国今天不能没有他田横，却故作糊涂地问高印说，
13: 黑青此次出使越国，越王对我齐国可是礼仪周全？
10: 高印正欲答话，田横却霸道地抢过话头，
14: 臣以为诸侯各国能否对我大齐尽礼，并不在于他们本身是否知礼，根本在于我齐国是否强大富足，攀强欺弱不正是人之常情吗？
10: 齐王边尴尬点头，边看了一眼田横，之后说，
13: 寡人累了，散朝吧。
10: 一时终得回家团聚，自有一番兴奋。眼见妻子面色红润，腹部隆起，知道她日子过得平静，且不日就要临产，这自是人生一喜。可上将军出走，妹妹惹儿下落不明，这又使她坐卧不宁。刚与妻子说了几句话，阿坤匆匆赶来，一脸沮丧地说，
15: 都怪阿坤无能，至今没找到惹儿小姐。
10: 一时期见他们有事商议，便退了出去。一时开解他说，
9: 事情复杂，不是你我左右得了的。
10: 他停了停问，
9: 这几日外面有什么消息啊？
10: 阿坤犹豫片刻说，
15: 昨日有人从河中捞出几个椅子皮带，打开一看，每个袋内都装着一具女尸。人们疯传，这些被沉水的女尸中，就有西施娘娘。 曾偷偷辨认了一下，可面部都已浮肿变形，认不清了。从衣着打扮看，却又个个都像。
10: 一时听之大惊，他尚未回过神来，忽然传来婢女的喊声：
16: 阿坤，你买的米粮送来了。
10: 阿坤疑惑地走出房间：
15: 我没买米粮啊。
10: 话音未落，方南已走进前庭，两人相见后未及多说，阿坤就将方南引入一时身旁。一时打量着一身泥水的方南，更加重了对上将军的牵挂，于是急忙问道：
9: 上将军可好？
10: 方南大口喝完阿坤递过来的开水后说：
11: 将军放心，上将军尚好，我们已经在一渔村住下，他只是担心这里的一切。
10: 一时于是将阿坤探得的一切转述了一遍，方南叹了口气：
11: 哎，这么说，西施娘娘和惹儿小姐都……
10: 他说不下去了，半晌才抬起头问：
11: 我能带走范夫人与两位公子吗？
10: 一时想了想说：
9: 阿坤已经将夫人公子接出丞相府，如今安排在一处僻静住所，他们都还好，只是很有可能被监视，要接走恐生意外。何况大人如今也没找到安稳住处，暂时还是不要带他们走吧。你也早些回去照顾大人，这里的一切有我在，你们尽管放心，夫人和公子我自会找机会送去与大人团聚。
10: 方南想了想，也只能按一时的安排去做了。范蠡不辞而别，西施不知所踪，再加上石买再三说一时重兵在握，如今又在军中笼络人心，万一……这一切弄得勾践眩迷又郁闷，他不觉走出书房来到宫院，踱了几步后不禁仰首望天，试图理出个头绪来。此时王后悄悄走到他身后，轻声说道：
12: 外面天冷，皇上还是回屋吧。
10: 这猝不及防的话语使勾践一惊，他倏然盯住王后说：你怎么总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寡人身边？王后看看西坠的落日，感叹：
12: 皇上的话比这西北风还冷，皇上看臣妾的眼神比这落日的余晖还淡。是啊，臣妾早该直娶了。
10: 勾践道：
14: 别这么绕弯子了，王后有话直说。
10: 王后咽下欲冲出喉的怨怪：
12: 臣妾见王上这些日子总是神不守舍，生怕王上忧闷，这才过来探望。
10: 勾践道：
14: 如此说来，寡人该深谢王后了。
10: 王后忍下心头不快说：
12: 皇上可是人为范蠡不辞而别不安？
10: 勾践点头：
14: 范蠡不是等闲之人，岂能匿身于布衣之中？若去了他国，必受重用，他又深知我越国底细，到时……
10: 王后听着有喜有忧，喜的是他没问西施之事，忧的是范蠡出走对越国的威胁，于是说：
12: 若得王上应允，臣妾倒可以安排一颗棋子在范蠡身边。
10: 勾践扭头盯了他许久后说：
14: 王后心中装的事可一点不比寡人少啊。
10: 他捻捻自己的胡须问：
14: 可又是你的影子未对？
10: 王后正气十足地说：
12: 稳固越国江山也是臣妾之责。
10: 勾践看了他片刻说：
14: 寡人担心的是王后除了尽责，是否还……
12: 王上此话何意？
14: 王后冰雪聪明，自己去解吧，寡人更需要的是女人的温柔。
10: 王后明白不能再跟他谈朝中之事了，她换了个脸色，温柔地说：
12: 天要黑了，此刻臣妾只想做王上的女人。
14: 可是寡人已无此心情，王后早点歇息去吧。勾践说完，袖子一甩，大踏步朝书房走去。王后看着勾践的背影，不由得将红唇咬出了一道深深的印痕。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7: 听众朋友，
18: 农民朋友，
17: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赛，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
20: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3到4级，阵风7到8级。
19: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乔城25到32摄氏度，郭阳25到34摄氏度，蒙城25到34摄氏度，利仙25到35摄氏度。
20: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9: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0: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 蒙城县小新集乡李大堂村共享菜园全新开园，迎来了不少城里的游客前来体验农耕生活。
20: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吃西瓜多少合适，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9: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2: 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是学习贯彻党的18大精神的重要内容。要把学习党章同学习党的18大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同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密结合起来。要深刻理解，把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大意义，深入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坚定不移走科学发展之路。要深刻理解，在党章中完整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意义，深入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要深刻理解，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大意义，深入领会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原则和主要着力点，自觉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

0: 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要深刻理解党章增写党的建设总体要求新内容和关于党员、党的基层组织、党的干部新要求的重大意义，深入领会各项新内容新要求的科学内涵，坚持用党章指导和规范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基础性、经常性工作，也是全党同志的应尽义务和庄严责任。对强化全党党章意识，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要以党的十八大党章修正案颁布为契机，在全党兴起学习党章、遵守党章的热潮。要全面掌握党章基本内容，党章对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奋斗纲领和重大方针政策作出了明确规定，对党员权利和义务作出了明确规定，对党的制度和各级党组织的行为规范作出了明确规定，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基本条件作出了明确规定，对党的纪律作出了明确规定。对这些重要内容，全党同志都要全面了解和掌握。要把党章学习教育作为经常性工作来抓，通过日常学习、专题培训等形式，组织党员学习党章。要把学习党章作为各级党校干校培训党员领导干部的必备课程。要把检查学习和遵守党章情况作为组织生活会、民主生活会的重要内容。通过学习教育，使全党同志对党章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1: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
2: 听朋友们大家好，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奋进。2026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回望党的奋斗征程，感悟初心使命，本栏目特别推出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专栏，系统为大家介绍从中共一大到二十大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展历程、召开背景、主要成就和历史意义，重温红色党史，传承初心使命，引导广大村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携手共建和美乡村、幸福家园。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2007年10月15号至21号，中国共产党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代表2213人，特邀代表57人，代表着全国7300多万党员。胡锦涛代表第16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大会审议通过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十七大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大会对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一根本问题作出明确回答。报告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首次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做了概括，创造性地提出并深刻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是党的十七大的重大理论贡献。党的十七大选举产生由委员204人、候补委员167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委员127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0月22号，十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25人，按姓氏笔画为序：习近平、王刚、王乐泉、王兆国、王岐山、回良玉、刘琦、刘云山、刘延东、李长春、 李克强、李元朝、吴邦国、汪洋、张高丽、张德江、周永康、胡锦涛、于正声、贺国强、贾庆林、徐才厚、郭伯雄、温家宝、薄熙来，选举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习近平、刘云山、李元朝、何勇、令计划、王沪宁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胡锦涛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胡锦涛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贺国强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党的十七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供了根本保证。党的十七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取得的重要成果，对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和重大的战略意义。
3: 蒙城县小新集乡李大堂村的共享菜园正式开园了，一听就特别有意思。这里就是专门让大家走进乡村、亲近土地、亲身感受种地干活的乐趣，还能找回小时候的乡村味道。城里的市民游客都可以在这里认领一小块菜地，变身都市农夫，带着一家人沉浸式体验种地的快乐。从翻地、播种到后期浇水打理、收获蔬菜，全程自己动手，满满的成就感。在蒙城县小新集乡李大堂村的共富农场里，最近来了不少特殊的种地人，他们都是从城里过来的，在自己认领的小菜园里忙前忙后，翻土、播种、浇水，干得有模有样。小朋友们蹲在田埂上，看着绿油油的菜苗，稀罕得不得了。大人们也放下了手机，走进田间地头，活动筋骨，出一身汗，格外放松。游客王子瑞：
4: 因为平时工作忙，想周末带着家人和孩子，去一个就近的地方，我觉得这里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这里可以周末带孩子亲近大自然，也可以体验农耕生活。这种慢节奏的生活体验真的是太好了。
3: 李大堂村党委书记张向东：
5: 我们李大堂村打造共享菜园，就是苗岭当下市民向往田园、热衷近郊、亲自由的需求，给大家提供一个周末放松、亲近自然、体验农耕的好去处。
3: 光是种菜体验还不够贴心，村里还专门配套建了共享厨房，大家在菜园里亲手摘下新鲜蔬菜，直接就能拿到厨房加工烹饪。土灶台一点燃，满满的人间烟火气瞬间就来了。大人们忙着洗菜、生火做饭，孩子们在田间地头自由玩耍、追逐嬉戏，大人小孩都能玩得尽兴。张向东：
5: 后续我们会继续完善菜园配套，优化游玩服务，推出更多亲子研学、田园采摘、农家美食体验活动，把李大堂村打造成周边市民休闲度假、感受乡村美好生活热门打卡地。
3: 这几年，李大堂村紧紧抓住周末近郊休闲的风口，把田园观光、农耕体验、亲子研学、农家美食这些项目串在了一起。来到这里的游客不用赶进度，不用看报表，不用急匆匆赶路，就简简单单在田间走走，在灶台边坐坐，享受休闲的乡村时光。村子也没有大拆大建、过度改造，就靠着一片片共享菜园、几间农家厨房，慢慢盘活了乡村资源，摇身一变成了周边市民周末遛娃、放松散心的新晋网红地。小新集乡党委委员刘伟杰：
6: 我们依托小新集乡紧邻县城的区位优势，深挖张公庙、陈亢儒家文化底蕴，做强李大堂特色农业产业，串起文化、民俗、生态、采摘多条线路，把文化故事讲活，把田园风光做优，让近郊旅游留得住人，有特色，有看点。
2: 下面请听防溺水提醒：
7: 这么热的天儿，下去洗个澡多爽呀！笨笨，快回来！夏季贸然下水游泳是很危险的。预防溺水的措施：一、
8: 中小学生应在家长的带领下游泳，不能擅自下库、塘、河、渠游泳。二，不要独自在河边、山塘、水库边玩耍。三，不去非游泳区或禁止游泳的地方游泳。四，不会游泳者不要游到深水区，即使带着救生圈也不安全。五，游泳前要做适当的准备活动，以防抽筋。
7: 可是，如果万一落水了该怎么办？
8: 一，首先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三，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四，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立即求救。如周围无人，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
7: 哦，我明白了，夏季游泳一定要有成人陪同，严防溺水。
1: 增强法治意识，
2: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治要督。
2: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3: 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22年12月19号发表的署名文章《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中指出，加快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增强法律规范体系的全面性、系统性、协调性，坚持依法立法，最根本的是坚持依宪立法，坚决把宪法规定、宪法原则、宪法精神贯彻到立法中，体现到各项法律法规中，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违反违背宪法规定、原则、精神的法律法规规定必须予以纠正。
2: 2018年4月27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全票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以下简称《英烈保护法》，自2018年5月1号起正式施行。《英烈保护法》核心宗旨为保护英雄烈士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传承和弘扬英雄烈士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精神力量，明确英雄事迹和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遗产，不容亵渎和否定。下面我们通过3起案例进一步学习这部法律。
3: 案例一，网络诋毁戍边英烈案。某网民在微信朋友圈、短视频平台发布恶意言论，调侃诋毁为国戍边牺牲英烈，否定英雄戍边壮举，相关内容被多次转发扩散，造成恶劣网络影响。公安机关依据英烈保护法对其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并责令其公开登报道歉，消除不良社会影响。该案例明确，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诋毁英烈无论言论形式、传播范围，均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制裁。
2: 案例二，侮辱消防英烈公益诉讼案。张某在社交平台多次发布侮辱、诽谤救火牺牲烈士的言论，肆意贬低烈士救援行为，质疑烈士奉献精神，严重伤害社会公众情感。当地检察机关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人民法院判决张某公开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该案是公益诉讼守护英烈权益的典型，彰显了司法机关捍卫英烈荣光、维护公共利益的坚定立场。
3: 案例三，损毁英烈纪念设施案。两名游客在烈士陵园游玩时，随意在纪念墙体刻画涂鸦、踩踏纪念草坪、损毁纪念标牌，破坏陵园庄严肃穆氛围。文旅、公安部门联合执法，对二人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其限期修复损毁设施，提交书面检讨。法律明确，英烈纪念设施 是红色教育重要载体，任何破坏、污损行为均属于违法，必须严肃查处。
2: 昨天上午，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未成年人进网吧等问题进行回应。有市民在视频号直播间留言提问，暑期期间网吧、KTV 等文化经营场所人流量大幅上升，未成年人违规进入娱乐场所该如何举报，相关商家会受到怎样处罚？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施修海回答说，
9: 我们现在也在开展专业行动的过程之中，这个如果广大的消费者发现这种行为啊，我也建议大家积极向我们进行举报，我们可以及时查处，打击这种行为，特别是接纳未成年人行为，我们是严厉的打击的。就我们查处有依据，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上互联网上网场所服务管理条例，这个处罚都比较重的。
2: 有网友留言咨询，亳州市博物馆周末节假日参观是否需要预约，研学活动是否免费？市博物馆宣教部主任汪超回答说，
10: 现在亳州市博物馆呢是常年免费开放，它的开放时间呢是周二至周日的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然后呢是每周一闭馆的。博物馆的话呢，它是实行一个免票制，个人的话是凭身份证或者是支付宝的扫码预约入馆。20人以上的团队呢，至少提前一个工作日致电博物馆的办公室电话。

0: 都有一个伯伯学堂，这个伯伯学堂呢，它是面向6到13岁亲子家庭打造的，是纯公益性质的。
1: 一位市民打电话咨询，想做文物保护志愿者，怎么报名参与？市文物保护中心于燕回答说，
2: 想要成为文物保护志愿者呢，首先可以通过属地的文旅局、博物馆的线下窗口、官方公众号或者当地文明实践志愿者平台呢，获取这个招募信息，对照对应的报名条件呢，提交个人资料完成报名。通过初审以后呢，可以参与文物法规、野外巡查、文博服务相关的一些岗前的一些培训，考核通过后呢，签署这个服务协议，领取志愿者证件，即可以正式上岗。
3: 健康小贴士，
4: 咱们身体健康的成年人，每天吃西瓜不用太多，控制在200到350克左右就刚刚好。西瓜含水量特别高，不管是饭前还是刚吃完饭立马吃，都容易影响肠胃消化。最合适的吃法是两顿饭的中间空档吃，对肠胃更友好。另外有几类人群吃西瓜一定要多注意，不能随便多吃，像口腔溃疡比较严重、肠胃不好、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人，还有糖尿病患者、孕妇、年龄大的老人、肾功能不好的朋友、正在喝中药的人以及刚运动结束的人都得管住嘴。西瓜吃多了会刺激肠胃，很容易引发肚子疼、肠胃不适等各种问题，大家一定要多留意。
5: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波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4: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人民是天》。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1: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2: 习近平文汇。
0: 党员干部增强党性要进一步到位，推进自我革命必须固本培元，增强党性，党性强就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党性弱就容易被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所侵染，久而久之气血不足，百病生，党性丧失则必然退化变质，走向党和人民对立面。
1: 中华民族精神既体现在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和奋斗业绩中，体现在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中，也反映在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产生的一切优秀作品中，反映在我国一切文学家、艺术家的杰出创造活动中。
0: 近日，亳州市纪委召开常委会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文选，传达学习省纪委有关文件会议精神。会议指出，要完整、准确、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深化对管党治党规律的认识、本质的把握，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矢志不渝，当好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扛牢监督守则，统筹监督力量，整合监督资源，以有力有效监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落地落实。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严格依规依纪依法，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检验。要纵深推进群府集中整治，紧盯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动真碰硬纠治民生顽疾，及时总结提炼经验做法，推动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从严从实加强自身建设，全面提升队伍政治素质、纪法素养和业务水平，持续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教辅征订乱象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是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痛点，立信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职能，紧盯教育领域突出作风问题，以全链条闭环监督体系，靶向纠治教辅征订领域违规违纪行为，靠前督责，拧紧责任链条，主动前移监督关口，常态化督促县教育局落实主体责任，推动召开专题部署工作推进会10次，出台2026年全县教育领域民生实事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构建上下联动一体推进的工作格局，公开信访举报渠道，定期通报违规征订教辅典型问题，用身边案例强化警示教育，持续释放从严整治的强烈信号，全域排查，夯实督查链条，健全纪检加教育联合督导机制，通过查阅台账、实地核验、师生座谈等方式，深挖隐形变异违规征订隐患，现场反馈问题，明确整改实现，实行清单化闭环消耗管理，分阶段开展全覆盖排查，重点梳理公示落实征订材料、系统备案、违规征订四类问题，源头治理，优化减负链条，坚持治当下、立长远，以常态化监督推动双减政策落地见效，督促各校组建教师命题团队，有效减少校外教辅采购需求，为群众节约教辅开支20余万元，同步将减负政策宣讲纳入监督重点，督促学校常态化开展家校公寓宣传，挤压违规教辅生存空间，数字监管，筑牢制度链条，依托公共支付平台规范一科一辅资金上缴流程，对教辅收费实行全流程闭环监管，2026年春季学期通过平台规范收取教辅相关费用，实现资金管理透明规范，全面推行教

0: 府征订网上备案制度，征订各环节全程线上留痕，可查可诉，以数字化刚性约束，堵塞违规漏洞。
1: 今年以来，桥城区纪委监委牢牢把握党建引领主线，推动机关党建与警示教育深度融合，不断丰富支部警示教育载体，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通过组织观看警示教育专题片，集中通报反面典型案例，开展纪法交流研讨等多种形式，分层分类开展纪律教育，用鲜活案例示明纪法红线，引导全体党员干部时刻知敬定位存戒惧守底线，持续夯实拒腐防变思想根基。据了解，桥城区纪委监委组织党员干部集中观看了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铁腕治污、纠治政绩观偏航、涵养清朗政治生态等警示教育片，用发生在身边的反面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全区党员干部，以案为鉴，对照自省，进一步筑牢党员干部思想防线。为加强干部警示教育，桥城区纪委监委把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纪检监察业务，聚焦关键少数、重点岗位人数、年轻干部等重点群体开展谈心谈话，讲清违纪违法严重代价，及时掌握干部思想动态、履职状态与岗位廉政风险，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介入、早纠治，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持续加固廉洁自律防线。
0: 蒙城县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蒙城县创业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高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蒙城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亳州市桥城区薛阁街道汤王社区党委原副书记姚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说要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耀都清风。
0: 王柔于康熙年间被任命为湖南永州同知、黔州同知。当时黔州之地民风粗野，仇杀之事时有发生。王柔亲临各寨视察情形，立下寨规，派人统一丈量土地，按人口分给百姓，鼓励他们开垦种植，从此民风改善，百姓安居乐业，于是此地被人们称为永绥。雍正年间，王柔担任湖北按察使，面对前任留下的400余件积案，他仅用粤语便一一了结。当时有土司反对改土归流，王柔听闻后便召集各个土司进行开导，终于使政令被顺畅推行。当时麻城县一妇女被丈夫殴打致死，却被总督判为自杀。王柔见此案疑点颇多，于是开棺重新验尸，谁知总督却以好利心齐，不疑刑名之有，奏和王柔。王柔无所畏惧，力排众议，为含冤妇女昭雪，大快人心。有人将此事编为戏曲《一线天传奇》，赞颂王柔廉洁贤明，并称王柔为白面包公。王柔后改任浙江海防兵备道等职，无不秉公执法，廉洁为民，又大力清剿匪徒，使百姓得以安居。乾隆皇帝曾赞他军功第一。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1: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硬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吕恒。
1: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周潇带队到侨城经开区，深入研究园区改革发展重点问题，并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
1: 侨城区古井镇后老家村获评2026年完美休闲旅游乡村，以下是详细内容。
2: 7月16号上午，侨城区委书记周潇带队到侨城经开区，深入研究园区改革发展重点问题，并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建颖，区政府党组副书记、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刘虎参加座谈。座谈会上，侨城经开区负责同志汇报了总体发展情况，与会区直单位负责同志逐一汇报了服务经开区发展工作开展情况。会议指出，近年来侨城经开区经历规模提升、机构重组、全区经济发展的主引擎、主阵地、主力军作用进一步彰显，经济发展有思路、有力度、有成效，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区委区政府将一如既往推动资源向经开区倾斜，力量向经开区集中，服务向经开区延伸，加快补齐体制机制层面的短板，给予经开区更大赋能、更强托举，全力支持经开区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以重点乡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牵引，统筹推进一区六园整体谋划建设，为经开区发展拓展更大空间。要深化开发区改革，积极推进管委会加公司、母郡效益等改革事项，有序推进经开区社会事务剥离，让经开区有更多精力抓经济、抓产业、抓项目、抓服务。要加快推进低效闲置厂房盘活利用，全面摸清底数，建立管理台账，在招商引资中精准匹配企业需求，用足用好陪跑共创智慧系统，让低效闲置存量尽快转化为发展增量。要探索建立区直部门与经开区内设机构双向挂职制度，推动更多懂经济、懂产业、懂项目、懂企业的干部到经开区锻炼，进一步提升园区队伍专业化水平，促进经开区发展提质增效。侨城区领导李亚、崔文佳、梁海天、赵伟、王洪波，侨城经开区班子成员参加会议。
1: 侨城区肥河镇按照一村一主题思路差异化推进乡村建设，立足各村本土资源，打造特色乡村景观阵地，同步完善道路、绿化等基础设施，健全环境长效管护机制，在优化人居环境的同时，持续提升乡村宜居特色。走进肥河镇肥河村桑庄自然村，原本闲置的田间土路经过修整改造，成为平整开阔的休闲步道，步道入口设置红砖五角星雕塑，沿路排布红色主题墙绘、长征主题展板，地面标志串联起瑞金出发、遵义会议、胜利会师等12处关键历史节点，完整展现长征发展历程。平日里，村内党员、村民常沿步道散步休憩，驻足观看图文展板，重温革命历史故事。肥河镇肥河村党委委员尹飞：
3: 沿着田间步道一步一步走完12个长征节点，看着墙上彩绘、路边展板，当年红军艰苦跋涉的故事一下子就立体起来。
1: 这条田间步道兼顾休闲、研学双重功能，既是村民日常散步、孩童游玩的公共空间，也是面向青少年开展红色历史科普的户外场地。村民程立方：
4: 路修的是好，还有利于回忆过去的历史，看看过去老式革命长征的路上辛酸苦辣，对我们下一代小孩都有一个很好的教育。
1: 村庄建设过程中，肥河村因地制宜盘活闲置田间地块，打造特色景观，同时建立常态化管护机制，带动村民自觉维护房前屋后环境。肥河镇肥河村党委书记刘巨武：
5: 借红色这个景观提升了村庄颜值，同步完善村内的道路绿化， 打造一举美丽乡村。下一步以党建引领环境长效管护，让红色底蕴与秀梅的村落相融共生。
1: 肥河村红色休闲步道是肥河镇落实一村一主题建设的样板，全镇摒弃千村一面的建设思路，深挖各村本土资源，打造专属特色载体，现已建成六个标准化宜居村庄。接下来肥河镇将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结合各村特色文化资源，完善长效管护机制，持续提升乡村整体面貌与群众居住获得感。肥河镇人居环境整治专班负责人唐款款：
6: 肥河镇将持续巩固宜居村庄建设现有成效，锚定宜村出彩、全域出彩工作目标，从特色体制、机制管护纵深推进乡村建设，逐步实现宜村宜主题全域覆盖。
2: 盛夏酷暑，户外闷热，桥城区图书馆依托舒适的阅览环境、丰富的藏书以及醇厚的书香氛围，成为学生和家长暑期休闲学习的优选之地，每日前来读书自习的学子接踵而至。走进桥城区图书馆，各阅览区坐满了学习的市民，不少家长趁着假期带孩子前来阅读，大家静心看书刷题。市民高玉霞：
7: 图书馆的氛围好，虽然孩子都在这学习，我小孩在这个书上也是受到熏陶，这个学习路也比较安静。
2: 对比家中容易分心的环境，图书馆内充足的藏书、清凉的环境和安静专注的氛围，让学生们能够沉下心投入学习。学生高月：
8: 我在家学习的时候总想看电视或者是看手机，但是在这里身边的人都在安静的学习，我觉得氛围特别好。
2: 面对暑期激增的人流量，图书馆持续优化便民配套服务，全方位满足读者的学习需求，后续还将推出多样特色活动，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桥城区图书馆馆长王丹：
9: 进入暑期以来呢，到图书馆阅读的读者骤增，我们呢每天都向市民免费开放，并且提供免费的茶水和免费充电。预计在八月份呢，我们还会策划举办一些少儿喜闻乐见的阅读推广活动，来丰富他们的暑假生活。
1: 近日，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2026年完美休闲旅游乡村评选结果，桥城区古井镇后老家村成功入选，成为全市乡村文旅特色示范样板。后老家村历史底蕴深厚，文旅资源富集，村内留存始建于1465年的孙氏宗祠，古建筑保存完好，古韵悠长，承载着厚重的乡土历史与宗族文化。同时，村庄依托悠久的古庙会民俗资源，持续传承和弘扬本土传统民俗文化，形成独具特色的乡村文旅名片，生态风貌优美，乡风文明淳朴，旅游基础完善，具备良好的休闲观光乡村体验条件。
2: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0: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把责担。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1: 就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行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乔城区沙土镇的李先生向乔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去年就开始申请建房，一直到现在没有批，镇里也派人来实地看了，也进行测绘了，请问怎么回事呢？那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乔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没有。
0: 沙土镇政府呢？
1: 好像镇政府里有一个人打过几次电话。
0: 啊，跟您怎么说的呢？
1: 他说的啥呢？地啥不符合盖房，他说的就说那些。
0: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1: 嗯。
0: 他说，经过调查，您于2025年5月递交建房申请。申请建房地块位于李庄北路东，经国土管理部门现场测绘查勘，该地块地类属于一般耕地，不能进行建房，申请未予通过。测绘结果出来后，镇村干部多次向您进行了解释，经过了解，您在李庄有一处老宅基，地类为建设用地，目前闲置，建议您在此处申请建房。这是他们的回复。
1: 那他们是故意的，老宅是人家老村庄，那老房子都没人住了，老村庄地块那是，那房子都老化了，就这样的。他原先他说的可以，他后来就是有一点点弄那，他可不不可以，同意说可以，然后又看了老房子拔掉，也同意拔掉，就这样的。
0: 现在老房子也拔了是吧？
1: 去看了，叫把他们拔掉都答应了，也拔掉可以。现在他就是有一点不和谐吧，就是不叫盖。
0: 他们回复说是地类是属于一般耕地，一般耕地按照规定是不能建房的。
1: 他说是一般耕地，具体我们也不清楚什么，但是中间就那光盖开一处房子，就那个十来门，两面都盖着房子了。人不是说不是耕地，人去年刚盖起一家，都盖起了。
0: 哦，去年建起来的。
1: 对，邻居去年刚建起来的，就这一处在中间就不可以盖。
0: 那他是不是申请了这个地类的这个变更啊？
1: 这个不太清楚，那不都是镇里边给打地的打弄那的吗？不是，这也他也说变更，也说后来也说变更，现在就又老是不给变更了。
0: 这个得您个人申请吧。就包括您邻居他建房，他也得个人申请呀、啊，申请这个地类变更啊。
1: 这个人申请了，已经申请了呀、啊，申请就是他们不给申请，从2025年不就申请了吗？
0: 您申请的是建房，不是地类变更吧？
1: 哦，你说地类变更也得重新申请是吧？
0: 您看，您现在调查的情况是这个一般耕地是绝对不可以建房的，然后您可以申请地类变更。如果说是符合村庄规划的，他可能就给您变成这个建设用地了。如果说不符合村庄规划，那这个可能也不会给您审批通过您的这个地类变更的申请。当然如果说这个地类变更都没有过去的话，那您这建房申请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这是一套程序，您这个您具体可以到村里去详细的咨询一下。好吧，李先生。
1: 需要多长时间，然后我可以再跟你们联系。
0: 您到时候问过之后就可以跟我们联系。
1: 那好，行。
0: 行，这个跟我们联系倒没什么，好吧，没有什么时间限制。
1: 那好，行。
0: 行，好的，也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啊，再见。
2: 有一位网友说，中考录取结果什么时候出来？刚才帮这位网友查了一下哈，提前批啊，7月10号的时候已经出结果了。第一批也就是省示范高中，像亳州一中、亳州二中啊，它是7月12号到14号投档的，7月14号就可以查询录取了。第二批次啊，是7月17号到7月20号录取投档，7月20号前啊陆续可以查询结果。查询方式呢，就是可以通过公众号亳州市教育局，然后找到录取查询，然后这个需要提供像准考证号啊、身份证号啊这些。第二个更直接一点，就是直接问初中的班主任。学校一般情况下会第一时间收到这个录取的名单。在晚日通上其实也可以查， 这个可能需要找到安徽中考专区来进行查询。还有就是不是说这个录取啊是同一时间全部都能查询到结果，有时候可能会晚个半天或者是一天也是正常的这个情况，因为他这个录取是滚动式的哈，所以说有没有被录取这个还需要及时关注一下哈。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你好，请问一下。
2: 哎，你说。
3: 就是我们老家那个地钱包出去，这个地钱有人把钱扣掉了。
2: 嗯。
3: 扣我们800块钱。
2: 扣800块钱。
3: 对。
2: 是什么原因？
3: 什么原因？都是10年前了，10年前那个广福法店保的那个地亩欠打到我们卡上了，那是我们家的地。
2: 嗯，
3: 他说他找人整的，那别人我们那一片的地都保出去了，保人广福法店了，保这个地亩欠是我们应该得到了呀。
2: 嗯，
3: 但是他前就是去年年底我们保出去这个地，他分的这个钱的时候直接给我扣掉800块钱。
2: 也就是说相当于他是个中介。
3: 他不是中介，他想从中间拿这一部分钱。
2: 他想从中间拿这部分钱。那他做了什么工作呢？
3: 他之前是由一个人管，人家不管了，他说人家贪5000，人家不管了，账交给他了，叫他管。包属于这个地里钱叫他分。
2: 嗯。
3: 我爸老是他一说这钱呢，到时候这都扣掉了，连我付的钱都扣掉了。
2: 嗯，
3: 都扣我们几家的，他连他兄弟的钱他都扣，他兄弟没给他。
2: 一共有多少家？
3: 一共都3-4家。
2: 一共就3-4家。
3: 对。
2: 3-4家，然后3-4家都扣完了吗？
3: 都，反正都扣了，反正4-5家是扣了，这都是俺扣800，俺父扣500，这是我知道的。别人扣了，别人也扣了，人家都不着了，也认了。
2: 啊，那我听您说的这个意思，他就相当于一个中介，就是他在中间联系光伏的这个租赁企业，然后
3: 这个光伏是之前是又是一个人，都是管干这个钱的，管的是地钱下来了，分给俺。
2: 啊，
3: 他两个骂起来了，骂起来我周围人那个人不管了，交给他管了，他说人要贪污这贪污那的。
2: 嗯。那个人扣钱吗？
3: 他那个人俺都不管了，那个人之前他说那个人扣钱，他说那个人包出去的地亩欠800块他给俺700，然后人家给600他给500，他是这样说的，让那个人让不干了，现在交给他干了。
2: 现在您拿到多少钱一亩地？
3: 一亩地
2: 就和之前一样
3: 不一样？你问我拿多少钱我不知道，他分多少钱，他扣的钱我知道。
2: 之前一样不一样？
3: 跟之前不一样了。
2: 之前是一亩地拿多少钱？
3: 他说有800的，他又说给600的，都说还说给500的，但是

0: 您别说有多少的，就是拿到您手中的是多少？
1: 拿到我手中的这个钱我没接过，我都知道啥吧？大洋的钱，总的钱看千把位，看一千多块钱，他扣俺800块钱，我知道。
0: 扣您800块钱，一亩地扣800吗？还是说整个一
1: 块地？整个的，我们家的地少的少之又少，一个人2分多地
0: 啊，
1: 都是大洋的地源，那不要了，都是包出去了。到年底分钱，到年底分钱，分多少钱给你多少钱，给你算算。
0: 您现在诉求是什么？
1: 我诉求他扣我的钱。
0: 啊，
1: 那个那钱都是那个，请那个啥钱那是，那保的那个保的那个损失钱，青苗费钱。
0: 嗯。
1: 保着青苗费钱，保打俺卡上了，他扣俺800块钱，啥意思你？
0: 他这个打到您卡上，他怎么能扣走呢？
1: 10年前了事了，他说是他招的人，都你。去年借钱来，借这个钱，他分俺钱，他说是他找的人，
0: 是他去年的时候是去年分的这个钱，
1: 十年前了，看我听你说，10年前保这个地亩钱、青苗费钱打俺卡上了，这个人呢，他已经不干，他也不管事，他说的那之前又是一个人在管，现在他管了，他管的大洋的地钱，给俺家的地钱，
0: 这个钱是什么时候拿到的？
1: 啥钱？
0: 就是您说的这个钱什么时候拿到的？
1: 我说的这个都是去年分的这个地钱之类的
0: 啊。
1: 去年分的这个地钱，去年他分给俺爸了，他分了俺爸。
0: 去年分的时候是什么形式分的？是打到卡上的，还是说给的现金？
1: 现金。
0: 给的现金。
1: 嗯。
0: 啊，就是别人给他这个现金，然后他把这个现金再给您父亲。
1: 对。
0: 啊。
1: 然后我跟我父亲说闲话了，他说他扣800块钱，我说他为啥扣800块钱呢？他说是青苗费钱，我青苗费钱那是
0: 首先您要问父亲，在这个地租出去，当时有没有跟他们说好，不管是他还是他的这个合作伙伴，有没有说好一亩地是这个多少钱？
1: 没有。
0: 您这个没有，那这个怎么来判定他扣了多少钱呢？
1: 你还是没听明白我说的这个意思。青苗费钱本身都是我自己的钱，他打到我们卡上了，他那意思，他说他找的人，找的大地附近，他全场吃饭，他把这个钱直接给扣掉了。
0: 您不是说打到您卡上了吗？您刚才不是说打的
1: 现金吗？你再听我说一遍，打到我卡上，这是10年前的广福发电打到我卡上是不错了，但是去年是别的地钱保的这个钱，保的这个租出去这个钱，他给扣掉了。
0: 您刚才一直没有说您是两块地吧？
1: 我没说，
0: 对吧？
1: 没说，对。
0: 啊，所以说您一直说这一件事儿，您意思是10年前的地钱，然后到10年之后，然后第二块地钱收益，他在这上面给扣了。
1: 对。
0: 啊，那行，还是要看当时有没有协商好。一般这种情况下，都会签合同。签合同，如果说没有签合同，可能也会有口头协议。
1: 没有，啥都没有，他不应该扣这个钱。
0: 这个可能不是您跟对方协商的，您不太清楚，或者说父亲说，您当时跟父亲说闲话的时候，父亲说，那您问了一句，那有没有说好啊？那，父亲肯定说啊，没有，没说好。那可能也是一句话。那如果说要是说好了呢？对方要是有证据呢？是不是？
1: 那有证据，那他有证据都算了。我的诉求是，你们给我们大地的联系，让大地的去找，因为我跟大地也联系了，跟镇政府也联系了，镇政府说他没有大地的电话。
0: 他没有大地电话。
1: 啊、
0: 具体在哪个乡镇？
1: 我们是城富镇河西园。
0: 好的，行，那我帮你
1: 记一下。我之前这个事情嘛，确实太难，之前也麻烦你们，我们地的那个，我们家的地叫人种上树了，给我解决掉了。之前直接找你们联系了，你们给我办了好多事了，你知道。
0: 行，那这样，这位先生，首先要看中间有没有协商好。他所说的，他付出了这个劳动，他应该得到一些他所认为的这个报酬，所以说他会从您父亲这儿，或者您叔叔这儿，或者说他兄弟这儿扣到一下。但是啊、我知道，我现在跟你讲这个其中的这个他认为的扣您这个钱的这个他的这个想法，好吧？如果说如果说确实也没有说好，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他从中拿了，那这个 可能您能够主张您的，
1: 就是您那不那，你兄弟再给你讲，之前是一个人在管理，
0: 嗯，
1: 到他这个他刚管理一年，他为啥扣俺这个钱？之前又是一个人管理，人那个人不管理了，不分这外包出去的这个地钱，让不分了，
0: 嗯嗯嗯，
1: 人不管了，交给他了，他跟人骂起来，朝跟人说人要贪污多少钱，贪污多少钱，
0: 他跟。他的合作伙伴，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跟你
1: 不是合作伙伴，是给他的形式是一样的。
0: 你
1: 让他管理
0: 这个钱，共同管理吗？共同管理的话，那不就是他们两个合作去做这个事儿吗？
1: 他说这样管理，那不管理了，叫他管理，都是我们村里这个钱，
0: 行
1: 的这个钱，
0: 咱们不纠结这个事儿，咱们不纠结这个事儿，纠结的是您现在想主张您的这个权利，现在能不能把这个钱拿回来？好吧，我们先帮你转办，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你遇到的一些问题。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乔城区双沟镇的季先生向乔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今年四月份来自家告知搭的棚子需要补办手续，目前材料已经交上去了，交上去也有两个月了，怎么审批手续还没有批下来呢？那季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乔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这我正常的建
0: 啊，不需要再补手续了是吧？
2: 不要，手续我倒不办了，但是现在他一直没补，我一直想起他给我那个正式这个批文，他一直不批，补过了批文也跟我建，都是他给这个执法大队讲的不来找我的事了。
0: 我这边双沟镇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过核实，您是在自家院内搭建棚子，主要用于存放农机农具，此类情况不需要审批，他们也将相关情况告知您了，这是他们的回复。
2: 是的，关。
0: 行，您对他们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2: 满意。
0: 行，好的，季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
2: 好，再见，谢谢。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2: 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下周一的15点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

0: 环境，强化外企服务，依托联滔电子等优质本土企业，不断拓宽群众就近就业渠道，让群众实现家门口稳就业，薪资福利双丰收。
1: 市招商引资工作调度会议召开，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0: 永远的丰碑专栏讲述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左权感人至深的革命事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0: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近年来桥城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外企服务，依托联滔电子等优质本土企业，不断拓宽群众就近就业渠道，企业通过智能化升级，完善暖薪保障，稳定薪资待遇，让群众实现家门口稳就业，薪资福利双丰收。在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的生产车间，员工梁灿灿正在忙碌着。梁灿灿说，能够就近务工，一边赚取稳定收入，一边照料家庭，是他当初选择留在本地就业的主要缘由。梁灿灿：
3: 我20多岁都来这儿来干了，工资也可以拿到6000-7000，挺满足的。
0: 梁灿灿说，企业经过持续智能化改造，车间作业强度大幅下降，厂区衣食住行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他们的从业幸福感得到进一步提升。梁灿灿：
3: 现在这工作都适应自动化的了，在这个干活也不累，这而且这工作也好学，挺简单的，宿舍挺干净的，里边也有空调，还有热水器，洗澡哪里也挺方便的。
0: 公司生产线组长严玲玲：
4: 然后车间呢是恒温的，非常舒适，也不用穿那种厚重的一个无尘衣，然后我们的厂区有那个大食堂，然后菜品是非常丰富的，每个月呢还有一些餐补的发放，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发放一些一个节日的一个福利哈，所以可以让我们的员工在这里面一个非常安心的去工作，也可以非常舒心的去生活。
0: 实实在在的薪资福利，宜居的厂区环境，逐步转变当地群众外出务工的择业观念。员工李琦便是其中代表，原本短暂务工的想法最终变成长久在岗。员工李琦：
5: 如果说你在外地，虽然说工资拿的也高一点吧，但是你去掉吃去掉住啊，再加上消费外地的比较高一点，甚至还没有家里边的工资高了。
0: 亳州联滔电子2010年落地桥城经开区，企业顺利完成产业转型升级，从传统消费电子连接线加工转型深耕新能源汽车线束、5G 射频天线领域。当前企业订单充足，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严苛的双重质检流程是企业持续拿下市场订单的质量根基。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相关部门的靠前服务。结合当前企业用工需求，桥城经开区靠前落实惠企举措，依托本地特色六爪一阶服务模式，严格执行重点企业干部包保机制，企业诉求力求当日协调办结，当地打通2条人才输送渠道，借助线上直播带岗挖掘本地人力资源，深化产教融合，建设实训基地，将生产线引入校园，从源头搭建长效人才输送链条。桥城经开区社会事务局副局长靳红：
6: 我们积极与人社部门对接用工需求，通过直播带岗、线上引流找人，还与本地职校搭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每年定向输送一批技能工人，线上招聘加校企定向培育，两套渠道并行，用工难题得到有效化解。
1: 本台消息，7月16号下午，全市招商引资工作调度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会上，市投资促进中心通报了全市招商引资工作情况，市科技局、市产控集团分别汇报了科技招商、基金招商情况，相关载体单位和重点区域产业招商组进行了发言。汪继红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主动适应招商引资新形势、新变化，积极调整工作打法，推动招商机制进一步优化，招商方式进一步多元，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当前招商引资已进入以质取胜的新阶段。

0: 要在怎么招上转变理念，加强对宏观环境和产业发展形势的分析研判，聚焦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深化产业链招商，强化基金赋能，推进并购重组，加快科技招商，做深场景应用，奋力推动招商引资工作取得新成效。汪建宏强调，招商引资必须坚持全市一盘棋，要在怎么推上强化协同，坚持市县联动，主动靠前服务，做好土地、资金等要素保障，常态化开展六找一接活动，邀请行业专家和金融机构参与项目研判和招引，切实提升招商引资专业化水平和项目落地效率。要在怎么管上形成闭环，严把准入关口，加强双合同管理，强化履约监管，构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机制，切实提升项目质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市领导汪东、钟志峰、曹振平、严文昭、王林，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亳州市委宣传部、中共亳州市委讲师团主办的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市级沉浸式宣讲活动在亳州城建集团举行。宣讲活动一改传统理论宣讲模式，采用沉浸式情景化讲述方式，宣讲人员从红色精神传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乡村振兴、移风易俗、家风建设、立德树人等内容入手，以小切口诠释大道理，用身边事阐释新思想，生动展现亳州牢记嘱托、实干奋进的生动实践。宣讲人王振生：
2: 这次宣讲，我把村里的产业发展真实故事搬上舞台，就是想用最朴实的语言、最鲜活的案例讲好党的惠民政策。
1: 宣讲人刘慧：
3: 采用母女二人温馨互动的方式，从红景知青景的故事讲到亳州城中村通水的故事，在一问一答中诠释出当代共产党人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整场宣讲内容朴实真挚，案例鲜活生动，沉浸式接地气的基层宣讲方式也赢得了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让大家在身临其境的聆听感悟中启迪思想，凝聚力量。亳州城建集团见习生赵梦蕊：
4: 整场宣讲以小见大，以情动人，让我真切感受到党的创新理论根植实践，贴近群众。我将始终坚守初心，牢记职责，把所学所思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立足本职，实干笃行，奋勇争先。
1: 亳州城建集团党群工作部副经理尹航：
5: 非常的感动人心，能够让人呢从最基础的理论知识，然后接延到我们的身边的身边人身边事，就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这个有冲劲、有干劲。
0: 7月16号下午，亳州第二届老子杯廉洁文化获奖作品颁奖仪式举行，会议宣读了亳州第二届老子杯廉洁文化获奖作品名单，为获奖者代表颁发了证书。获奖作者分享了创作心得，评委代表对获奖作品进行了点评。本届老子杯廉洁文化作品征集活动受到广泛关注，共收到来自广东、山东、四川、江西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大量优秀廉洁文化作品，经过筛选、评审等环节，在老子的月光下打捞廉洁的本真，算盘珠响、当廉洁倒下和全家福等作品获奖。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深挖亳州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中医药文化中的廉洁元素，在活化本土资源、精化文艺创作、量化宣教品牌、深化家庭助联上持续发力，要不断擦亮亳州廉洁文化名片，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清廉理念，推动廉洁文化融入家庭、家教、家风，以清正家风涵养清朗党风政风。永远的丰碑。
1: 下面请听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左权感人至深的革命事迹：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为五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章吐血花。这是朱德总司令为悼念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壮烈殉国而写的一首诗。 左权是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指挥员，著名军事家。周恩来称他足以为党之模范，朱德赞誉他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他1905年3月15日生于湖南醴陵一个农民家庭，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后到中央苏区工作，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一分校教育长、新十二军军长、第十五军军长兼政治委员、红一军团参谋长等职，参加了开辟中央苏区和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他参与指挥所部强渡大渡河、攻打腊子口等战役战斗，到达陕北后参加了直罗镇和东征等战役。1936年5月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率部参加了西征和山城堡战役。全国抗战爆发后，左权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后兼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粉碎日军多次残酷扫荡，威震敌后。1942年5月25日，他在山西省辽县十字岭战斗中壮烈殉国，年仅37岁。为纪念左权，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
0: 立新台记者王学远报道，经过近一年的紧张施工，淮富高铁新建高铁站立新站已全面建成。随着淮富高铁全线正式进入静态验收阶段，这座以一叶扁舟淮上江南为设计理念的现代化站房正静待通车，即将结束立新县不通高铁的历史。淮富高铁立新站位于县城城南，站台规模为两台四线，站房建筑面积9979平方米。记者在现场看到，目前淮富高铁立新站的整体造型已完美呈现，站房设计深度融合了立新浓郁的水乡地域文化，以一叶扁舟为意象，顶棚采用流畅的弧线曲线造型，巧妙融入淮河水波元素，展现出轻盈通透的淮上江南独特韵味。淮富高铁立新站项目安全总监李建涛：
6: 立新站从设计之初就充分考虑了当地的水乡文化特色，我们严格按照设计要求施工，在幕墙安装和屋面造型上下了很大功夫，力求把一叶扁舟的理念完美凸显出来。现在站房已全面建成，我们正在配合全线进行静态验收的收尾工作。
0: 淮富高铁立新站项目自2025年8月进入全面施工阶段以来，建设团队创新分区作战，同步推进多点穿插闭环体速的立体化施工体系，科学划分主体结构、室内精装、外立面幕墙、站台与棚、附属配套五大施工区块，并采取地面拼装加整体顶升加智能监测的高科技施工工艺，成功将千吨级钢网架平稳顶升到位。淮富高铁立新站项目技术员杨晓东：
7: 特别是屋盖钢结构网架施工，我们在地面拼装好以后再整体顶升上去，用计算机同步控制，既保证了安全又提高了效率。目前站房内外装饰已经全部完成，电梯信息屏等设备也都安装到位了。
0: 作为安徽省自主投资建设的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项目，淮富高铁正线全长约142.5公里。随着全线启动静态验收，这条纵贯皖北的交通大动脉已通车在即。李建涛：
6: 接下来静态验收期间，我们站房这块主要配合好验收工作组，对候车大厅、站台与棚、设备用房这些关键部位进行逐一排查。我们项目团队会安排专人全程对接，发现问题第一时间整改，确保各项指标全部达标，坚决完成验收任务，为后续联调联试打好基础。
1: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眼下我市650多万亩玉米、大豆进入生长关键期，农户利用各种先进农业设备开展农作物田间管理，全市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全方位开展科学田管指导，全力筑牢秋粮丰产基础。田野一片碧绿，玉米、大豆等农作物长势喜人。7月17号早晨，在乔城区赵桥乡 种粮大户焦葵正利用肥水一体化灌溉设施为玉米进行第二次精准补水。焦葵：
8: 由于近一段时间我们这个地方没有有效的降雨，从昨天开始我们利用天然的这个肥水一体化进行了一遍精准的补肥，现在已经进入这个九至十片展开期了，也是需要大肥大肥的关键时期。这次补肥可以充分发挥上次追肥的肥料效果，因为近期这个玉米正是需要肥肥的这个高峰期，也是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所以我们会持续的关注天气，我们利用这个科学化的管理为我们的下播玉米打好基础，确保今年的玉米丰产丰收。
1: 当前夏玉米已经进入小喇叭口期，夏大豆正处于分枝期，也是秋粮田管的关键时期，而近期天气复杂多变，旱涝急转，风险较高，全市广大农技人员持续下沉一线，并通过乡村广播、微信群、田间课堂普及管护要点，全程跟进指导，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底盘，保障粮食稳产增收。桥城区赵桥乡农业农村发展中心主任朱志富：
9: 我们农技人员如虎蹈天，精准开展田间指导，全力抓好抗旱保苗工作，同时紧盯天气变化，指导农户及时开展清沟沥水，防范自害发生，同时抓好病虫害的监测预警，推广绿色防控和一盆多除技术，统筹做好防病防虫补肥壮苗工作，全力夯实秋粮丰产基础。
10: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我市出台中小学午休试点工作方案试行，指导各试点学校有序开展午休提质工作。全市义务教育学校躺睡装备总任务1002套，目前已完成配套602套，剩余400套装备正在加紧推进安装，今年秋季学期可完成1002套目标，全面升级亳州学子校园午休体验。
1: 市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发布关于做好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的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明确用人单位应当建立健全防暑降温工作制度，保证工作场所符合要求，落实高温作业劳动保护措施，合理安排劳动者工作。在高温天气期间，用人单位需根据生产实际采取调整工时、轮班、增休、减强度、减少高温户外作业等举措，不得安排孕妇及未成年工在35摄氏度以上户外或33摄氏度以上场所作业。同时要落实高温津贴待遇，劳动者在高温天气下日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及以上露天作业，或工作场所温度无法降至33摄氏度以下不含33摄氏度时，用人单位需按我省最新标准支付高温津贴，每人每日不低于25元。对于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广大劳动者可拨打12351职工服务热线。
0: 市医疗保障局发布防诈骗提示，近期有群众收到某某宝附带陌生链接的短信，谎称发放亳州居民医疗补助金，还有陌生电话以医保补贴为由诱导群众打开不明网络链接，此类信息和电话均为诈骗，并非市医疗保障局发布，请勿上当受骗。如有疑问，请联系市医疗保障局电话0558-502-5522。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桥城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微企服务，依托联滔电子等优质本土企业，不断拓宽群众就近就业渠道，让群众实现家门口稳就业，薪资福利双丰收。
1: 市招商引资工作调度会议召开，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0: 永远的丰碑专栏讲述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左权感人至深的革命事迹。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

0: 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

0: 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8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 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0: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6: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5: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6: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5: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7: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1: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 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0: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前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4: 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5: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6: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石化亳州分公司。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加油站管理、加油卡的办理、油品质量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中石化亳州分公司副总经理史军辉，欢迎史总。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6: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安全环保树质量部经理王鹏飞，市场销售部副经理方若，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的问题。首先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为什么在不同站点加了同样金额的汽油，续航却有差距，是不是油品的纯度存在差异？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王经理介绍一下。
8: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提的这个问题呢，可能也是我们这个广大的消费者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觉得我这个在不同加油站我加的金额是一样，但是续航里程不一样。这个呢，首先向这个我们消费者这个表示一点，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加油站的这个加油机的油箱的精度，我们是呢每半年都是通过我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这个进行校准和核定的。同时呢，我们每个月呢要对我们的这个加油机的精度进行一个自校，就是说白了，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广大这个消费者这个权益不受侵害。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这个续航不同是和我们的这个车辆这个显示，因为它是通过我们的那个车辆的一个这个电子程序它来体现的，它的不同车呢，它反映的这个情况不一样。所以说呢，这一块呢，就是说我们广大消费者加完油之后，这个不要有什么担心。因为刚才我也简单的这个介绍了一下，因为我们从油品的质量、油品的数量，都是有一个这个相应的这个流程来确保我们的消费者这个权益，不会这个有侵害的。对，这一块呢，就请我们广大消费者可以放心，因为每辆车它这个不一样。
6: 如果说在一些这个小的加油站加油的话，它的这个纯度是不是会有一定的影响？
8: 这个是没问题的，因为只要是在我们中石化的这个加油站进行加油，因为我们是从运输、销售包括保管这个各个环节来确保我们的这个油品质量。但是如果你说这个社会加油站，我们是没法来进行保证的。对，我们是能够做到这个专车专用，对，保证我们油品的质量。
6: 好，感谢您的介绍。好， 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
9: 喂，
6: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9: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在充电的时候，临时有事还没有充完，能直接拔枪吗？
6: 嗯，好，我们也请方经理给你介绍一下。
10: 好。首先呢，非常感谢您能带我们这个中通化的充电场站进行充电。就是刚才您提到的问题啊，如果说您在这个充电的过程中有急事，想要这个及时的启动车辆去离开，就是还不建议咱直接去拔枪啊，去这个切断这个充电过程。因为什么呢？如果说这个我们充电还正在进行当中，如果说您直接进行拔枪呢，首先它在充电过程中会有一个锁枪功能，锁枪功能会把咱这个充电枪和您这个充电车辆啊进行锁定啊。如果说您通过这个暴力的去拔枪，或者急切的想要这个离开，然后你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造成我们这个充电口和我们充电枪的损坏。同时呢，在这个如果是造成损坏的话，因为它是一个充电嘛，它还有一定的这个安全隐患。所以说，如果说你破坏了这个充电枪口和我们充电这个锁枪装置呢，可能还会有一定的这个安全风险。所以说，原则上是不建议咱们直接拔枪的。如果说确实有急事离开，主要的流程就是首先您在充电的时候，然后打开我们这个操作的界面，然后关闭这个点这个订单结束，或者是关闭这个充电流程，然后关闭之后，然后车辆就自动的。这个解锁了，然后咱们再把咱们这个车辆给打开，然后呢这时候再进行拔枪，就不会出现这个任何的问题。其实这个操作很简单啊，咱们就是不建议咱们客户直接拔枪，为了咱们客户的安全和我们的这个车辆的这个不损坏我们的车辆和我们的充电桩啊，就是建议您点击这个完成充电之后，然后再进行拔枪。
6: 嗯，好吗，这位先生？
9: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有没有那种光储充一体站，电费比较便宜的？
10: 是这样的。就是有些我们这个充电车主呢，因为充电车主更多的是关心我们这个充电的电费以及服务费。现在目前呢，我们中石化在我们这个三线区，我们现在一共有42座这个充电场站，其中呢具备光储充一体的，我们现在是目前是有2座啊，目前是有2座站。这个光储充一体的这个充电站呢，它的在这个电费和服务费综合费用上会比其他的一般的充电场站的费用要相对要便宜一些啊。目前呢，我们这个充电场站呢，一个是在我们河北的那个原先的客运东站，它的旁边有个大型的充电场站，我们在那个场站里面具备这个光储充一体的充电这个桩是有这个明显的标识提示的啊，这个我们客户进站就可以看到。另外呢，还有一个充电场站是在我们展览馆的南门啊，就是在我们南湖附近这个展览馆的南门，我们这个充电场站里面也具备这个光储充一体的这个充电桩啊，也是非常欢迎我们这个客户能去感受一下、体验一下这个光储充啊。
6: 嗯，好吧，这位先生。
9: 好，谢谢啊。
6: 嗯，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有网友咨询，想问一下今天油价涨了多少钱？有几位网友都在咨询这个油价涨价的这个事情，我们咨询一下方经理。
10: 好嘞，今天呢，就是从这个我们现在10个工作日的这个调价的这个国际原油价格的趋势来看的话，这一次的调价呢，可能是这个价格要上涨，但是具体的涨多少钱，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接到这个省发改委的通知，因为我们每一次的这个调价窗口，然后调价的这个幅度都是按照这个省发改委的要求，我们进行统一调价，所以说大概今天呢，这个上涨的幅度应该是在下午就会在各个这个信息或者是在网上的这个官方的窗口进行公布啊，也请我们这个客户呢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发改委的这个公布的信息啊，大概率这个是价格是要上涨的，估计上涨在2000左右，这个是我们预估，可能不太准确，
6: 嗯，具体的数字还没有出来，
10: 对，可能要到下午啊，大概5-6点钟的时候，然后我们是在今天的夜里面24点进行调价，
6: 嗯，好的，
10: 嗯。
6: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以及听众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为什么亳州的油价比河南的贵？那我们咨询一下 方经理。
10: 好嘞。这个问题呢，其实刚才就上个问题当中也提到了，就是说每个省份的价格，它其实是根据每个省的发改委的价格来规定的。至于为什么这个河南现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比安徽的油价要便宜个5分钱左右啊，没有说相对固定，一般是在5分钱左右。这与当地的这个经济发展啊，还有这个相对的它这个油品的运输呀，这个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这个费用。你比如说还有这个，你比如说往这个南方城市发展，它油价可能要比我们北方城市又稍微要高一点，然后经济发达城市又相对于油价又相对于高一点。这个呢就是每个省份它执行的是每个省份这个发改委公布的价格啊，它不是说是我们中石化或者是中石油这种央企去定规定的这种价格来。所以说具体的如果说网友想要搞清楚这个到底为什么会有差异，我们可以就是说到我们到这个发改委的官方的这个窗口啊去查询或者咨询一下。
6: 好的，好，继续关注有网友咨询，想问一下中石化有没有优惠日，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方经理。
10: 好嘞。就是说这个刚才几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客户都非常关注我们这个价格的问题，尤其是涉及到优惠。目前呢，我们在这个亳州区域目前呢给到的这个汽油优惠，其实这个优惠的方式有很多啊。首先呢，就是说我们中石化的这个优惠活动更多的是依托于我们这个加油卡和我们这个叫电子钱包啊，就是我们易捷有个易捷加油的小程序或者是 APP。然后呢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优惠，因为你毕竟你现金加油啊它没有依托，所以说目前呢我们是通过这种加油卡和电子钱包，也就是所谓的我们会员客户来进行优惠。如果说咱们客户首先呢他没有使用过这个易捷加油，不是我们会员客户，那您在加油站现场您注册这个易捷加油之后呢，我们会首次注册就会推送你一张200减20的优惠券，你当时加油就可以使用200减20，优惠20块钱。其次呢我们还会再推送你4张200减15的优惠券，这4张200减15的优惠券就可以让你在后续加油过程中加200享受15的优惠，然后你每次加200块钱还可以再送你一张喜事券，这是你首次注册的。那还有客户要问，那我以前注册过，我现在不是新注册的，我有没有这个还能享受到优惠呢？也有，就是说目前呢我们现在针对于我们现在有一个活动叫加油抢免单，就是客户呢您在加油的时候，如果说您加油满实付满300块钱，您可以享受这个支付宝碰一碰的这个活动，在我们加油站这个便利店前台就可以享受这个活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您在碰一碰过程中，它最高可以获得抽中一个300块钱的这个现金券，这样的话您这次加300就相当于是免单，当然了它是有一定概率的，最低呢也会是抽中我们一瓶这个中华甜水，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就是说需要客户通过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会员小程序去参加这个活动啊。另外呢，如果说咱们客户是高配号客户，就比如说我的车是加95号的或者加98号的，目前呢我们现在这个7、8月份我们正在开展了还有一个这个爱跑节的活动，就是加高配号的汽油，如果说您实付满260元，您可以参与抽奖，无论是你加油满260，还是你在我们便利店消费满98，还是说您充值达到1000块钱，都有抽奖的机会。那么这个抽奖的机会最高可以抽中1吨爱跑98的汽油。这个有时候客户说，那我这个概率很小，我抽不中怎么办？其实去年我们开展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有一名立新的客户，他抽中了这个1吨的大奖，1吨爱跑98的价格相当于大概13000多块钱。他就说后续他可能这一年他加这个98号汽油，他都不用再花钱了。这个还是非常欢迎我们的客户能够去参与这个活动。其实呢，我们现在更多的活动的开展呢，就是依托于这个以抽奖的形式来进行啊，这就看我们这个运气，客户的运气怎么样啊。
6: 好的，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1: 你好。
6: 你好，这位女士，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1: 我想问问啊，就是我每次去加完油之后，他们那边人他给我凑整，我想问问那个凑整，我要是不凑这个整，那加完油剩的那个他兜一兜给那有啥区别呢？我还不要付钱了。
6: 哦，您的意思，比如说加了280，他让你加够300，是这个意思是吧？
11: 不，他有时候几块钱也给我凑整，比如说我加个276， 他给我凑这4块钱、
12: 哦、
11: 因为我想的是那每次那几只加完了油那不剩一点吗、
12: 哦、
11: 那兜兜那是不是凑整的油就是那剩的油。
12: 好，那您这个疑问我们有请方经理给您解答一下。
10: 嗯，好嘞。首先呢向客户解释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说您的消费的这个数量问题，就是您加油的加油多少升，实际是根据我们这个加油枪内部有个脉冲流量计来确定的。就是说白了，它通过这个油品，通过这个流量计流过多少油，它是通过这个计说的。和你这个枪线里面，有些客户认为那个枪线里面还是有油，其实是我们在加油机加油枪的端口就有这个流量计，它是通过加油枪端口来进行测量的，跟你这个枪线里面的油是没有关系的。另外呢，刚才客户提到了为什么要进行凑整啊？这个其实呢就是说咱们客户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站里面要求我们进站的客户首先要咨询咱们客户是加多少钱的油啊，或者是不是加满啊，或者说您是不是用咱们的这个会员。因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问呢？首先呢就是为了防止给客户就是说多加，因为你要加200或者加300它是定额的，或者说您直接说加满。甚至有些客户呢他是用这个我们这个小程序来加油，这就不存在说需不需要凑整。因为一旦我们给客户加油，假如说加满了，它是有零头的，有几块钱或者几分钱的小数，如果不进行凑整的话，客户说那我要通过现金来支付，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进行找零啊。或者说一般客户他要说我通过微信或者支付宝来支付，这样的话这种时候凑整不凑整其实完全取决于我们这个客户的意愿。因为他支付起来微信支付宝直接扣款，他支付起来也方便，也不需要进行这个凑整。
12: 这个金额是我们可以设定的对吧？
10: 对，如果说客户进站说我要加200啊，那我们直接给他设定金额加200，他就可以到200自动这个自动那个停枪。另外呢还有一点，就刚才我提到了一些活动，他譬如说他需要师傅满200或者师傅满300。另外呢，我们上个月做一些活动，就是说有些客户他可能要加300，但是我们当初的推出一个活动，就是说如果说您加310，我们会直接给你减免10块，还是付300块钱，但是实际你享受到310块钱的油品。这时候就是说我们这个在提示客户，哎，您需不需要多加一点？但是凑整不凑整还是取决于我们这个客户的需求。
12: 比如说他要加276，他说他就加276，不凑这4块钱
10: 也
12: 是可
10: 以
12: 的。
10: 也可
12: 以
10: 的
12: 啊，
10: 只是说您276，您用这个我们小程序，用微信，用这个支付宝，他付款直接就付了。你要说你找现金，因为现在毕竟站里面这个收的
12: 零钱可能不充足。
10: 对对对，所以说就会提醒一下客户，咱们能不能凑个整数，这样的话他好找零啊。主要的目的是这个。
12: 这位女士您理解吗？
11: 现在大概理解，但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天气特别的热，然后我就想给他们提个意见，就是我每次加完油之后，我去支付钱的时候，他们必须得去旁边，我要不能直接搁车上或者是加油机旁边，那顾客的话他还能不要那么热，那么还不要下车，还不要折腾。你看现在这加完油之后还得跑那边旁边去，还累还热，这天那么热，王子。
12: 好，继续有请方经理给你解答一下。
10: 好嘞，是这样的。就是说呢，确实现在最近这个气温也比较高，而且已经入伏了嘛，所以后面的这个天气的温度啊会逐渐升高，也非常能理解我们这个客户这种不想下车的这个心情。主要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说在这个加油站作业安全规范当中是规定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加油站在这个支付的过程中要远离汽油加油机，要有6米的距离，柴油加油机也有3米的距离，才能进行这个手机的这个扫码支付。这是在这个加油站作业安全规范中规定的，这上面有这个明令的这个文件啊。为什么要有这种文件的要求？就是说尤其现在温度比较高，我们这个在加油的过程中会挥发一些油气，那么在我们加油站就会有一些这个油气，如果说您没有符合这个安全距离去支付了，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这个安全隐患。当然了，以现在我们这个技术水平，因为我们每座加油站都有这个油气回收装置，它这个现场的油气浓度都是在可控范围之内。另外呢，我们同时呢，我们也给加油站去配备了一些这个可燃气体报警器，就是说在这个可燃气里它会显示具体的数值，在这个没有报警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还是可以支付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上面就安全的要求，我们还是尽量的不要在现场进行支付。另外呢向客户提出那怎么去解决这个办法，其实也很好解决，就是说我们客户就使用我们的易捷加油小程序就可以不用下车，在手机上你自己直接支付就行了，也不需要我们去扫码。就是说你用我们易捷加油，你可以提前下单， 如果说你不想提前下单，不想提前充值，你也可以使用我们这个闪付，闪付呢直接就可以跳转到我们的微信或者支付宝，您直接进行支付，我们现场也不用扫码。这种情况下既可以解决你不用下车的问题，另外呢也解决了我刚才提到的我们也符合安全的要求，然后另外呢咱们这个支付起来也特别方便，还可以享受到我刚才提到的一些活动呀，包括这个免费洗车呀。啊，希望我们这个美女客户，你下次到站里面可以去咨询一下我们员工，哎，怎么注册使用我们这个易捷加油啊、还有优惠，
12: 好吗，这位女士？
11: 那行，那我知道了，那我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好嘞，谢谢哈。
12: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寒风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的正风航风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点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塞。
5: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当前我市正在全面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各小区也在因地制宜找准方法，让垃圾分类工作落地生效。今天咱们跟着记者张晴一起去市区的市设小区，了解这里都采取了哪些方法。记者张晴，
6: 我现在是在市区市设小区的垃圾分类亭旁。在侨城区三类小区梯度改造规划里，这类小区打造标准化垃圾分类亭作为核心投放点位，依托完善的基层管护体系，守住垃圾分类的第一道关口。
4: 侨城区薛各街道柳湖社区市设小区属于侨城区划定的规范化改造小区，摒弃零散露天垃圾桶，统一建成设施齐全的标准垃圾亭，配齐分类垃圾桶，防雨围挡，照明设施，从硬件上规整投放环境。侨城区薛各街道柳湖社区市设小区居民张春龙：
7: 一间垃圾桶露天摆放，刮风下雨脏乱不堪，现在呢有了垃圾亭，干净又整洁，投放点又固定好找，还有工作人员提醒分类，我们扔垃圾也舒心了，也愿意配合做项做好做好这项工作。
4: 在日常管理上，柳湖社区落实社区加物业加业委会加网格员加志愿者五位一体管护机制，垃圾亭专人定时保洁消杀，网格员日常巡查点位，志愿者不定时开展分类劝导，物业将垃圾分类履职情况纳入月度考核，压实管护责任，避免分类点位出现脏乱混投问题。侨城区薛各街道柳湖社区志愿者王翔：
8: 我定年制作这个坐标的垃圾亭，日常负责点位上的清扫还有消杀，碰到居民呢，碰到他们拿不准的垃圾分类的问题，我现场给他们指引。然后厅内呢设施完善，收运的这个车辆呢定年专车清运，然后基本不会出现这个垃圾混淆、异味扰民的情况。
4: 侨城区薛各街道柳湖社区党委副书记张立新：
9: 规范化垃圾亭是我们这类小区的核心硬件支撑，再配上五位一体联合管护模式，把投放、值守、保洁、劝导的责任落到实处，规整的环境，降低居民的抵触心理，固定点位方便大家定点投放，稳步提升小区整体分类准确率。
5: 交通文明关乎着每一个人的生活，车辆随意停放不仅加剧了停车难，还会引发交通拥堵等问题。而规范停车除了能方便自身，还能给他人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大家前行的路更宽阔。我市公安交管部门也正在持续开展违法停车治理行动，加大对机动车违停的整治力度。7月15号，在市区科技路上，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和勤务指导大队铁骑中队联合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侨城西一大队园区中队，对路上的违停车辆进行治理。其中，一辆绿色的新能源车辆斜着停在路边，挡住了通道。交警对车辆张贴了违停通知单。过了几分钟，车主赶了过来。
10: 现在要这一个钟口，打扰人正常的这个行人，然后这个出行。
5: 在恒大城西门，几辆机动车随意停在路边，对于驾驶人在现场的，对司机进行教育并劝离，对于驾驶人不在现场的，依法拍照。

0: 队一级警长陈永华。
1: 我们公安交管部门啊，常态化开展对违停车辆的治理。目前我们采取智慧铁骑自动抓牌与人工巡逻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整治。智慧铁骑对违停车辆自动抓牌实时上传，实时动态监管，有效避免了个别违停车主看到交警就失力，交警不在就违停的现象。
0: 相较于传统的定点执勤、人力贴条等，这种动态巡查加科技取证的模式更具灵活性和威慑力，营造停车入位、文明有序的良好交通环境。陈永华：
1: 我们也提醒广大车主不要违停，这样不仅影响正常的通行秩序，也给交通事故埋下隐患。
2: 驾照还没考完，却买了新车，小伙心里发痒就开上了，结果可想而知。7月10号晚上11点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强城卫五大队卫五中队在通往隧道北开展夜查时，发现一辆黑色轿车形迹可疑，于是上前进行排查。
3: 你的车从哪开过来的？
4: 从卫岗。
3: 从卫岗开到哪去呢？你有驾证吗？
4: 没有驾证。啥证都没有吗？有行驶证。车是谁的呢？车是你的。
2: 驾驶人张某某表示，上个月才买辆车，驾驶证还没考到手。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卫五大队卫五中队副中队长赵双龙：
5: 张某某回答说，有行驶证，但是没有驾驶证，正在考的过程中，目前已经考了科目三了。
4: 科目三考过吗？
5: 挂了。
4: 挂了，对呀，说明你这个驾驶技能也不合格呀。
2: 赵双龙：
5: 后经我们调查，张某某19岁。正在考取驾驶证的过程中，还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针对张某某的无证驾驶的这个违法行为，我们对其作出罚款1500元的处罚。
2: 交警提醒，只要驾照没拿到手，就千万别碰方向盘，任何时候都别心存侥幸。
6: 12、13，咱们捡了这么多矿泉水瓶啦！
7: 哎，丁丁，你先查着。小勇，咱俩下河游泳，凉快凉快。
8: 好。
6: 你们快上来，水深危险！
9: 救命啊！
8: 哎呦，快看，阿文呛水了！
6: 快来人呐，有人落水了！
10: 在哪儿？
8: 叔叔，在那边。
10: 不行，太远了！哎，快把那矿泉水瓶递给我一个，要空的。
6: 给您。
10: 嘿，小朋友，抓住这个瓶子，放在下巴底下，好让鼻子、嘴浮出水面。来。把这些空瓶子装在那个大塑料袋里，做一个临时救生圈。
11: 好。
12: 发生溺水时，随身携带的矿泉水瓶可以作为救生工具。据专业实验证明，一个500毫升的矿泉水空瓶夹在下巴下面，能让体重35公斤左右的孩子口鼻浮出水面。把3个以上的空矿泉水瓶装在空包或塑料袋里，就可以做成一个简易救生圈，这是紧急情况下最容易得到的救生器材。提醒您，溺水发生巧应对，空塑料瓶可救命。
0: 小区车位少、服务差、价格贵等原因造成的停车难，成为不少小区普遍存在的民生痛点。在这种形势下，荣辉东方名府云筑小区的车位租售率超75%，这背后有着怎样的管理妙招呢？走进东方名府云筑小区的地下车库，整洁通透，地面标线清晰完整。与地面停车位不同的是，地下车库靠着地理优势，冬暖夏凉，炎热的夏天车子长时间停放后，车内也不会燥热，这也是不少业主选择把车停放在地下车库的原因。东方名府云筑小区业主李兴安：
13: 管理还是挺好的，你说我在这个环境卫生啊，车位的管理上吧，非常满意。
0: 不少业主告诉记者，当初选择购买或者选择租赁车位，核心是看重小区车库长期稳定的优质管理。云筑小区的地下车库监控摄像头全覆盖，通风照明系统全天候稳定运行，分区标识导示牌一目了然，业主驾车进出、巡车停放便捷高效。东方名府云筑小区业主张亮：
14: 我很早就买了小区停车位，乱占车位的情况基本上没有。你看这小区这个可干净，然后每天有保洁这个打扫，有这个保安24小时巡逻，我们停车又安心又放心。
0: 在日常管理上，业主建立标准化车库运维体系，保洁团队每日定时清扫地面。

0: 洗除尘，及时清理油污杂物。工程人员每周巡检照明、排水、消防、倒闸等设施，发现故障及时维修。安保人员实行24小时不间断地下车库巡逻，配备智能监控系统，杜绝外来车辆乱占车位、剐蹭纠纷等问题。安徽荣辉建投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区域经理李博：
1: 我们把小区车位租售价格、剩余车位数量、办理流程进行公示，对已租售的固定车位实行一车一位、专车专用，对临时来访车辆我们制定合理的收费价格与停放规则。我们及时响应业主的停车诉求，引导业主文明停车。
0: 小区地下车位租赁率是检验物业服务口碑、社区居住舒适度的重要标尺。多数普通小区车位租赁率仅维持50%左右，而云住小区凭借着整洁的环境、优质的服务，使车位租赁率远超平均水平。李博：
1: 我们云住小区共有车位1282个，截至目前已经租售973个，租售率在76%。我们小区的机动车停放有序，地面无机动车停放，消防通道占用现象，得到根治，业主的满意度得到了提升。
2: 健康小贴士：
3: 最近，亳州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接诊了一名中年女性患者，她已经被腹痛腹胀折磨了一年。检查后，医生在她胃里发现了一枚比较大的胃结石，而病根竟然是因为一年前她曾大量吃过柿子。去年吃的柿子今年竟然成了一盘结石。近期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收治一位中年女性，因腹痛腹胀近一年来医院就诊，检查后发现胃里面长了一枚较大的结石，仔细询问病史发现竟然和吃柿子有关。亳州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陆兴俊：
4: 这个患者大概一年前大量的进食柿子过后，出现腹痛腹胀。我们考虑这个患者上面大量进食柿子过后形成的胃结石，我们给予内镜下碎石取石，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
3: 吃柿子居然能带来这样的后果，这柿子还能再吃吗？医生介绍，大家也不必对柿子避之不及，形成结石是几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特别要提醒大家，不要空腹大量吃含有鞣酸的食物，比如柿子、山楂和黑枣，这是胃结石形成的主要原因。陆兴俊：
4: 这个胃结石的形成原因主要是与我们空腹大量进食柿子、山楂、黑枣有关系。它主要呢就是胃里面含的胃酸和我们这个富含鞣酸的食物在胃里面结合，形成一个消化的不可消化的一个团块，然后呢久而久之形成胃结石。同时我们后面再进食粗纤维食物，包括果皮啊、瓜子呀，就跟滚雪球一样，这个胃里面这个不可消化的这个团块越滚越大，这种形成一个我们图片上面可以看到的很黄褐色或者是墨绿色的一个坚硬的一个胃结石。
3: 医生介绍，坚硬的胃结石长期摩擦胃壁还会引发糜烂、出血，严重时甚至会造成胃穿孔，危及生命。如果空腹大量食用了含鞣酸的食物，可以试试这样做。陆兴俊：
4: 如果万一我们空腹或者是我们大量吃了的一个柿子、山楂还有黑枣我们也可以喝点可乐，这样呢也可以起到一个一定的预防胃结石的一个发生。当然了，如果已经形成了胃结石，还是建议正规的来医院进行一个正规的检查和治疗。
5: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 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迷药树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8: 桥城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卫企服务，依托联滔电子等优质本土企业，不断拓宽群众就近就业渠道，让群众实现家门口稳就业，薪资福利双丰收。
7: 市招商引资工作调度会议召开，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8: 永远的丰碑专栏讲述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左权感人至深的革命事迹。以下是详细内容。
9: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8: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近年来桥城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卫企服务，依托联滔电子等优质本土企业，不断拓宽群众就近就业渠道，企业通过智能化升级，完善暖薪保障，稳定薪资待遇，让群众实现家门口稳就业，薪资福利双丰收。在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的生产车间，员工梁灿灿正在忙碌着。梁灿灿说，能够就近务工，一边赚取稳定收入，一边照料家庭，是他当初选择留在本地就业的主要缘由。梁灿灿：
10: 我20多岁都来这来干了，工资也可以拿到6000-7000，挺满足的。
8: 梁灿灿说，企业经过持续智能化改造，车间作业强度大幅下降，厂区衣食住行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他们的从业幸福感得到进一步提升。梁灿灿：
10: 现在这工作都适应自动化的了，在这个干活也不累，这而且这工作也好学，挺简单的，宿舍挺干净的，里边也有空调，还有热水器，洗澡哪里也挺方便的。
8: 公司生产线组长严玲玲：
11: 然后车间呢是恒温的，非常舒适啊，也不用穿那种厚重的一个无尘衣啊。然后我们的厂区有那个大食堂，然后菜品是非常丰富的，每个月呢还有一些餐补的发放，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发放一些一个节日的一个福利哈，所以可以让我们的员工在这里面一个非常安心的去工作，也可以非常舒心的去生活。
8: 实实在在的薪资福利，宜居的厂区环境，逐步转变当地群众外出务工的择业观念。员工李琦便是其中代表，原本短暂务工的想法最终变成长久在岗。员工李琦：
12: 如果说你在外地，虽然说工资拿的也高一点吧，但是你去掉吃去掉住啊，再加上消费外地的比较高一点，甚至还没有家里边的工资高了。
8: 亳州联韬电子2010年落地谯城经开区，企业顺利完成产业转型升级，从传统消费电子连接线加工转型深耕新能源汽车线束、5G 射频天线领域。当前企业订单充足，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严苛的双重质检流程是企业持续拿下市场订单的质量根基。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相关部门的靠前服务，结合当前企业用工需求，谯城经开区靠前落实惠企举措，依托本地特色六爪一阶服务模式，严格执行重点企业干部包保机制，企业诉求力求当日协调办结，当地打通两条人才输送渠道，借助线上直播带岗挖掘本地人力资源，深化产教融合，建设实训基地，将生产线引入校园，从源头搭建长效人才输送链条。谯城经开区社会事务局副局长靳红：
13: 我们积极与人社部门对接用工需求，通过直播带岗、线上引流找人，还与本地职校搭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每年定向输送一批技能工人，线上招聘加校企定向培育两套渠道并行，用工难题得到有效化解。
7: 本台消息，7月16号下午，全市招商引资工作调度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会上，市投资促进中心通报了全市招商引资工作情况，市科技局、市产控集团分别汇报了科技招商、基金招商情况，相关载体单位和重点区域产业招商组进行了发言。汪继红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主动适应招商引资新形势、新变化，积极调整工作打法，推动招商机制进一步优化，招商方式进一步多元，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当前招商引资已进入以智取胜的新阶段，要在怎么招上转变理念，加强对宏观环境和产业发展形势的分析研判，聚焦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深化产业链招商，强化基金赋能，推进并购重组，加快科技招商做深场景应用，奋力推动招商引资工作取得新成效。汪建红强调，招商引资必须坚持全市一盘棋，要在怎么推上强化协同，坚持市县联动，主动靠前服务，做好土地、资金等要素保障，常态化开展六爪一阶活动，邀请行业专家和金融机构参与项目研判和招引，切实提升招商引资专业化水平和项目落地效率，要在怎么管上形成闭环，严把准入关口，加强双合同管理，强化履约监管，构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机制，切实提升项目质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市领导汪东、钟志峰、曹振平、严文昭、王林，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出席会议。
8: 本台消息，由中共亳州市委宣传部、中共亳州市委讲师团主办的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市级沉浸式宣讲活动在亳州城建集团举行。宣讲活动一改传统理论宣讲模式，采用沉浸式情景化讲述方式，宣讲人员从红色精神传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乡村振兴、移风易俗、家风建设、 立德树人等内容入手，以小切口诠释大道理，用身边事阐释新思想，生动展现亳州牢记嘱托实干奋进的生动实践。宣讲人王振生。
14: 这次宣讲，我把村里的产业发展真实故事搬上舞台，就是想用最朴实的语言、最鲜活的案例讲好党的惠民政策。
8: 宣讲人刘慧。
15: 采用母女二人温馨互动的方式，从红井知青井的故事讲到亳州城中村通水的故事，在一问一答中诠释出当代共产党人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8: 整场宣讲内容朴实真挚，案例鲜活生动，沉浸式接地气的基层宣讲方式也赢得了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让大家在身临其境的聆听感悟中启迪思想，凝聚力量。亳州城建集团见习生赵梦蕊。
16: 整场宣讲以小见大，以情动人，让我真切感受到党的创新理论根植实践，贴近群众。我将始终坚守初心，牢记职责，把所学所思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立足本职，实干笃行，奋勇争先。
8: 亳州城建集团党群工作部副经理尹航。
17: 非常的感动人心，能够让人呢从最基础的理论知识，然后接延到我们的身边的身边人身边事，就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这个有冲劲，有干劲。
7: 7月16号下午，亳州第二届老子杯廉洁文化获奖作品颁奖仪式举行，会议宣读了亳州第二届老子杯廉洁文化获奖作品名单，为获奖者代表颁发了证书。获奖作者分享了创作心得，评委代表对获奖作品进行了点评。本届老子杯廉洁文化作品征集活动受到广泛关注，共收到来自广东、山东、四川、江西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大量优秀廉洁文化作品，经过筛选、评审等环节，在老子的月光下打捞廉洁的本真，

0: 算盘珠响当连结倒下和全家福等作品获奖。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深挖亳州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中医药文化中的连结元素，在活化本土资源、精化文艺创作、量化宣教品牌、深化家庭助联上持续发力，要不断擦亮亳州连结文化名片，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清廉理念，推动连结文化融入家庭、家教、家风，以清正家风涵养清朗党风政风。永远的丰碑。
1: 下面请听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左权感人至深的革命事迹。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为五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章吐血花。这是朱德总司令为悼念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壮烈殉国而写的一首诗。左权是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指挥员，著名军事家，周恩来称他足以为党之模范，朱德赞誉他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他1905年3月15日生于湖南醴陵一个农民家庭，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后到中央苏区工作，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一分校教育长、新十二军军长、第十五军军长兼政治委员、红一军团参谋长等职，参加了开辟中央苏区和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他参与指挥所部强渡大渡河、攻打腊子口等战役战斗，到达陕北后参加了直罗镇和东征等战役。1936年5月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率部参加了西征和山城堡战役。全国抗战爆发后，左权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后兼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粉碎日军多次残酷扫荡，威震敌后。1942年5月25日，他在山西省辽县十字岭战斗中壮烈殉国，年仅37岁。为纪念左权，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
0: 立新台记者王学远报道，经过近一年的紧张施工，淮富高铁新建高铁站立新站已全面建成。随着淮富高铁全线正式进入静态验收阶段，这座以一叶扁舟淮上江南为设计理念的现代化站房正静待通车，即将结束立新线不通高铁的历史。淮富高铁立新站位于县城城南，站台规模为两台四线，站房建筑面积9979平方米。记者在现场看到，目前淮富高铁立新站的整体造型已完美呈现，站房设计深度融合了立新浓郁的水乡地域文化，以一叶扁舟为意象，顶棚采用流畅的弧线曲线造型，巧妙融入淮河水波元素，展现出轻盈通透的淮上江南独特韵味。淮富高铁立新站项目安全总监李建涛：
2: 立新站从设计之初就充分考虑了当地的水乡文化特色，我们严格按照设计要求施工，在幕墙安装和屋面造型上下了很大功夫，力求把一叶扁舟的理念完美凸显出来。现在站房已全面建成，我们正在配合全线进行静态验收的收尾工作。
0: 淮富高铁立新站项目自2025年8月进入全面施工阶段以来，建设团队创新分区作战，同步推进多点穿插闭环体塑的立体化施工体系，科学划分主体结构、室内精装、外立面幕墙、站台与棚、附属配套五大施工区块，并采取地面拼装加整体顶升加智能监测的高科技施工工艺，成功将千吨级钢网架平稳顶升到位。淮富高铁立新站项目技术员杨晓东：
3: 特别是屋盖钢结构网架施工，我们在地面拼装好以后再整体顶升上去，用计算机同步控制，既保证了安全又提高了效率。目前站房内外装饰已经全部完成，电梯信息屏等设备也都安装到位了。
0: 作为安徽省自主投资建设的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项目，怀富高铁正线全长约142.5公里。随着全线启动静态验收，这条纵贯皖北的交通大动脉已通车在即。李建涛。
2: 接下来静态验收期间，我们站房这块主要配合好验收工作组，对候车大厅、站台、雨棚、设备用房这些关键部位进行逐一排查。我们项目团队会安排专人全程对接，发现问题第一时间整改，确保各项指标全部达标，坚决完成验收任务，为后续联调联试打好基础。
1: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眼下我市650多万亩玉米、大豆进入生长关键期，农户利用各种先进农业设备开展农作物田间管理，全市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全方位开展科学田管指导，全力筑牢秋粮丰产基础。田野一片碧绿，玉米、大豆等农作物长势喜人。7月17号早晨，在谯城区赵桥乡，种粮大户焦奎正利用肥水一体化灌溉设施为玉米进行第二次精准补水。焦奎：
4: 由于近一段时间我们这个地方没有有效的降雨，从昨天开始我们利用田间的这个肥水一体化进行了一遍精准的补肥，现在已经进入这个9至10片展开期了，也是需要大肥大肥的关键时期。这次补肥可以充分发挥上次追肥的肥料效果，因为近期这个玉米正是需要肥肥的这个高峰期，也是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所以我们会持续的关注天气，我们利用这个科学化的管理为我们的下播玉米打好基础，确保今年的玉米丰产丰收。
1: 当前下玉米已经进入小喇叭口期，下大豆正处于分枝期，也是秋粮田管的关键时期，而近期天气复杂多变，旱涝急转风险较高，全市广大农技人员持续下沉一线，并通过乡村广播、微信群、田间课堂普及管护要点，全程跟进指导，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底盘，保障粮食稳产增收。谯城区赵桥乡农业农村发展中心主任朱志富：
5: 我们农技人员入户稻田，精准开展田间指导，全力抓好抗旱保苗工作，同时紧盯天气变化，指导农户及时开展清沟沥水，防范自害发生，同时抓好病虫害的监测预警，推广绿色防控和一盆多除技术，统筹做好防病、防虫、补肥、壮苗工作，全力夯实秋粮丰产基础。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我市出台中小学午休试点工作方案试行，指导各试点学校有序开展午休提质工作。全市义务教育学校躺睡装备总任户1002套，目前已完成配套602套，剩余400套装备正在加紧推进安装，今年秋季学期可完成1002套目标，全面升级亳州学子校园午休体验。
1: 市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发布关于做好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的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明确用人单位应当建立健全防暑降温工作制度，保证工作场所符合要求，落实高温作业劳动保护措施，合理安排劳动者工作。在高温天气期间，用人单位需根据生产实际采取调整工时、轮班、增休、减强度、减少高温户外作业等举措，不得安排孕妇及未成年工在35摄氏度以上户外或33摄氏度以上场所作业。同时要落实高温津贴待遇，劳动者在高温天气下日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及以上露天作业，或工作场所温度无法降至33摄氏度以下不含33摄氏度时，用人单位需按我省最新标准支付高温津贴，每人每日不低于25元。对于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 广大劳动者可拨打12351职工服务热线。
0: 市医疗保障局发布防诈骗提示，近期有群众收到某某宝附带陌生链接的短信，谎称发放亳州居民医疗补助金，还有陌生电话以医保补贴为由诱导群众打开不明网络链接，此类信息和电话均为诈骗，并非市医疗保障局发布，请勿上当受骗。如有疑问，请联系市医疗保障局电话0558-502-5522。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桥东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微企服务，依托联滔电子等优质本土企业，不断拓宽群众就近就业渠道，让群众实现家门口稳就业，薪资福利双丰收。
1: 市招商引资工作调度会议召开，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0: 永远的丰碑专栏讲述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左权感人至深的革命事迹。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阮英和石长青这两位新娘子都死了，可是唐铁牛都气的啊，这什么人暗中下手害死两位新娘子。阮英提醒让花云平赶紧看看你那新娘子怎么样了。陈青秋在房内呀，正等着花云平呢，心想他回来我就能知道啥事儿了。看满桌子酒菜，我也不能自己吃啊，就等他回来一堆吃啊，交际酒啊。这时门轻轻响了，他知道有人进来，他没抬头，以为是丫鬟呐，他就问了一声：“前边发生什么事了？”没人答应。他回头一看，啊，在门前站着一位，就见这个老头。哎呦，陈清秋心想：这个老头谁呀？啊，这老头子不认识啊？他是施政府里的吗？就见老头中等身材，高挽牛心发短，别跟玉簪。穿的是青缎子绑身靠，胸前双勒十字炭，腰系丝兰带，灯笼穗掖在了左边，兜裆拱裤，薄底靴子，手提单刀，斜挎镖囊，山羊胡，眉毛发白，鹤发童颜，面色红扑扑的，站在那里发笑，手内捧着一口刀。陈清秋心想：不对，这不是府里的，看来前边发生事是不是有他与他有关呢？你是什么人？我是要你命的。说话之间往前这么一蹭，往前这么 往前这么一送，把刀举起。陈清秋，你拿命来。大象陈清秋，陈清秋急忙往旁这么一闪身，唰，一脚踢向他手腕子。陈清秋啊，那可不是白给的，武功高强。这个老头一回身，把刀抽回，唰，拦腰玉带。陈清秋在床上往前往旁这么一躲，紧跟着往前面一纵，在床上一伸手就把刀摘下来了。墙上挂刀，也不顾穿鞋不穿鞋了，把刀拿在手，对着这个老头：“老东西，你是什么人？看刀！”两个人在屋内就打起来了。这一打，屋内施展不开呀。 老头抖开球坐到外边，陈清秀跟着到外边，一边杀，陈清秀一边喊。可就在这时，花荣平来了。什么人？荣平，他是行刺的奸细贼人。花云平摆刀刺向这位老头，与此同时啊，跟来不少，就连孟春达都来了。孟春达手内没有兵刃，两手扎实的，他想要抓这老头。白虎老头一看不好，他虚晃一刀，抖身形上房，嗖嗖嗖嗖往前就跑。阮英、石长青一看好小子，随后追赶。这一追，老头子跑得真快呀。这个老头那可不是一般老头，一看样子那就是一个飞贼，江洋大盗。众人追他也没追上啊，到街上拐弯抹角没了。众人回来，这时也陈清修啊也知道了，盖娇娘和刘秀香都死了，他和盖娇娘的关系真好啊。不但是师兄师弟，而且还是如同姐妹一样。他哭啊，就来到了盖娇娘的房中，扑上前去：“娇娘，娇娘！”哭了一个死去活来。这真是啊，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喜中蕴藏着悲，悲中蕴藏着喜。阮英吩咐一声：“别哭了，立刻买两口棺材，把他们两个承殓起来，就放在了喜堂之中。现在呀，灵堂变成喜堂了，两个尸体在床上，在床当中摆好了供桌，纸马相克。”双喜字儿撤下去了，换上一个祭典的点字，周围是白纱青布，红蜡换成白蜡，红毯子也撤去了，两边蒲团也都撤去了，换上了烧纸盆子，又立了灵牌，对联呢也去了，换成了挽联儿。挽联写的是香消玉殒神归太姒，下联是花残叶落身变清风，横批是呜呼哀哉。人们哭的一个呀，真是悲痛欲绝，都是垂头丧气。有人把陈清修劝回房中，周九龙立刻写折本，这不能瞒着。皇上听说怎么状元府两位新娘死了，什么样的贼人如此大胆，立刻让开封府刑部降伏县查办此事，另外又派八王爷还有丞相李纲还有以及朝中的重臣到状元府前去吊唁，又命五城兵马司赶紧去查办此事。八千岁和李刚他们来到了状元府，因为八千岁对盖娇娘感情之深嘛，盖娇娘去前线是他提示的，因为盖娇娘救爹心切，他想立功，没成想真立大功了，八王很高兴也很欣慰，就在皇上面前提出这件事，皇上也准备要放那位盖世英。今天老王爷看见了盖娇娘死了，不由得也落下了眼泪，上神上香，哎，可叹一位女子啊真是白瞎了，可惜呀、啊、可惜呀、啊。你丞相李纲也都上香了，各位大人都上香一毕，都来到了雅轩中，八王他们都落下坐了，就问阮英怎么回事， 阮爷们详详细细的把经过一说。
0: 啊，
9: 皇上把这件事交给了丞相，让他们去办理这件事。八王说好，这件事孤王我也要参与。看来贼人真乃大胆呐、啊！咱们应该把他查找出来，以正国法。
0: 这怎么查找啊？
9: 对呀，八王听大家伙描述白胡老头，而且还是红光满面。这白胡老头多了，在东京汴梁，那白胡老头不有的是吗？哪位是啊？哎，咱们应该查访查访。怎么查访？八王说这么的，我扮成一个算卦先生，我到虹桥下，我去算卦，我把他引出来。
10: 哎，陈景龙和阮英啊摆手不行，王家千岁万万使不得呀，贼人在暗处，咱们在明处，万一您有个好歹，有那可不行，有什么危险，我们可吃罪不起呀。哎，我必须去，我要当那个鱼饵把他引出来，
9: 到那时你们在暗中保护我，就把他捉住了。大家伙一看这王爷非得要去，好吧，王爷那就听你的。八王爷回到了府中，第二天他就改扮了装束，头戴方巾，身穿蓝袍，腰扎丝带，双垂灯笼穗，足蹬麻鞋，斜挎布织的书包，里面还有东西呢，那都是算卦用的。

竹灯云子里，腰系丝绦。哎，这不是丞相李刚吗？你怎么来了？嘿嘿嘿，王家千岁，你能扮算卦先生，我就不能来吗？你都到大街之上来引敌人，我李刚焉能在府中坐着吧？好，咱们一同。那你是扮做什么的？我什么都不扮，我就扮走道的百姓。这时啊，旁边来了石长卿、花云亭，他们都改扮装束了，都暗带兵刃保护王爷。小孩儿乐宝也挎个小筐卖瓜子儿的。你再看那边来了一个谁呀？唐铁牛，唐铁牛啊，嘿，把自己就想，我得装扮什么呢？左想右想，哎，装扮成一个卖切糕的，头戴蓝色的一个方巾，身穿一个蓝色的粗布衣服，腰扎大带。他在呀卖切糕那里就把这个卖切糕的车给买来了，买来了，再看他化妆，把眼眉又描了描，画了画。把他脸呢，左边脸颊安了一个大黑痣，这谁都看不出来了。八王一看这唐铁牛这装束，笑了，嘿嘿嘿，唐东卫，你这装束不错。哎呀，王爷，我长得这个样，只能这么装束。八王爷来到红桥下边摆摊儿，把摊儿摆那块了。从那旁边呢，有小生意铺到那里。租来桌子椅子摆上了，摆这个算卦的应用东西都摆到桌案之上。唐铁牛就在他旁边把那个卖切糕的小车也摆在那儿了，以及小乐宝他们都在周围来回巡视。八王千岁刚坐下，从打前边来了一人，就见此人头戴小帽，三十多岁，姜黄的脸，高颧骨，长眉细眼睛，塌鼻梁，薄嘴唇。哎呀，再看这个人长得是不好，穿的不错，来到了八王近前。哎，老头儿，你干嘛呢？八王看了看，啊，我在这里算卦。算卦？那桌子从哪来的？啊，我是花钱租来的。嗯，租金多少钱呢？租金是19提成。啊，地皮是哪的？爸妈一听，地皮是哪的？啊啊，这位，地皮是爷家的。什么？爸妈看了看，那是谁的？我的。你是干什么的？我是接宝收税的。我告诉你啊，这个地皮税呀、啊、是我负责啊，周捐纳税那是应该的。多少钱？一天是1-2银子。啊，八王一听，一天1-2银子太贵了。因为八王啊，他不知道这件事，他也不到这个街上来，他哪能知道啊？我来问你，你是街宝，有没有管你的？有啊，谁管你？是李正啊。啊，李正管你，那谁管李正啊？李正，李正是祥符县管他呀。嗯，祥符县是谁管呢？祥符县，祥符县是开封府管呢。嗯。开封府又归谁管呢？开封府当今皇上管呢。哦，你还知道当今皇上管。那么皇上谁管呢？哎，老东西啊，你找死啊啊！皇上是到顶尖的，谁敢管皇上？嗯，没有管皇上的吗？哎，你还真别说，还真有。有一位管皇上的叫。管皇上的叫什么呢？啊，八王千岁。听说那八王千岁有挖面金简，上有大字啊。

0: 上管君不正，下管臣不忠，还管六院三公管的是龙子龙孙。哎呀，说是皇上头上都得管三分呢、啊、完我大臣要是论记者打死无论呢、啊、嗯，你说的倒也对，那我问你，谁管我呢？我管你呀。八王一听心中暗乐，这小子太不开事了啊，不聪明，我这么说他不明白，真是一个棒槌。哎，那么老头儿，如果说你和开封府祥符县有关系，那我就能网开一面，可是你有吗？八王一想，我也不能说我的真实身份呢，我要说出来这事不就砸了吗？贼人能来吗？只好给他一两银子吧。好，我给你一两银子，这就对了。八王掏出银子给他，这个接宝走了。哎，八王心想，这件事儿我一定好好查查，因为这接宝啊，他要一两银子他从里抽，哎，而且那李正还得抽。就在这时，过往的人呐、啊，都看见算卦先生，哎呦，这算卦先生派头可真大呀！啊，真有派头，哪像个算卦了？八王爷养尊处优，你想想，又白又胖，今天出来往那一坐、啊，多有气派呀！可是众人正看着时，从打南边厢匆匆忙忙来了一位女子，这女子啊，到近前，哎呀，算卦的，算卦的，你快帮我算算卦吧。嗯，你这女人，你算什么卦？哎呀，我今早上呢，我起来我洗脸，洗脸呢，我戴那耳环呢，就丢了，可能是倒点这脸盆里，我一泼水泼到外面去了，我要去找就没有了，快，你会算卦，你帮我算算。好吧，你给我写一个字。哎，女子把笔拿过来写了一个有字。嗯，八王爷看了这个字，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鸡。嗯，好吧，你回去，你家里那白色的鸡呀、啊，有啊，你把那白鸡杀了，你那耳环就找到了。哎，我是女子走了。大家伙一看，哎呀，这话算的绝了啊！找东西还得杀鸡。大家伙看呢，都等那女人回来，是不是真的？可就在这时间，那边来了一个要饭的。哎呀，这要饭的头发特别稀，完了一个蒜头大的一个卷儿，别跟柳条棍儿，身穿破烂衣服，呵，这衣服补的红的绿的黄的，光着脚丫，拿着一个打狗的棒子，这脸呐也不知多少天多少个月没洗了，看不着是本来面目。哎呀，先生啊，你给我算一卦呗。唐铁牛回头一看，哟，这不是我那个老朋友吗？他怎么也来算卦来了？就像八王千岁看了看，嗯，你算卦啊？是啊，你算卦干什么？我算卦，我要找儿子，看我儿子多咱能找到啊。好吧，你写了一个字。老头就在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了一个鹏字。你给我算算吧。八王这一看，哎呀，你儿子还得两个月吧能见到。哎呀，两个月呀、啊、两个月恐怕我都等不到了。你看我这样啊，风俗之年眼看就不行了。我能不能见到我儿子还两说着呢，能不能提前见我呀？啊，你再给我好好算算。八王一看，那好吧，你再写一个字， 这个老头啊要饭呢，又写了一个平字。八王看了看这个平字嘛，你呀59天能看到你的儿子，平字60少一个点儿，60少一点儿。老头一听，哎呀，59天和60天差啥，就差一天呢。我的儿子不知道在哪里呀，多咋能回来？老王爷说，那就等着吧，恐怕我等不到了。哎，就在这时节，那女人回来了。哎呀，算卦的呀，你算的可真准呐！我回家把我那个白鸡杀了，你猜怎么样啊？我那人还就在那鸡数字里边呢，太准了。给你钱啊，你那钱我就不要了，我这是头一卦赠送。哎呀，多谢多谢了。真走了，可就在这时节，又来一人。八王千岁一看剑神在面前一站，算卦，八王抬头一看，见他中等个，身穿宝蓝缎短打一套，胸前呢勒着十字炮，背后有单刀，光头挽刀法转别根竹簪。啊，八王一看这个人，心说这怎么有点眼熟呢？他是谁呀？啊，难道说？他又一看，山丫头，红脸膛，两眼有神。八王先生想到了，他们在状元府听他们描述，那个贼就是这长相啊。难道说是贼人出现？八王稳住心神，你要算卦，写一个字，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来播州旅游，请你记得遵守秩序礼仪，文明出行。小博提倡不浪费食物，践行光盘行动，文明消费，请您厉行节约，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不大声交谈，做一个文明中国人。文明旅游，做最好的自己。现在请你用你的脚步丈量三曹故里的魅力吧。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八王爷在虹桥下边摆摊算卦，第一个是那个女人算呐，金耳环丢了，哎，灵了。第二个一个要饭的来算卦，大家伙都瞅着呢。心想这个呀、可能也能灵，因为第一个都灵了，大家伙都伸脖瞪眼瞅着，咦，这算卦算得好啊啊，可真灵。哎，你去算呢，我算时候我没什么事儿，看着就这来一位白胡老头，这白胡老头往那一站，算卦的啊、你算卦吗？对。八王见这个白胡老头正像远江他们描述那位，心想这个一定是了。可是回头一看，大家伙哎呦都没有了，怎么呢？你们都到哪里去了？虽然说八王有些害怕，但是八王爷呀那也不是一般人呢，他稳了稳心神。哈，算卦的，你既然要算卦，那你就写个字。我必须要写字，你写吧。可是八王心中琢磨，这是杀人犯呐，杀人犯稍微不注意他就翻脸无情，我就有杀身之祸了。他就瞅着这个杀人犯，他就拿他当杀人犯了，其实是不是他也不知道。可是众人都没有，都没有在身边呢，就见白胡老头把笔拿过来，在纸上写了一个有字。写了个有字。你这有字啊，看来你这运气不太好啊，你的运气现在正在背时，办啥事你要多加注意，有头无尾呀。是吗？怎么你不相信？如果说你不相信，你可以跟我回家，我给你批个八字。我给你批八字啊，你这一生啥事都能知道，怎么样？嘿嘿嘿嘿嘿。你家离这多远呢？不远，在前边拐两个弯儿就到了。八王说着话站起身形，就见这白胡老头看着他，好吧，啪，一把手把八王的肩胛给兜住，意思好像怕他跑了。八王看了看，哎， 你不用薅着我，我也不跑，我得是个文人，不会武功，你还怕我跑得不成？可是就在这时也唐铁牛在那边啊干啥呢，正卖茄糕呢，用刀啊咔把茄刀拿一块，旁边有一个年轻人买茄糕，他娘想茄糕吃了，这年轻小伙孝心呐，砍了一大块，还没等腰疼呢，唐铁牛回头一看，哎呀，就像白虎老头把八千岁肩甲刀住了，啊，这个小子一定就是那白虎老头行刺贼人，啪一扬手把茄糕打向了那位白虎老头，啪，哎呀，真正的正打在他的腮帮这边的胡子，哎呀，真怪呀，粘在他的腮帮的胡子上，他怎么光着拿下来呀？就在这时节，旁边像花云天时长青也都出现，好小子，你在这里你哪头嗖动到近身，啪一刀通向那个白虎老头，花云天举刀又剁，白虎老头一看，哎呀，两下下功夫来了，他急忙的一松手把八王推到一旁，八王险些栽倒，被小乐宝给扶住，你们都干啥去了啊？刚才险些你们能不能抓住，要不然你们在身边我都能把他稳住，都能把他抓住了，你们也别埋怨了，大家伙把这个老头围在当中，你一刀他一刀，可是这个白虎老头啊身体灵便，嗖嗖嗖嗖嗖，脸上沾着茄糕，呵，茄糕不掉他也不往下摘也不往下拿，哎呀，石长青的两眼喷了火呀，好你贼人，今天我剁了你，我剐掉你。白虎老头打一阵虚晃一招，啪嗖嗖嗖嗖跑了，钻进了人群儿不见了。你看你差点追去吧，你大家伙白忙活的回府吧，和八王爷回到了状元府，见到阮英和陈景龙一说，哎呀，阮英一听真把贼人引出来了，没抓住，是啊没抓住，那怎么办，八王说明天我还算卦，还把他引出来，哎呀可别去了，阮英说明天呢，老王爷可别冒这个险了，咱们再想别的办法，嗯，那好吧，八王回府，阮英等众人心中在想，这贼人真是狡猾呀，武功高强，抓也抓不住，这怎么办呢，陈清秋说咱们这么的，应该禀报皇上，咱们明天把城里的白虎老头全都抓起来，看看到底谁是，他们在这里唠嗑争论咱先不说，再说陈清秋回到了房中，倒在床上，他就想，盖娇娘死得太惨了，娇娘啊，可叹你英年，因为你岁数小21才呀，这么点小岁数你就死了，太可惜了。他想着想着，感觉恍恍惚惚，似睡非睡，就见门这么又一响，从外边走进来盖娇娘，娇娘，娇娘你没死啊，娇娘，就像盖娇娘来到他面前，师兄师弟你，我死了，我死了，师兄你给我报仇雪恨呐，师弟谁杀了你，谁杀了我，你跟我来，就像盖娇娘转身出去，陈清秋随后追赶，忽悠醒了，是个梦，梦在心头想，真是不假呀，娇娘啊你死得屈呀、啊、陈清秋睡不着了，他起来，他想到盖娇娘灵堂看看，来到外面就见天空之中点点寒星，周围寂静，夜色茫茫，阵阵清风，来到灵堂一看，这里没人呢， 和尚老道念经的已经念完休息去了，他就来到了刘秀香那边烧了张纸，然后到盖娇娘这里一边烧一边哭一边嘱咐娇娘啊，如果说你有灵有圣保佑我们把那贼人抓住给你报仇。他一边哭这么捣鼓着时，哎，感觉两个胳膊有些发麻，怎么回事啊？发麻发紧，一看，哎呀，被一个套索给套住了。哎呀，他回头一看，在那门前站着那个白胡老头，手中正攥着这个套索往后列，你给我过来吧。右手拿刀，左手提着这锁。盖娇娘能过去吗？他往后挣，怎么挣也挣不开。就在这时，软硬来了，唰，一刀刺向白虎老头。白虎老头一回身，把绳子撒开了，一回手，唰，迎软硬这刀。软硬怎么来的？软硬今天他值班，心中难受啊。他四外寻找，就找这个白虎老头，今天晚上能不能来了？他虽然说难过，但是他没哭，所以说没哭，那是心中在滴泪呀。他总想，今天晚上如果说老头要来，我一定把他捉住，给他两刀。可就在这时节，他发现一道人影，嗖！啊，他随后他就追赶，就见这个人就勾奔灵堂来了。他一看，这是那白虎老头。这白虎老头此时给陈清秋套住了，所以说他在暗处举刀砍向白虎老头，而且嘴内又喊：“来人，有贼！”这一喊，这老头抖身形上房。就在这时，房上有一人高声喊道：“好你贼人，你看刀！”唰，一刀刺向他。这个房人是谁呀？正是身形无影石长青。石长青啊，他和阮英一样，别说今晚睡不着觉，这几天他就没睡觉啊，哭啊，眼皮都哭肿了，想盖娇娘。你看夫妻恩爱，虽然说刚入洞房没成亲呢，因为他们两个在一起时间长了，感情也都深厚了，就这样就死了，他能不难过吗？他也四处寻找贼人，就听喊杀之声，哎，就见贼人上房，他从上边唰一刀砍下来，这个白虎老头唰身子一斜，勾奔旁边而去。石长青随后追赶，这一追就见白虎老头唰一抬手，嗖，哎呦！石长青在肩胛上中了一个暗器，哎呀，不好！这个贼人白虎老头跑了，左拐右拐，隐藏到暗处，踪迹不见。大家伙都来了，这是石长青从房上下来，众位，我受伤了啊！你怎么受伤了？是啊，不知什么伤。陈清秋过来，来我看看，急忙到房内。陈清秋一看是个弩箭，在他肩胛上给他起下来，一看没有毒，给他上了药。咱们以后要多加防范，这个贼人不但刀法好，而且会打暗器，他暗咱明，这真是防不胜防啊。是啊，可是阮英大家伙商量了一回，阮英回房，回到房中，一边把门开开，一边往屋里进，一边想，这贼人真厉害呀，我们这么多人就没抓住他，到底是什么人呢？是藏君山带着贼寇，贼寇当中也没有这样人呢，白胡子满面红光的，哪来的贼呢？他进屋一看，哎呦，一抬头在墙上有一只镖，这镖上有一张纸条，这飞镖即剪。他急忙 把纸条拿过来一看，上面写的是大致意思，阮英，我认识你，你不认识我，咱们三天后在博国寺东院大槐树下不见不散，不准带人也不准带将，否则的话我就不见你。阮英一听，博国寺他知道啊，东京城有三大寺院，博国寺、相国寺、报国寺，博国寺很大寺院，院东院那边真有一棵大槐树啊。哎呀，看来这贼人约我去，什么意思？我不能不去呀、啊。想到此处，把纸条揣在怀内。哎，就在这时，唐铁牛来了。哎呀，猴啊，你揣怀里的什么东西呀、啊？啊，三哥，我什么都没揣。不对吧？你揣了，是张纸条，纸条上写什么呀？三哥，没什么。你不和我说实话，没什么。我可告诉你，我可都知道了。三哥，是这么回事，我跟你说实话。正是吗？刚才有贼人，你看，他把纸条拿出来让唐铁牛看。唐铁牛一看，哎呀，不是猴啊，你可不能去呀，你自己一人能去到那里啊？他那里一定有埋伏啊，我告诉你，你去是危险的，你不了解他。兵书有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他有埋伏，你去了那不就是中他的奸计了吗？咱们要商量办法，咱们大家伙去，咱们大家伙合力把他抓住，怎么样？不，三哥，我怎么带人去啊？我带兵将去，他会不见我的。三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哎呀，你不听我劝呐，你会吃亏的。三哥，咱们哥们感情怎么样？嘿呀，那还用说吗？那感情多深你能不知道吗？我和你是从小在师父面前同师学艺呀、啊、现在要同袍为官，又是咱们又是结拜弟兄，你想想，不然的话我能关心这事儿吗？是啊，三哥，我三天我得去会了贼人，如果说我打不过他，我宁愿死在他手，不对我也活够了。我就想刘秀香太苦了，刘秀香我们两个是从小定的亲，你看好不容易都长大了，他到铁茶山来找我，我不在，后来被贼人家骗入了西园，险些丧命，把他救出来了，好不容易熬到今天，我们拜堂成亲，可是他又死了，他这一死叫我有多难过呀，三哥，所以说我真的不想活了，但是我在死之前我必须把贼人除掉，我见到贼人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我一定要把他除掉，然后我是拔剑自刎。哎，别，我说猴啊，你男子汉大丈夫怎么想不开呀？你怎么就想到死啊？啊！再说了，你身为侯位，你是有官衔的，你死我们怎么办？嗯，有头报头嘛。别说其他的，如果说你想自己去，我答应你，行不行？三哥，我自己去，我怕万一我再死了，当时我真死了，三哥你给我埋口棺椁，把我承认起来，就和刘秀香埋在一起，也就算咱们兄弟之情，怎么样？哎呀，别说这不吉利话了啊。哎，好了好了，不说了，天不早了，休息。 扛着铁牛回去啊，也没和众人说，因为阮莹说了，你不能和任何人说，不说就不说吧。到了第二天，众人又商量怎么捉贼，可就在这时也外边进来人禀报，报外边来了一个小孩。阮莹一看，小孩？什么小孩？他说他叫电西兰。哦，原来电西兰来了。别人呐还没等说话呢，金贵一听，哎呀，西兰来了，撒开腿腾腾腾腾跑到外边，一把就把电西兰给抱住了。哎呀，你可来了，你可想死我了。电西兰也把金贵抱住了。哎哎呀，电西兰磕巴呀，可不是嘛，我也想你们呢，快进来快进来。到在里面，电西兰给众人相见，见礼已毕。大家伙一看，特别阮莹说，西兰呐，你爹挺好的吧，你来有事吗？
9: 是啊，我来有些事情，因为我爹呀听说你们状元府出现什么事了，让我来打探打探。
8: 因为三手侠客那位电龙电不云从打藏军山回到自己家内，他的心呐总在小八义这边。阮莹知道他为他们小八义也没少立功劳啊。这孩子出现，大家伙对孩子也非常好啊。你爹很好，那行啊，你来有什么事吗？
9: 是啊，我就打听打听，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8: 大家伙一说，说是盖娇娘以及刘秀香他们都被贼人杀了，又描述贼人什么样。
10: 见西兰坐在那里不答言不答语，听着两只小眼睛眨巴着。等他们说完之后，
9: 哎呀，就你们说这个人啊，我感觉眼熟，我好像是在哪见过。
8: 是吗？你想想在哪见过。
9: 对对对，我想想啊，我想想，哎呀，就在我爹一个朋友家。我爹的朋友家呀，是我去过
8: 啊。你爹朋友家你去过，在哪住啊？
9: 他呀，他人送外号叫卢谦，是咱们京城人，是个奇人呐。因为他就研究别人不会的东西。听说我爹有口什么滚珠劈水电光刀，他就想要看看研究研究，拿来了。我爹让我去取，我到他家取刀时，我就发现在他们家里间屋出来一位，就像你们刚才说那个老头。后来老头走了，我就问他，这人是你什么人？他就说是他一个朋友。
8: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9: 是啊，我爹这个朋友啊，就研究别人不会的东西，什么都研究。
8: 好啊，阮莹说，既然如此，你带我们去到他家找这位卢谦帮我们忙抓那个贼，要不然他可是窝藏犯。
9: 电西兰说，这个倒容易啊，
8: 不过他可不能随便见人呢。啊，这事为何？咱们下回再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桥城区沙土镇的李先生向桥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去年就开始申请建房，一直到现在没有批，镇里也派人来实地看了，也进行测绘了，请问怎么回事呢？那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没有。
0: 沙土镇政府呢？
1: 好像镇政府里有一个人打过几次电话。
0: 啊，跟您怎么说的呢？
1: 他说的啥？那地啥不符合盖房？他说的就说那些。
0: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1: 嗯。
0: 他说，经过调查，您于2025年5月递交建房申请。申请建房地块位于李庄北路东，经国土管理部门现场测绘查勘，该地块地类属于一般耕地，不能进行建房，申请未予通过。测绘结果出来后，镇村干部多次向您进行了解释，经过了解，您在李庄有一处老宅基，地类为建设用地，目前闲置，建议您在此处申请建房。这是他们的回复。
1: 那他们是故意的，老这是人家老村庄，那老房子都没人住了，老村庄地块那是，那房子都老化了，就这样的。他原先他说的可以，他后来就是有一点点弄那，他说不可以，退一说可以，然后又看了老房子拔掉，也退一拔掉，就这样的。
0: 现在老房子也拔了是吧？
1: 去看了，叫把他们拔掉都答应了，也拔掉可以。现在他就是有一点不和谐吧，就是不叫盖。
0: 他们回复说是地类是属于一般耕地，一般耕地按照规定是不能建房的。
1: 他说是一般耕地，具体我们也不清楚什么，但是中间就那光盖开一处房子，就那个石楼门，两面都盖着房子了。人不是说不会是耕地，人去年刚盖起一家，都盖起了。
0: 哦，去年建起来的。
1: 对，邻居去年刚建起来的，就这一处在中间就不可以盖。
0: 那他是不是申请了这个地类的这个变更啊？
1: 这个不太清楚，那不都是镇里边给打地的打到那里吗？不是，这也他也说变更，也说后来也说变更，现在就又老是不给变更了。
0: 这个得您个人申请吧，就包括您邻居他建房，他也得个人申请呀、啊，申请这个地类变更啊。
1: 这个人申请了，已经申请了呀，申请就是他们不给申请，从2025年不就申请了吗？
0: 您申请的是建房，不是地类变更吧？
1: 哦，你说地类变更也得重新申请是吧？
0: 您看，您现在调查的情况是这个一般耕地，一般耕地是绝对不可以建房的。然后您可以申请地类变更，如果说是符合村庄规划的，他可能就给您变成这个建设用地了。如果说不符合村庄规划，那这个可能也不会给您审批通过您的这个地类变更的申请。当然，如果说这个地类变更都没有过去的话，那您这建房申请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这是一套程序，您这个您具体可以到村里去详细的咨询一下。
1: 嗯、
0: 啊，好吧，李先生。
1: 他需要多长时间？然后我可以再跟你们联系。
0: 您到时候问过之后就可以跟我们联系。
1: 啊，那好，行。
0: 行、嗯，这个跟我们联系倒没什么，好吧，没有什么时间限制。
1: 嗯，那好，行。
0: 行，好的，也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啊，谢谢。
0: 不客气啊，再见。
2: 有一位网友说，中考录取结果什么时候出来？刚才帮这位网友查了一下哈，提前批啊，7月10号的时候已经出结果了。第一批也就是省示范高中，像亳州一中、亳州二中啊，它是7月12号到14号投档的，7月14号就可以查询录取了。第二批次啊，是7月17号到7月20号录取投档，7月20号前啊陆续可以查询结果。查询方式呢，就是可以通过公众号亳州市教育局，然后找到录取查询，然后这个需要提供像准考证号啊、身份证号啊这些。第二个更直接一点，就是直接问初中的班主任。学校一般情况下会第一时间收到这个录取的名单。在晚市通上其实也可以查， 这个可能需要找到安徽中考专区来进行查询。还有就是不是说这个录取啊是同一时间全部都能查询到结果，有时候可能会晚个半天或者是一天也是正常的这个情况，因为他这个录取是滚动式的哈，所以说有没有被录取这个还需要及时关注一下哈。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你好，请问一下。
2: 哎，你说。
3: 就是我们老家那个地钱包出去，这个地钱有人把钱扣掉了。
2: 嗯。
3: 扣我们800块钱。
2: 扣800块钱。
3: 对。
2: 是什么原因？
3: 什么原因？都是十年前了，十年前那个广福发电保的那个地亩欠打到我们卡上了，那是我们家的地。
2: 嗯，
3: 他说他找人整的，那别人我们那一片的地都保出去了，保人广福发电了，保这个地亩欠是我们应该得到了呀。
2: 嗯，
3: 但是他前就是去年年底我们保出去这个地，他分的这个钱的时候直接给我扣掉800块钱。
2: 也就是说相当于他是个中介。
3: 他不是中介，他想从中间拿这一部分钱。
2: 他想从中间拿这部分钱。那他做了什么工作呢？
3: 他之前是由一个人管，人家不管了，他说人家贪污钱，人家不管了，账交给他了，叫他管。包出去这个地里钱叫他分。
2: 嗯。
3: 我爸老是他一说这钱呢，到时候这都扣掉了，连我福利钱都扣掉了。
2: 嗯，
3: 都扣我们几家的。他连他兄弟的钱他都扣，他兄弟没给他。
2: 一共有多少家？
3: 一共都3-4家。
2: 一共就3-4家。
3: 对，
2: 3-4家。然后3-4家都扣完了吗？
3: 都反正都扣了，反正4-5家是扣了，这都是俺扣了800，俺福扣500，这是我知道的。别人扣了，别人也扣了，人家都不着了，人家认了。
2: 啊，那我听您说的这个意思，他就相当于一个中介，就是他在中间联系光伏的这个租赁企业，然后
3: 这个光伏是之前是又是一个人，都是管干这个钱的，管的是地钱下来了，分给俺。
2: 啊，
3: 他两个骂起来了，骂起来不注意，那个人不管了，交给他管了，他说人家贪污这贪污那的。
2: 嗯。那个人扣钱吗？
3: 他那个人俺都不管了，那个人之前他说那个人扣钱，他说那个人包出去的地亩欠800块，他给俺700，让人家给600，他给500，他是这样说的，让那个人让不干了，现在交给他干了。
2: 现在您拿到多少钱？一亩地？
3: 一亩地
2: 就和之前一样不一样？
3: 你问我拿多少钱我不知道，他分多少钱，他扣的钱我知道。
2: 之前一样不一样？
3: 跟之前不一样了。
2: 之前是一亩地拿多少钱？
3: 他说有800的，他又说给600的，都说还说给500的，真是保出一个。
2: 您别说有多少的，就是拿到您手中的是多少？
3: 拿到我手中的这个钱我没接过，我都知道啥吧？大洋的钱，总的钱贪千把文，贪1000多块钱，他扣俺800块钱，我知道。
2: 扣您800块钱，一亩地扣800吗？还是说？整个一块
3: 地，我们家的地少的少之又少，一个人2分多地
2: 啊，
3: 都是大洋的地源，那不要了，都是包出去了。到年底分钱，分多少钱，给你多少钱，给你算算。
2: 您现在诉求是什么？
3: 我诉求他扣我的钱
2: 啊，
3: 那钱都是那个，请那个啥钱那是，那保的那个损失钱，青苗费钱，
2: 嗯。
3: 保着7000块钱保打俺卡上了，他扣俺800块钱，啥意思你？
2: 他这个打到您卡上，他怎么能扣走呢？
3: 十年前了事了，他说是他找的人，就你去年借钱来，借这个钱，他分俺钱，他说是他找的人，
2: 是
3: 然后他
2: 去年的时候是去年分的这个钱，
3: 十年前了，看我听你说，十年前保这个地亩钱。青苗费钱打俺卡上了，这个人呢，他已经不干，他也不管事，他说的那之前又是一个人在管，现在他管了，他管的大洋的地钱给俺家的地钱。
2: 这个钱是什么时候拿到的？
3: 啥钱？
2: 就是您说的这个钱什么时候拿到的？
3: 我说的这个都是去年分的这个地钱之类的
2: 啊，
3: 去年分的时候提前，去年他分给俺爸了，他分了俺爸。
2: 去年分的时候是什么形式分的？是打到卡上的，还是说给的现金？
3: 现金。
2: 给的现金。就是别人给他这个现金，然后他把这个现金再给您父亲。
3: 对。
2: 啊。
3: 然后我跟我父亲说闲话来，他说他扣800块钱。我说他为啥扣800块钱呢？他说是请苗费钱。我请苗费钱呢是。
2: 首先您要问父亲，在这个地租出去，当时有没有跟他们说好，不管是他还是他的这个合作伙伴，有没有说好一亩地是这个多少钱？
3: 没有。
2: 您这个没有

0: 您刚才一直没有说您是两块地吧？
1: 我没说，
0: 对吧？
1: 没说，对对对。
0: 啊，所以说您一直说这一件事儿，您意思是十年前的地钱，然后到十年之后，然后第二块地钱收益，他在这上面给扣了。
1: 对。
0: 啊，那行，还是要看当时有没有协商好。一般这种情况下，都会签合同。签合同，如果说没有签合同，可能也会有口头协议。
1: 没有，没有，啥都没有，他不应该扣这个钱。
0: 这个可能不是您跟对方协商的，您不太清楚，或者说父亲说，您当时跟父亲说闲话的时候，父亲说，那您问了一句，那有没有说好啊？那父亲肯定说啊，没有，没有，没说好，那可能也是一句话。那如果说要是说好了呢，对方要是有证据呢，是不是？
1: 那
0: 所以说，
1: 那他有证据都算了。我的诉求是，你们跟我们大队的联系，让大队的去找，因为我跟大队也联系了，跟镇政府也联系了，镇政府说他没有大队的电话。
0: 嗯，呵呵，他没有大队电话。
1: 嗯。
0: 具体在哪个乡镇？
1: 我们是城福镇河西园。
0: 好的，行，那我帮
1: 你记一下。我之前这个事情嘛，确实太难，之前也麻烦你们，我们地的那个，我们家的地叫上种上树了，给我解决掉了。
0: 嗯。
1: 之前直接找你们联系了，你们也给我办了好多事了，你知道。
0: 行，那这样，这位先生，首先要看中间有没有协商好。他所说的，他付出了这个劳动，他应该得到一些他所认为的这个报酬，所以说他会从您父亲这儿，或者您叔叔这儿，或者说他兄弟这儿扣到一下。但是，我知道，我现在跟你讲这个其中的这个他认为的扣您这个钱的这个他的这个想法，好吧？如果说如果说确实也没有说好，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他从中拿了，那这个可能您能够主张您的
1: 这个权利。就是您拿不拿？你兄弟再跟你讲，之前是一个人在管理，到他这个他刚管理一年，他为啥扣俺这个钱？之前又是一个人管理，人那个人不管理了，不分这外包出去的这个地钱，让不分了，人不管了，交给他了，他跟人骂起来，吵，跟人说人要贪污多少钱，贪污多少钱，
0: 他跟。他的合作伙伴，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跟您
1: 不是合作伙伴，是给他的形式是一样的。
0: 你不是说他们两
1: 个
0: 共同管理吗？共同管理的话，那不就是他们两个合作去做这个事儿吗？
1: 他说这样管理，人家不管理了，叫他管理，都是我们村里这个钱，
0: 行行，
1: 这个钱，
0: 咱们不纠结这个事儿，咱们不纠结这个事儿，纠结的是您现在想主张您的这个权利，现在能不能把这个钱拿回来？好吧，我们先帮您转办，好吗？
1: 好的，好的，
0: 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波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波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你遇到的一些问题。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乔城区双沟镇的季先生向乔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今年四月份，来自家告知搭的棚子需要补办手续，目前材料已经交上去了，交上去也有两个月了，怎么审批手续还没有批下来呢？那季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乔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
2: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叫我正常的建。
2: 啊，不需要再补手续了是吧？
3: 不要，手续我倒不办了，但是现在他一直没补，我一直想起他给我那个正式这个批文，他一直不批，补过了，批文也跟我建，都是他给这个。执法大队的奖励不来找我的事了。
2: 哦，我这边双沟镇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3: 哦，
2: 他说经过核实，您是在自家院内搭建棚子，主要用于存放农机农具，此类情况不需要审批，他们也将相关情况告知您了，这是他们的回复。
3: 是的，管。
2: 啊，行行，您对他们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3: 满意。
2: 行，好的，季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得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
3: 好，再见，谢谢。
2: 哎，不客气，好，再见。
3: 好，再见。

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下周一的15点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4: 神仙水、
5: 开心水。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保护好知识产权，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它会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他筑起创新之巢，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他凝聚创新舆论，知识产权研发和世界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发展的第一动力，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好知识产权，创新，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它会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它筑起创新之巢，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舆论，鼓励研发核心技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7: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7:30村村通广播早间版，7:40正风航风热线，8:30侨城之声重播，8:40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9:00882资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11:40侨城之声，12:00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0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00清风播报，17:30侨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00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00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侨城之声重播，20:00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00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0: 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1: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2: 好，
1: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3: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4: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5: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6: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7: 哎，来，让我们
1: 为全面小康打卡，
7: 为乡村振兴打卡，
1: 新农业，
7: 新农村，
1: 新农民，
7: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6: 谯城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卫企服务，依托联滔电子等优质本土企业，不断拓宽群众就近就业渠道，让群众实现家门口稳就业，薪资福利双丰收。
5: 市招商引资工作调度会议召开，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6: 永远的丰碑专栏讲述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左权感人至深的革命事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6: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近年来谯城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卫企服务，依托联滔电子等优质本土企业，不断拓宽群众就近就业渠道，企业通过智能化升级，完善暖薪保障，稳定薪资待遇，让群众实现家门口稳就业，薪资福利双丰收。在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的生产车间，员工梁灿灿正在忙碌着。梁灿灿说，能够就近务工，一边赚取稳定收入，一边照料家庭，是他当初选择留在本地就业的主要缘由。梁灿灿：
7: 我20多岁都来这来干了，工资也可以拿到6000-7000，挺满足的。
6: 梁灿灿说，企业经过持续智能化改造，车间作业强度大幅下降，厂区衣食住行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他们的从业幸福感得到进一步提升。梁灿灿：
7: 现在这工作都适应自动化的了，在这个干活也不累，这而且这工作也好学，挺简单的，宿舍挺干净的，里边也有空调，还有热水器，洗澡哪里也挺方便的。
6: 公司生产线组长严玲玲：
8: 然后车间呢是恒温的，非常舒适啊，也不用穿那种厚重的一个无尘衣啊。然后我们的厂区有那个大食堂，然后菜品是非常丰富的，每个月呢还有一些餐补的发放，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发放一些一个节日的一个福利哈，所以可以让我们的员工在这里面一个非常安心的去工作，也可以非常舒心的去生活。
6: 实实在在的薪资福利，宜居的厂区环境，逐步转变当地群众外出务工的择业观念。员工李琦便是其中代表，原本短暂务工的想法最终变成长久在岗。员工李琦：
9: 如果说你在外地，虽然说工资拿的也高一点吧，但是你去掉吃去掉住啊，再加上消费外地的比较高一点，甚至还没有家里边的工资高了。
6: 亳州联滔电子2010年落地谯城经开区，企业顺利完成产业转型升级，从传统消费电子连接线加工转型深耕新能源汽车线束、5G 射频天线领域。当前企业订单充足，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严苛的双重质检流程是企业持续拿下市场订单的质量根基。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相关部门的靠前服务，结合当前企业用工需求，谯城经开区靠前落实惠企举措， 依托本地特色六找一接服务模式，严格执行重点企业干部包保机制，企业诉求力求当日协调办结，当地打通两条人才输送渠道，借助线上直播带岗挖掘本地人力资源，深化产教融合，建设实训基地，将生产线引入校园，从源头搭建长效人才输送链条。桥城经开区社会事务局副局长靳红：
7: 我们积极与人社部门对接用工需求，通过直播带岗、线上引流找人，还与本地职校搭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每年定向输送一批技能工人，线上招聘加校企定向培育，两套渠道并行，用工难题得到有效化解。
5: 本台消息，7月16号下午，全市招商引资工作调度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会上，市投资促进中心通报了全市招商引资工作情况，市科技局、市产控集团分别汇报了科技招商、基金招商情况，相关载体单位和重点区域产业招商组进行了发言。汪继红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主动适应招商引资新形势、新变化，积极调整工作打法，推动招商机制进一步优化，招商方式进一步多元，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当前招商引资已进入以智取胜的新阶段，要在怎么招上转变理念，加强对宏观环境和产业发展形势的分析研判，聚焦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深化产业链招商，强化基金赋能，推进并购重组，加快科技招商做深场景应用，奋力推动招商引资工作取得新成效。汪建红强调，招商引资必须坚持全市一盘棋，要在怎么推上强化协同，坚持市县联动，主动靠前服务，做好土地、资金等要素保障，常态化开展六找一接活动，邀请行业专家和金融机构参与项目研判和招引，切实提升招商引资专业化水平和项目落地效率。要在怎么管上形成闭环，严把准入关口，加强双合同管理，强化履约监管，构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机制，切实提升项目质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市领导汪东、钟志峰、曹振平、严文昭、王林，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出席会议。
6: 本台消息，由中共亳州市委宣传部、中共亳州市委讲师团主办的“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市级沉浸式宣讲活动在亳州城建集团举行。

0: 宣讲活动一改传统理论宣讲模式，采用沉浸式情景化讲述方式。宣讲人员从红色精神传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乡村振兴、移风易俗、家风建设、立德树人等内容入手，以小切口诠释大道理，用身边事阐释新思想，生动展现亳州牢记嘱托、实干奋进的生动实践。宣讲人王振生。
1: 这次宣讲，我把村里的产业发展真实故事搬上舞台，就是想用最朴实的语言、最鲜活的案例讲好党的惠民政策。
0: 宣讲人刘慧。
2: 采用母女二人温馨互动的方式，从红井知青井的故事讲到亳州城中村通水的故事，在一问一答中诠释出当代共产党人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整场宣讲内容朴实真挚，案例鲜活生动，沉浸式接地气的基层宣讲方式也赢得了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让大家在身临其境的聆听感悟中启迪思想，凝聚力量。亳州城建集团见习生赵梦蕊。
3: 整场宣讲以小见大，以情动人，让我真切感受到党的创新理论根植实践，贴近群众。我将始终坚守初心，牢记职责，把所学所思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立足本职，实干笃行，奋勇争先。
0: 亳州城建集团党群工作部副经理尹航。
4: 非常的感动人心，能够让人呢从最基础的理论知识，然后接延到我们的身边的身边人身边事，就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这个有冲劲，有干劲。
5: 7月16号下午，亳州第二届老子杯廉洁文化获奖作品颁奖仪式举行，会议宣读了亳州第二届老子杯廉洁文化获奖作品名单，为获奖者代表颁发了证书。获奖作者分享了创作心得，评委代表对获奖作品进行了点评。本届老子杯廉洁文化作品征集活动受到广泛关注，共收到来自广东、山东、四川、江西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大量优秀廉洁文化作品，经过筛选、评审等环节，在老子的月光下打捞廉洁的本真、算盘珠响、当廉洁倒下和全家福等作品获奖。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深挖亳州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中医药文化中的廉洁元素，在活化本土资源、精化文艺创作、量化宣教品牌、深化家庭助联上持续发力，要不断擦亮亳州廉洁文化名片，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清廉理念，推动廉洁文化融入家庭、家教、家风，以清正家风涵养清朗党风正风。永远的丰碑。
0: 下面请听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左权感人至深的革命事迹。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为五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章吐血花。这是朱德总司令为悼念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壮烈殉国而写的一首诗。左权是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指挥员，著名军事家，周恩来称他足以为党之模范，朱德赞誉他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他1905年3月15日生于湖南醴陵一个农民家庭，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后到中央苏区工作，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一分校教育长、新12军军长、第15军军长兼政治委员、红一军团参谋长等职，参加了开辟中央苏区和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他参与指挥所部强渡大渡河、攻打腊子口等战役战斗，到达陕北后参加了直罗镇和东征等战役。1936年5月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率部参加了西征和山城堡战役。全国抗战爆发后，左权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后兼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粉碎日军多次残酷扫荡，

0: 威震敌后。1942年5月25日，他在山西省辽县十字岭战斗中壮烈殉国，年仅37岁。为纪念左权，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
1: 立新台记者王学远报道，经过近一年的紧张施工，淮富高铁新建高铁站立新站已全面建成。随着淮富高铁全线正式进入静态验收阶段，这座以一叶扁舟淮上江南为设计理念的现代化站房正静待通车，即将结束立新线不通高铁的历史。淮富高铁立新站位于县城城南，站台规模为两台四线，站房建筑面积9979平方米。记者在现场看到，目前淮富高铁立新站的整体造型已完美呈现，站房设计深度融合了立新浓郁的水乡地域文化，以一叶扁舟为意象，顶棚采用流畅的弧线曲线造型，巧妙融入淮河水波元素，展现出轻盈通透的淮上江南独特韵味。淮富高铁立新站项目安全总监李建涛：
2: 立新站从设计之初就充分考虑了当地的水乡文化特色，我们严格按照设计要求施工，在幕墙安装和屋面造型上下了很大功夫，力求把一叶扁舟的理念完美凸显出来。现在站房已全面建成，我们正在配合全线进行静态验收的收尾工作。
1: 淮富高铁立新站项目自2025年8月进入全面施工阶段以来，建设团队创新分区作战，同步推进多点穿插闭环体塑的立体化施工体系，科学划分主体结构、室内精装、外立面幕墙、站台与棚、附属配套五大施工区块，并采取地面拼装加整体顶升加智能监测的高科技施工工艺，成功将千吨级钢网架平稳顶升到位。淮富高铁立新站项目技术员杨晓东：
3: 特别是屋盖钢结构网架施工，我们在地面拼装好以后再整体顶升上去，用计算机同步控制，既保证了安全又提高了效率。目前站房内外装饰已经全部完成，电梯信息屏等设备也都安装到位了。
1: 作为安徽省自主投资建设的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项目，淮富高铁正线全长约 142.5 公里，随着全线启动静态验收，这条纵贯皖北的交通大动脉已通车在即。李建涛：
2: 接下来静态验收期间，我们站房这块主要配合好验收工作组，对候车大厅、站台与棚、设备用房这些关键部位进行逐一排查，我们项目团队会安排专人全程对接，发现问题第一时间整改，确保各项指标全部达标，坚决完成验收任务，为后续连条连市打好基础。
0: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眼下我市650多万亩玉米、大豆进入生长关键期，农户利用各种先进农业设备开展农作物田间管理，全市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全方位开展科学田管指导，全力筑牢秋粮丰产基础。田野一片碧绿，玉米、大豆等农作物长势喜人。7月17号早晨，在谯城区赵桥乡，种粮大户焦奎正利用肥水一体化灌溉设施为玉米进行第二次精准补水。焦奎：
4: 由于近一段时间我们这个地方没有有效的降雨，从昨天开始我们利用田间的这个肥水一体化进行了一遍精准的补肥，现在已经进入这个9至10片展开期了，也是需要大肥大肥的关键时期。这次补肥可以充分发挥上次追肥的肥料效果，因为近期这个玉米正是需要肥肥的这个高峰期，也是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所以我们会持续的关注天气，我们利用这个科学化的管理为我们的下播玉米打好基础，确保今年的玉米丰产丰收。
0: 当前下玉米已经进入小喇叭口期，下大豆正处于分枝期，也是秋粮田管的关键时期。而近期天气复杂多变，旱涝急转风险较高，全市广大农技人员持续下沉一线，并通过乡村广播、微信群、田间课堂普及管护要点，全程跟进指导，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底盘，

0: 让粮食稳产增收。桥城区赵桥乡农业农村发展中心主任朱志富：
1: 我们农技人员如虎蹈天，精准开展田间指导，全力抓好抗旱保苗工作，同时紧盯天气变化，指导农户及时开展清沟利水，防范自害发生，同时抓好病虫害的监测预警，推广绿色防控和一盆多除技术，统筹做好防病防虫补肥壮苗工作，全力夯实秋粮丰田基础。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我市出台中小学午休试点工作方案试行，指导各试点学校有序开展午休提质工作。全市义务教育学校躺睡装备总任务1002套，目前已完成配套602套，剩余400套装备正在加紧推进安装，今年秋季学期可完成1002套目标，全面升级博州学子校园午休体验。
0: 市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发布关于做好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的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明确用人单位应当建立健全防暑降温工作制度，保证工作场所符合要求，落实高温作业劳动保护措施，合理安排劳动者工作。在高温天气期间，用人单位需根据生产实际采取调整工时、轮班、增休、减强度、减少高温户外作业等举措，不得安排孕妇及未成年工在35摄氏度以上户外或33摄氏度以上场所作业。同时要落实高温津贴待遇，劳动者在高温天气下日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及以上露天作业，或工作场所温度无法降至33摄氏度以下不含33摄氏度时，用人单位需按我省最新标准支付高温津贴，每人每日不低于25元。对于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广大劳动者可拨打12351职工服务热线。
3: 市医疗保障局发布防诈骗提示，近期有群众收到某某宝附带陌生链接的短信，谎称发放博州居民医疗补助金，还有陌生电话以医保补贴为由诱导群众打开不明网络链接，此类信息和电话均为诈骗，并非市医疗保障局发布，请勿上当受骗。如有疑问，请联系市医疗保障局电话0558-502-5522。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3: 桥城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微企服务，依托联滔电子等优质本土企业，不断拓宽群众就近就业渠道，让群众实现家门口稳就业，薪资福利双丰收。
0: 市招商引资工作调度会议召开，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3: 永远的丰碑专栏讲述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左权感人至深的革命事迹。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5523678给我们留言。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在奇笔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

0: 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

0: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1: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3: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 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1: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2: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0: 公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

0: 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4: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3: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5: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6: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5: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7: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 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卓越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8: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5: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9: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受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0: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表示，
11: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1: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万亿元，达1.02万亿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0: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0: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恒、程浩龙，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安徽担当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1: 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8次常务会议暨经济运行分析会议；
0: 王清县在金融机构助力地方发展专题会上强调，在深度融入高质量发展中优化金融供给。
1: 今年上半年，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突破6100亿元，规模居全国第八位，增速同比增长34.3%。
0: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专题报道，安徽各地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动垃圾分类成为全民好习惯。
1: 跟着影视剧去旅行，引领安徽暑期文旅新潮流，荧幕流量正在悄然转化为旺盛人气和产业增量。
0: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7月17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审议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意见，中部崛起安徽省155实施方案，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总体方案。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科技打头阵，以创新思维打好创新之问，以安徽担当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指出，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全面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造就更多新质生产力的金娃娃，要营造更具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加大研发投入，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深化科技评价改革，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会议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在产业梯次培育、创新链产业链协同、完善产业生态体系上加力加效，推动传统优势产业焕新升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未来产业培育壮大，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紧扣中部地区三基地一枢纽战略定位，立足全国大局，积极主动作为，坚决扛牢粮食保供责任，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交通物流枢纽能级，在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世界制造业大会重要贺信精神，认真做好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各项筹备工作，扩大国际影响，强化产业引领，厉行勤俭节约，以惠为媒，以惠聚智，以惠引资，助力安徽全方位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安徽台消息，7月17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8次常务会议暨经济运行分析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部署，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安排下半年重点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认真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聚焦抓开局，奋力往前赶，全省经济运行保持了稳中有进、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较好实现了双过半目标，同时还面临经济结构性不平衡等困难挑战。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统筹当前和长远，深入分析新变化、新动向，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 会议强调，要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抓实抓好三季度和下半年重点工作，要全力推动投资止跌回稳，加快六张网规划建设和协同布局，加大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力度。要把发展服务业和扩大服务消费结合起来，加强促消费政策协同，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要毫不放松抓好农业生产，扎实有力推进常态化帮扶。要保持工业稳定较快增长势头，加强重点区域行业和企业的精准运行调度和帮扶服务，加力支持企业实施新型技改，开展兼并重组。要千方百计稳定房地产和建筑业市场，稳定外贸外资。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正确政绩观统筹做好民生保障、防汛救灾、生态环保、安全稳定等工作，以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安徽台消息，7月15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金融机构助力地方发展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部署坚持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工作主线，强化金融引导和优化资源配置、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推动金融供给与发展需求精准适配、高效对接，更好助力安徽经济社会发展。会上，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就服务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城乡融合等做了专题汇报，与会人员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清县指出，15五安徽实现三个往前赶，金融是关键要素支撑，也有广阔作为空间。金融行业应在国家政策引领下，主动挖掘匹配与地方发展的交叉点、结合点，在深度融入高质量发展中，优化金融供给，集成政策合力，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王清县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要在服务大局中找准定位，紧紧围绕推动三地一区建设，加强对发展新形势、新趋势的前瞻研究，强化靠前服务、创新服务、引领服务，深入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提升安徽金融发展活力和综合竞争力。二要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顺应未来发展的战略需要、阶段特征和结构特点，精准对接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强对科技创新、产业培育、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城乡融合发展等的优质金融服务，更好满足多元化金融需求。三要强化金融改革创新，坚持以改革激发活力，主动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需要，加强财政金融协同，加强信贷、保险、股权、基金、租赁等多业态融合，创造更多具有行业示范意义的服务模式，促进科技产业金融高质量循环，推动金融服务从单点支撑向综合赋能转型。四要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稳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化解，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1: 安徽台消息，7月17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6次主任会议在合肥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会议，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王翠凤、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修订草案、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加快构建现代物流体系的决定草案、用好六尺巷工作法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决定草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发展规划条例草案、实施森林法办法修订草案、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草案、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修订草案审查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研究意见的汇报、 关于省政府提请审议安徽省与乌兹别克斯坦卡什卡达里亚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协议书的议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16个社区的市报批准的18项法规审查意见的汇报，决定将上述法规案议案和报批准法规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审查。会议听取了关于我省外事工作服务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情况报告、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2026年上半年计划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意见报告、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意见报告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审查意见的汇报、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变动情况和人事任免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决定将上述报告草案和人事任免案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审查。会议研究了开展促进城镇居民增收工作情况专题询问、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执法检查有关工作。会议通过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建议议程和日程，决定此次会议于7月21号至24号在合肥举行。会议听取了关于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及我省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情况报告审议意见落实情况报告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一府两院工作人员2025年度述职报告审议情况及处理意见的汇报。
0: 7月17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全省外贸发展情况，请听报道。
2: 一至六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6169.6亿元，同比增长34.3%，进出口规模全国排名再进一位，稳居全国第八位。其中，出口4263.1亿元，同比增长37.6%；进口1906.5亿元，同比增长27.5%。进出口、出口、进口增速分别高出全国17.4%、24.2%、5.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进出口达到1169.2亿元，同比增长39.6%，刷新月度规模最高纪录。安徽外贸连续四个月超千亿元，合肥海关副关长江开元：
3: 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撑起外贸大板。上半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264.3亿元，增长78.3%，占全省出口总值的29.7%。值得一提的是，安徽省出口汽车100.6万辆。增加1.2倍，出口量值均位居全国第一。
2: 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上半年安徽省有进出口

0: 有记录的经营主体达14403家，比去年同期增加2323家，其中民营企业净出口3307.1亿元，增长39.2%，占全省外贸总值53.6%，主力军地位进一步巩固。市场拓展方面，安徽与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增长，进出口规模超100亿的国家和地区有22个，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个。欧盟、东盟稳居安徽省前两大贸易伙伴，同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以及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均实现20%以上增长，对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多元化的市场格局让安徽省外贸根基扎实稳固。
1: 7月16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陆安专场，请听报道。
2: 发布会上，陆安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介绍说，14-5期间，陆安地区生产总值连跨7个100亿元台阶，年均增长6.4%，归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9.56%，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居全省第一，粮食总产达73.67亿斤，居全省第五。成功创建全国两山实践创新基地2个，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2个，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1%，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稳居全省前列。陆安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刘洪杰：
3: 延续14-5以来经济发展良好态势，今年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8%。归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9%，居全省第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0.9%，居全省第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3%，居全省第四。
2: 面向15-5，陆安将聚力打造河六同城协同创新产业基地、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红绿交融文旅康养基地、大别山绿色发展示范区，着力建设河六科创走廊、产业走廊，大力发展陆安瓜片、霍山石斛、皖西白鹅等优势特色产业，统筹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发展，做强康养旅居产业，发挥好山好水生态优势，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建设生态强势。
4: 伟大征程专题报道。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推动国共合作抗日。在安徽岳西的大别山深处，一场载入史册的地方谈判悄然展开，请听报道。
5: 在1937年7月22日，一场改变鄂豫皖边区时局的和谈在这里举行。红28军政委高敬亭（化名李守义）在这张谈判桌旁，以随员的身份与国民党代表进行了6天的艰苦谈判。
6: 1934年红25军长征后，红28军孤军坚守鄂豫皖，与党中央失去联系3年之久，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高敬亭才通过中共秘密党员江树堂辗转从西安红军联络处带回中央文件，第一次了解到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方针。鄂豫皖边区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旧址讲解员朱慧慧：
5: 红28军政委高敬亭是个雷厉风行的人，他拿到文件之后可以说是既激动又兴奋，反复地研读中央文件，深刻领会党中央决策部署。他决定主动向国民党地方当局发出谈判倡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6: 然而双方交火多年，谈判谈何容易。国民党起初一心想要收编红军，以重金悬赏缴枪，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安庆是岳西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方群：
7: 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一方接到卫立煌的指示，要求当地军队不得与红军发生武装冲突，地方政权不得制造麻烦，还要为红军供应给养，这 是国民党一方态度转变的一个重要转折。
6: 在双方谈判的过程中，我方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提出释放政治犯，让红军家属享受国军抗日家属同等政策，退还红军家庭罚没的财产等12项条款。双方就停战、撤军、集合部队、供给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

0: 达成最终协议，1937年7月28日，双方在九河朱家大屋正式签字。安庆是岳西县和平乡九河村党支部书记，曾签名。
1: 在我们隔壁的青年王世宗祠进行谈判，最后现在呢，我们九河村进行签字，那就是高进林政委的一种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就是保证这个签字圆满成功，不受国民党反悔或者背叛的影响。他安排了很多的红军游击队员就埋伏在我们对面的山上，保证我们的安全。
0: 原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聂婉辉，
2: 岳西谈判比国共两党发表合作宣言还早了50多天，被誉为首海南方八省国共两党地方谈判成功的先河。它不仅是军事成果，更是政治上的重大突破，为南方红军游击地改编为新四军提供了宝贵经验。红二十八军随后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成为华中抗战的一支劲旅。
3: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4: 安徽在创新宣传方式上不断探索，持续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普及分类知识，推广经验做法，让垃圾分类成为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好习惯。请听报道。
5: 感情的需要品，可回收垃圾和有害垃圾。
6: 在合肥市包河区万科兰山小区，一场垃圾分类主题实践活动正在这里举行。消光场上，套圈区居民瞄准四色锥筒精准投掷篮球架前，孩子们将代表不同垃圾的篮球投入对应色框。磁吸板旁，大家争相辨认垃圾图案，贴入正确分类区域。合肥市包河区万科兰山小区居民蒋慧。
7: 今天带孩子来参加社区的这个游戏呢，孩子一边玩一边学，特别开心，一下就记住了很多关于垃圾分类的知识，比如说电池是有害的垃圾，菜叶是厨余垃圾这些。我觉得这种形式比单纯的发传单的效果要好太多了。
6: 在活动场地的另一侧，旧书换绿纸活动同步进行，不少居民带着家中闲置的课外读物前来兑换，工作人员现场审核符合要求的读物，登记后收下，换来的书籍全部捐赠至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供居民免费借阅。合肥市包河区方兴社区兰山居委会工作人员万志群：
8: 今天活动效果超出预期，活动中我们大概收到了60-70本图书，让闲置资源循环起来。我们把垃圾分类知识融入到闯关游戏里，就是希望居民能在玩中学，在学中用，真正把垃圾分类的标准记住用对。
6: 宣传先行一步，分类事半功倍。安徽因地制宜，创新形式，依多元化手段打通最后一公里，推动垃圾分类从指尖知识转化为心头共识。宣城市组织开展垃圾分类投沙包、垃圾分类飞行棋等活动，结合问答比拼分类知识，吸引大家积极参与，踊跃答题。阜阳市通过和梅乡村直播间在线直播，开展一场别开生面的垃圾分类主题宣讲活动，知识问答送礼品的互动形式，吸引网友纷纷留言作答。阜阳市颍上县居民李先玲：
9: 现在的宣传比较新颖，拿起手机点开直播，有什么问题可以互动，我可以把直播链接发到群里面，然后号召大家一起来学。
6: 在桐城市，市民代表、环卫工人代表走进垃圾焚烧厂，近距离观摩生活垃圾从接收、分拣、发酵、高温焚烧到热能发电、废渣再生的全流程，直观感受垃圾分类的价值。桐城市民曹树坤：
10: 垃圾分类看似生活中的小事情，实则关系到城市生态环境和资源循环再利用。今后我会自觉规范分类投放，当好垃圾分类的宣传员，引导身边的群众摒弃随手混投的习惯。
11: 眼下，跟着影视剧去旅行成为暑期文旅消费新潮流。安徽依托《众墨园》《家业》两部热播影视 IP。成功将荧幕流量转化为实地人气、消费流量和产业增量，请听报道。
12: 近期，随着国内首部聚焦人类非遗宣纸制作技艺的电视剧《众墨园》相继在央视一套和安徽卫视黄金档热播，核心取景地宣城市泾县吸引了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游客杨雪娇：
13: 最近就是因为看了《众墨园》，特意赶过来，亲手做了一张纸，才能真正理解宣纸的温度和厚重感。
12: 从非遗工坊到山水溪谷，从文艺村咖到山野民宿， 众墨园为惊现搭建起影视引流、实景体验、业态留客的完整文旅链条。当地顺势整合扎记古村、桃花潭、宣纸小镇等优质文旅资源，推出跟着众墨园游惊现主题研学线路，配套出台惠民免票举措，全力承接暑期文旅热潮。宣城市惊现文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敏：
14: 我们将继续深化旅游市场八大专项整治，实现 A 景区旅游服务驿站全覆盖，全面提升一线服务标准化水平，全力保障客流高峰文旅市场平稳有序。
12: 作为家业的主要取景地，黄山市一线西地村等古村落这段时间迎来了大批游客，当地实景1:1复原剧中徽墨工坊场景，打造特色民俗演绎，推出墨香主题文创，把荧幕里的徽墨文化变成游客可看可品可带走的沉浸式体验。游客许邹嘉义：
15: 刚刚看了家业，也是让我感受非常深刻，也让我对徽州这个制墨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带来很好的游览体验。
12: 家业开播后，一线景区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其中到西地红村等核心取景地打卡客流占比超过30%。当地文旅部门还在徽州历史博物馆、余梁坝等热门景点设置主题打卡区，将影视 IP 与非遗文化、自然风光深度融合。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电视局处处长张伟：
16: 我们呢也是以这样一个作品作为引擎，以在地的文化资源作为基底，那么以多元的消费场景为载体，让我们的文化成为能够持续增值的生产力要素，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文化产业，来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新的范式。
4: 安徽各地开设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公益暑期托管班，既破解暑期带娃难问题，又托起孩子多彩假期。安徽台综合报道。
17: 在安庆市宿松县实验中学星辰分校，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联合多部门举办的七彩假期公益托管班正式开班，免费入班的孩子在这里接受课本、书法、音乐、美术等学习，学生冯果：
18: 在这里有老师辅导我写暑假作业，还有很多有趣的课程和游戏，还认识了好多新朋友，学到了很多课本以外的知识，我特别开心。
17: 宿松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主任戴亚金：
19: 整合社会志愿力量，以公益托管为载体，补齐未成年人暑期教育和看护短板，让暖心服务守护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17: 银发牵小手，青春护童心，眼下遍布黄山市一线的65个阳光之家成了留守儿童的好去处，由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组成的五老志愿者和返乡大学生一起为留守儿童提供安全看护、课业辅导、兴趣培养等免费服务。大学生志愿者李颖倩：
20: 给孩子们上上科普课，带他们做做手工，讲一讲传统文化，把我们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分享给他们，孩子们学得认真，我自己也觉得特别充实，能让他们的暑假过得更有意思，挺有意义的。
17: 在池州市东至县胜利镇江东村，村里几位热心老人在2006年7月自发筹办了第一期暑期儿童快乐班。除去2016年因洪水短暂停办，江东村暑期快乐班风雨无阻，年年坚守，整整坚持了21年，累计守护1200多名留守儿童度过安全快乐的假期时光。留守儿童周汉红：
21: 我从小学1年级到现在，每一个暑假都在这里度过。我每次最期待的就是舞蹈课了。我在这里不仅学会了很多知识，还和我的小伙伴们玩得非常开心。
17: 暖心暑托，孩子乐享多彩假期。这两天，合肥、亳州、宿州等市依托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办的暑托班陆续开班，不仅全程免费帮群众看娃，活动内容也丰富多彩。亳州市利津县展沟镇苏湾村留守儿童黄淑仪：
22: 以前我们在暑假的时候一直在那里看电视，在那里玩手机。现在在这里呢，老师可以教我们写作业，然后可以带我们玩游戏，和我们一起看电影，而且我们在这里还非常的开心。
17: 合肥市长丰县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于林：
23: 今年暑期，县妇联统筹巾帼志愿者和社会力量，在全县开展了17个普惠托管点、15个兴趣课程班，有序开展同心向党主题活动，有效补齐了暑期监管空白。
17: 宿州市临碧县青年志愿服务队队长李科，
0: 不断整合优质志愿资源，丰富课程内容与活动形式，做戏做实青少年假期关爱服务，以点点青年为光，守护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11: 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合肥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黄山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
4: 7月16号起，安徽正式实施畜禽产品赋码上市，全省依托数字化平台推行无纸化电子出证全链条扫码溯源，为各类畜禽肉品配备专属电子身份证，实现全程信息可查，源头去向可追溯。
11: 7月16号，宁淮铁路安徽段1388孔预制箱梁全部架设完成，为后续施工奠定坚实基础。
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1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塞，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
24: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蒙城县小新集乡李大堂村的共享菜园正式开园了，一听就特别有意思，这里就是专门让大家走进乡村，亲近土地，亲身感受种地干活的乐趣，还能找回小时候的乡村味道。城里的市民游客都可以在这里认领一小块菜地，变身都市农夫，带着一家人沉浸式体验种地的快乐，从翻地、播种到后期浇水打理、收获蔬菜，全程自己动手，满满的成就感。在蒙城县小新集乡李大堂村的共富农场里，最近来了不少特殊的种地人，他们都是从城里过来的，在自己认领的小菜园里忙前忙后，翻土、播种、浇水，干得有模有样。小朋友们蹲在田埂上，看着绿油油的菜苗，稀罕得不得了。大人们也放下了手机，走进田间地头，活动筋骨，出一身汗，格外放松。游客王子瑞：
25: 因为平时工作忙，想周末带着家人和孩子，去一个就近的地方，我觉得这里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这里可以周末带孩子亲近大自然，也可以体验农耕生活，这种慢节奏的生活体验真的是太好了。
3: 李大堂村党委书记张向东：
26: 我们李大堂村打造共享菜园，就是苗岭当下市民向往田园、热衷近郊、亲子游的需求，给大家提供一个周末放松、亲近自然、体验农耕的好去处。
3: 光是种菜体验还不够贴心，村里还专门配套建了共享厨房，大家在菜园里亲手摘下新鲜蔬菜，直接就能拿到厨房加工烹饪。土灶台一点燃，满满的人间烟火气瞬间就来了。大人们忙着洗菜、生火做饭，孩子们在田间地头自由玩耍、追逐嬉戏，大人小孩都能玩得尽兴。张向东：
26: 后续我们会继续完善菜园配套，优化游玩服务，推出更多亲子研学、田园采摘、农家美食体验活动，把李大堂村打造成周边市民休闲度假、感受乡村美好生活热门打卡地。
3: 这几年，李大堂村紧紧抓住周末近郊休闲的风口，把田园观光、农耕体验、亲子研学、农家美食这些项目串在了一起。来到这里的游客不用赶进度，不用看报表，不用急匆匆赶路，就简简单单在田间走走，在灶台边坐坐，享受休闲的乡村时光。村子也没有大拆大建、过度改造，就靠着一片片共享菜园、几间农家厨房，慢慢盘活了乡村资源，摇身一变成了周边市民周末遛娃、放松散心的新晋网红地。小新集乡党委委员刘伟杰：
27: 我们依托小新集乡紧邻县城的区位优势，深挖江公庙、陈亢儒家文化底蕴，做强李大堂特色农业产业，串起文化、民俗、生态、采摘多条线路，把文化故事讲活，把田园风光做优，让近郊旅游留得住人，有特色有看点。
11: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
3: 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小心不明链接，谨防钓鱼网站。
2: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法律小故事。前两天大亮休假在家的时候，收到一条网络博彩小游戏的网址链接。这时啊，他正无聊，所以就想着玩玩游戏打发一下时间。点击链接之后，他发现该网址可以通过玩游戏赚钱，便充值参与有奖竞猜、扑克牌等游戏。一会儿的功夫啊，他就赚了几百块钱，于是他就开始提现。但是提现了几次都发现不成功，打电话咨询客服，客服说呢，只有充值会员才可以提现。于是大亮就多次充值来提高会员等级，但始终无法提现。这时候大亮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在此呢，提醒大家不随意点击不明链接，谨防钓鱼网站，不要访问类似游戏博彩等地下网址，不轻易在陌生网站平台注册充钱，自觉抵触不良诱惑，如遇诈骗请及时拨打110报警。
24: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喂，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6: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6: 哦，好多了。
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7: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8: 健康小贴士，
3: 咱们身体健康的成年人每天吃西瓜不用太多，控制在200到350克左右就刚刚好。西瓜含水量特别高，不管是饭前还是刚吃完饭立马吃，都容易影响肠胃消化。最合适的吃法是两顿饭的中间空档吃，对肠胃更友好。另外有几类人群吃西瓜一定要多注意，不能随便多吃。像口腔溃疡比较严重、肠胃不好、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人，还有糖尿病患者、孕妇、年龄大的老人、肾功能不好的朋友、正在喝中药的人，以及刚运动结束的人，都得管住嘴。西瓜吃多了会刺激肠胃，很容易引发肚子疼、肠胃不适等各种问题，大家一定要多留意。
24: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3: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人民是天》。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轻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0: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4: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一周盘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上线情况。那本周呢，共有五家单位上线，他们分别是7月13号亳州新奥燃气公司，7月14号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7月15号交通银行亳州分行，7月16号市文化旅游体育局，7月17号中石化亳州分公司。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上线情况。我们首先来关注新奥燃气公司上线时，那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哈。有一个群众就说呢，家中无人，在自家的房子上走管子，打天然气公司电话，来了人说有研究方案，想问一下，装管道不需要这个同意吗？来关注一下上海燃气公司给出的回复。那么目前呢，相关的改管工单已经正式下达，公司呢已经同步对接工程施工人员，计划对现场的管道进行优化挪移整改，当前筹备的工作呢有序正在推进，等待施工人员完成系统的这个领料物就是领相关的材料物流程序之后，那么就可以进场开展管道的挪移施工。有一位群众说呢，亳州高新区这边的话是没有新奥燃气公司的营业厅，营业厅均在桥城区，位置不合理，要求部门在亳州高新区设置新奥燃气营业厅。是这样的哈，因为最新的物联网燃气表可以在手机线上缴费，并在手机上显示每日的燃气用量，为了方便这个使用的话，大家可以在手机上进行查看。关于在高新区设立服务网点的事项，目前公司暂时没有增设的计划。高新区的有一位群众就反映，说呢是因为来电人拒绝更换燃气表，多次充值不予办理，导致燃气无法使用，认为不合理。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他反映的不予充值燃气无法使用的问题，经过了解呢，工作人员到现场去进行查看，用户反馈通过蓝牙卡充值之后，气量没有同步输送至燃气表端，要求核实气量，师傅上门现场排查，查看了蓝牙卡内无带入账未输送的充值订单记录，同时发现用户家中的燃气表的液晶屏已损坏，无法正常显示和核实表内的剩余气量。接到反映之后呢，工作人员建议他更换表，但是用户表示不更换，等待表内现有的余额使用完毕之后再有请工作人员上门核实气量。桥城区华头镇的有一位刘先生说，燃气公司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将管道经过他的土地来铺设了。来关注一下新奥燃气公司给出的回复。这个管道呢是在今年的去年的六月份由架空的管道改为埋地的管道，需要经过邻居家的空地约10米长的距离。由于刘先生负责协调，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呢，地埋管改为架空，该段的道路已经废除，不影响用户种地。关于管道已经填埋一年，对反映人构成的损失，目前正在经过村委会书记，正在进行协调当中。有一位群众就反映呢，他是前往桥城区汤王大道新奥燃气公司办理的充值燃气，工作人员强制要求缴纳300元的保险费用，针对此事不认可。经过核实呢，6月17号的时候，300元的保险是仅销售一份。他这个情况就是，进行了调查之后，想对反映人进行反馈，但是一直没有接听电话。目前呢，公司自推广这个财险以来呢，一直本着销售低保费高保额的产品，深受广大用户的认可，并且理赔便捷，也多次获得用户赠送的理赔的锦旗，确保这个

0: 保险业务也遵循自愿办理的原则，用户呢可根据自主选择是否参保，并在营业厅显著张贴自愿办理的告知。工作人员为用户完成燃气缴费充值之后，向用户宣传保险的业务。为了避免工作人员话术给广大市民造成误解，目前营业厅安装的有双路的设备。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他说呢，小区当时让他们统一更换燃气表，发现这个费用高出的问题。来关注一下回复啊，根据相关的规定啊，以天然气为介质的燃气表使用期限一般不超过10年，管道燃气计量表在户内计量表和表前燃气设施由管道的燃气经营企业负责维护、更新和管理。到期燃气表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为消除安全隐患，保证用气安全，亳州乡燃气公司呢开展民用户的这个到期燃气表免费更换行动。公司里面使用的燃气表安装前均经过了安徽省计量科学研究院或者是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检定合格，可以保证符合相关标准和规定。我们来关注一下商户马女士说，商用燃气的报警探头向燃气公司每年均收取300元的费用，不交则会停止供气，想问一下这个费用是否合理啊？根据相关的规定啊，可燃气体的检测报警器的检定周期是不得超过1年，需要每年定期的检定。燃气报警的探头检定是属于市场化的服务项目，具备合法资质的机构均可以承接检测，收费标准由各服务单位自主制定。亳州乡燃气公司该项年度的检定收费是300元。
1: 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文化旅游体育局上线时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好，有群众问，就是目前亳州什么时候能够打造出5A级的景区，像北关历史街区这么有特色，有没有创5A的计划。那么像我们来关注一下市文化旅游局给出的回复。那目前来讲呢，文化旅游体育局呢坚持以景区评定为抓手，持续推进文旅业态提质升级，立足亳州古城厚重历史文化资源，对标高等级别的景区评定标准，丰富消费供给，重点培育郭河夜话、沉浸式游船、泊位时光里特色街区、曹操大型实景演绎等新业态，构建夜游演绎加文化体验加休闲消费一体化的产品体系。目前北关历史街区已经成功获评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暑期带孩子来亳州研学有什么特色活动和优惠政策吗？暑期全市推出了8条精品的研学线路，200余个特色课程，出台20项优惠举措。上半年全市研学参与学生达5.8万人次，同比增长60%。重点活动包括古井酒文化博览园、酒韵小达人、白酒文化探秘、郭阳县科技馆少年演说培育、中医药文化主题研学、亳州文旅少年说、非遗少年实践等项目。核心的优惠有3项：一是6至16岁的学生游览古井酒文化博览园免门票，随行家长半价；二是大中小学生凭有效证件免票，完整背诵指定的古诗可免费入园；三是20人以上的研学团队可享旅行社的专线优惠，并免费参观花溪楼、画祖庵等等景区。有一位群众说呢，他们是想 带亲戚来咱们亳州，暑期呢想来亳州康养休闲，有没有推荐的线路？最近有没有新的景点和演出？那么目前呢是围绕的是六区两县的总体布局，梳理康养景区、非遗技艺、特色美食、文创产品四类资源，推出八条中医药康养精品的旅游线路。暑期重点文旅新项目包括亳州海洋馆七月一号正式试运营，大型三国史诗实景演出曹操已正式售票公演，郭和夜话博卫时光里建成运营，印象韶华里改造提升有序推进，北关历史街区人气旺盛，五一期间日均客流突破3万人次，是暑期休闲打卡的热门选择。

0: 群众问非科学类的培训机构如何监管，那跑路消费者要求退费如何解决？根据国家最新的文件划分，文化艺术类、体育类的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属文化旅游局管理，文旅体部门对于非学科类的培训机构场地、设施设备、培训的经费、机构章程、培训教材、相应的职业能力的教学人员等方面进行监管。关于培训机构退费问题，主管部门积极进行协调，同时消费者也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维护自身权益。市民李女士咨询，今年准备外出旅游，如何选择这个旅行社？选择的话应该要注意哪些问题？一呢，是要了解旅行社的资质。正规的旅行社呢，必须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无资质的维权困难。二是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一定要与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并由旅行社加盖合同公章确认，一旦事实与承诺不符，就可凭此向旅游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投诉，获得必要的赔偿。有群众说呢，挖房就是盖房挖地挖地基的时候呢，挖出了像古墓陶片，能不能继续施工？文物会不会收走吗？有没有补偿？建房挖地基挖出古墓和陶片，必须立刻停工保护现场，并上报文物部门，严禁继续施工。所有出土文物归国家所有，将由官方统一收缴保管，个人不得私藏。主动上报，积极配合考古工作，不会被处罚。那还可依据申领施工停工、工期延误等合理损失的补偿。拒不上报、擅自破坏文物，则会被追责处罚。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线回音，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
1: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困难我们鼎力相助，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我们来关注李先生，他说呢，去年就开始申请建房，一直到现在没有批，镇里也派人来实地查看了，也进行了测绘了，请问怎么一回事？
3: 你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4: 没有。
3: 沙土镇政府呢？
4: 好像镇政府内有一个人打过几次电话。
3: 啊，跟你怎么说的呢？
4: 他说的啥呢？地啥不符合盖房，他说的就说那些。
3: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嗯，
3: 他说经过调查，您于2025年5月递交建房申请，申请建房地块位于李庄北路东，经国土管理部门现场测绘查勘，该地块地类属于一般耕地，不能进行建房，申请未予通过。测绘结果出来后，镇村干部多次向您进行了解释，经过了解，您在李庄有一处老宅基，地类为建设用地，目前闲置，建议您在此处申请建房。这是他们的回复。
4: 那他们是故意的，老宅是人家老村庄，那老房子都没人住了，老村庄地块那是那